0: 孩子心想，这下可得逞了，还得意挺久啊，是不是？嗯，你看，妈，你那么大岁数了，你也没拧过我。而这孩子不知道的是，在多少个夜晚，他的妈妈都和他的爸爸在商量。我跟你说，咱家那闺女好像脑子不太行，不行的话，咱再生一个吧。这就是他弟弟的来历。感谢小黑道长，小黑道长1943年生的。说辽河家苑往三厂那个方向，交通岗现在很堵啊。不对啊，没有交通岗那会儿。辽河家苑往三厂那个方向交通拥堵，平时呢一个灯能通过，现在得四个灯能通过。等会儿我脑补一下啊，辽河家苑往三厂走，中间还有个岗。那那个岗都到临风路了。是不是那个岗啊？感谢恩典多多，哎，临风路那个灯，小黑，感谢小黑道长啊，恰恰就是临风路那个灯。就往三厂走那条线啊，然后呢，临风路上那个灯，现在就堵得等等的，对不？说有一天呢，叫小侄女，哎，偷偷的呢给小叔拿了几颗糖果，叔叔叔叔，你一次吃完啊、哦！哎，那叔叔呢把这糖放嘴里边，你说，哎呀，这你看还小侄女对我还挺好，味道不错啊，草莓味的。说你今天咋真乖呢？啊，你咋给叔吃糖呢？
1: 不管道理呢。
0: 结果小侄女若有所思说了，
2: 你这个妈妈说一天就只能吃一粒儿。吃多会中毒，所以 你把这都吃了，我看看中毒不到底。
0: 哎，你别以为这孩子给你的好吃的啥，他是心怀好意，那肯定有他的故动，对不对？你也敢吃？头两天我那小孙就过来上我们家来。那非得拿花椒、大料、白糖，完给我和茶呀！关键啥？人家整好了之后哈，冒着热气给你端上来了，还非得让你尝。就你们喝过花椒、大料或白糖吗？你要没喝过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说咱对这孩子，你就说咱多有耐心呢。哎，茶壶经理说了，说山峰山峰，你等等我，等我到山那头去。山峰等谁？等点火啊？

说上大学那会儿啊，有一个师哥，哎，跟大旺处的就非常非常好，是吧？叫师兄，学长吧，那叫还师兄呢。有那一天呢，这师兄就是学长，神秘兮兮的就对大旺说了：“哎，兄弟，吃过红色的葡萄干没？我这有红色的葡萄干，你吃不？”我说啥玩意儿？那葡萄干是吧？那吃过白的。哎，吃过呢，那个深色的是吧？还有红的。我说这玩意儿红的有啥功效啊，学长啊？学长说这玩意儿能明目啊。我说这玩意儿还能明目？好好好好好，来给我整点整点。哎，后来呢，我就得到了一包枸杞。我说哥。说好的红色的葡萄干呢？哥说，这就是啊，明目。

哥是哪儿考来的？你们刚才的朋友说偏方啊。哎，最开始吃枸杞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认为这是什么葡萄晒干了吗？我小的时候哈，那真就没见过枸杞，那咱家也不趁那玩意儿啊。我小的时候就天天挺好吃的。我小时候真的，我估计好像长到十来岁，我那时候没吃过葡萄。哎。那时候就脑袋当中认为紫色的好吃的，一吃甜甜的，那就是甜甜。

说大排档里头啊，两个小伙子吵吵起来了啊，这俩家伙一吵吵，那我跟你说，那可互不相让，各自拿起一个啤酒瓶，那叫对殴呢，就叫啊，气氛那是相当的紧张啊。这时候呢，有一个老头就过来劝了，就说：“哎呀，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二位，给我一个面子，有话好说。啊”然后呢，这老头从他们手中拿下酒瓶子，一场争斗消于无形。老头，你看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啊！于是，这老人家就在大家的敬佩的目光当中走远了。哎，大排档的老板一拍大腿，哎呀，防不胜防啊！这个收破烂的老家伙又拿走我两个啤酒瓶子。但人家这不也平息了一场动乱吗？这打起来，那你说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对不对？这老板，你这有点那啥。啊，这格局不太大，缤纷绿叶，说大天天呗，我小时候就爱这么说、啊。对，大天天。哎，你们吃那个天天，是不是都是搁院里头墙角旮旯，完搁那嘎长着的，对不对？我吃到的天天都是早上我一睁开眼睛之后，哎。大茶缸子里边长，羡慕不？我二姨夫老爷给我摘的，都半茶缸子呢都。刚起来就能吃的天天。哎，青春之帆说，中华路到泰山路小洼路段现在呢？封闭了，你修路呗。感谢青春之帆道长啊，中华路到泰山路小洼路段现在修路呢啊，全路段已经封闭了。大家伙怎么走呢？所有人哈，所有车现在绕行高速口。来听青春之帆号令。所有车辆，本来你想从中华路你到泰山路走那小洼路段的，现在赶紧唰一下子，给我拐向高速路口。这么说是不是挺有气势的？

0: 子。
1: 有一天呢，这妈妈对儿子说：“儿子，你要是能改一改你这臭毛病，每天你要早点起床，那就好了。”哎呀，你看看，你要真这样的话呀，那太阳也从西边出来了。结果呢，孩子说：“妈妈，那我还是不改好了，要不然的话，那地球人的生活全都被我搞乱了呀。”你是不是那就抓瞎了？妈妈有一天给儿子讲故事。哎呀，有一只羊啊，你看这只羊，它就是因为它离开了羊群，所以说呢被大灰狼给吃掉了。孩子说孩子当时就说呢：“妈妈，你太可怕了。”对呀，儿子，你好好想想啊，假如这只羊老老实实的和大家伙待在一块儿，它要是不离开集体的话，它就不会被大灰狼吃掉，对不对？完这时候呢，孩子若有所思，想了一会儿就说了：“妈妈，但是这只羊它要是不离开羊群的话呢，它会不会被我们吃掉？”哎，对。

所以说你养的那是羊吗？你养的那是肉。客东天然苏大水说，那是上高速口的往哪开呀？绕行，绕行，你往从那嘎绕一下子，你再去泰山路。

0: 就刚才那个说的好像不太明白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应该往哪拐。我就看青春之帆说的挺笃定的，完了我就按照青春之帆的语气说的。你们要是拐错了的话，你记住他叫青春之帆。不，你怎么能算在他的头上，全算是我的。咱得有担当，担当。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啊，24节气当中的秋分。开场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毛宁的《晚秋》哈。进入秋天，好像我们也不忍看到落叶泛黄哈。早晨在上班的路上，我会觉得，哎呦，那么郁郁葱葱的夏天，那么炎热的哈夏季，就这样骄阳似火的夏季，纵你有万般热情，纵你有万般不舍，你也要面对秋天的落叶飘零。是啊，正像这歌词一样，心中藏着多少爱与愁。还记得6年前的今天，我与父亲分别，到现在眨眼啊，6年的光景过去了，仿似像昨天，又好像呢隔了很久很久。其实秋天呢真的是让人去伤秋的一个季节哈，要不然人们怎么会说悲春伤秋。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想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很多80后和70后小的时候经常会听的歌，当然这个小时候指的是我们的学生时代。来吧，第二首是来自于毛宁的《涛声依旧》。

今天呢是秋分啊，那夏日的这个燥热呀，在今天应该说彻底的退场了啊。这个秋天算是真正的坐稳了人间啊。北京时间的8:27，那欢迎各位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老歌。秋分啊，这个二四节气当中，秋分也算是最适合养生的一个节气啊。应该说昼夜均分嘛，人心也该跟着平衡下来了啊！希望提醒我所有的老歌听友，大家一定要早点睡，不要熬夜。早睡呢是养身体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情绪呢能够收敛、平和一些。还有呢，就是少燥多润。还有就是天凉了啊，一定要懂得就是。不急不缓地去添加衣物，我们有一句老话哈，不是这么说的吗？说这个春捂秋冻，所以不要觉得哎一杀冷了马上就把厚衣服穿上了，我们要试着接受这个凉空气哈，慢慢来嘛，不急不缓。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90年代初期内地经典的啊这些老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谢东的笑脸。

非常好听啊，这一首歌久违了，来自于谢东的笑脸。月圆之后，月圆之前，其实秋色呀要平分的，分来分去我们却发现怎么都不够分，是吧？希望大家能够分一点闲心给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自己，是吧？秋天其实你看，对于我们城里的人来讲，这么闲，但是呢，对于很多农民伯伯来讲，这是丰收的季节哈，收获的季节。但是呢，秋天有的时候这么闲，我们也不能太苦了哈，分一点闲心给自己，就是没有必要非要等到花好月圆、功成名就。其实忙完了这一阵子，每天呢挤一点时间，我们来试弄一下家里的花草，然后你可以看几页闲书。最近我在看《道德经》，可能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年纪你才去看《道德经》啊？是啊，年轻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心情都在梦想里，如今呢步入到中年了，你会把所有的心绪都放在沉稳里，希望能够啊，在秋分之日，我们大家都要学会的是放空自己。如果你要想念那种所谓的啊美美的桃花源，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个李子柒的小视频，那种翠竹清泉和明月里面都有，真的意境很美的。来吧，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呢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90年代初期内地经典的老歌，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中华民谣啊，中华民谣我应该说很多人都会唱，是不是？咱们一起来跟着哼唱，找找小时候的感觉。

都说冰糖葫芦甜，哎呀，现在我们一看到大街上的冰糖葫芦哈，一下子也会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是吧？你说为什么过去旧日的时光里面，无论是人还是旧物，或者是美食，都会让我们想起童真时代啊？你会觉得那个幸福感满满哈。不是现在我们的内心要求的高，大头皮鞋哈，都是小时候我们经常听的歌。其实一生当中最珍贵的、最奢侈的，真的就是和家人相。

处的时光。家人什么都不要，就只等着你踏月归来，还能够吃他们温好的饺子，包好的橘子。陪伴呢，真的不能等，就是别再择日了啊，就从每一个星期五开始吧，或者是从这个中秋佳节开始啊，把手机呢放远一点，离家人呢近一点，一起看看电视，一起笑出眼泪，这种幸福的时光对我来讲真的很奢侈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陈明的《为你》。

去为你能够风雨穿梭的人，其实秋天静好，总会有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哈，在为我们快乐一点点。希望这个秋分，每一个人都能够多一点热爱，当然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平安健康。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快来临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的朋友，祝你平安。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老歌不见不散喽。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别忘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周六周日呢就是重播了。首先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39和38169939，来帮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还有代车求职，以及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

0: 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信息的时候不要说出商家名字啊。还有就是同一条信息七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七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以此类推即可。最简单的方面就是您比如说周一发布的，那您就下周一发布啊。
1: 3-4-3-2-3-4-3-4-2-2-1-5-6-3-2-3-4-3-4-2

0: 某公司招聘4米2货车的司机，要求息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的，重2.24吨。详细情况您咨询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地区要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16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一条大狗，我想出售。
0: 啊，是宠物狗还是？
1: 大笨狗。
0: 啊，一条。
1: 现在都有60多斤了。
0: 哦，好的。
1: 黑色的。
0: 黑色的。
1: 嗯，不想养的。
0: 嗯，好的，60多斤啊，行，在哪里交易？
1: 嗯，我这是新开的那边，鱼楼这边，
0: 鱼楼新开的哈。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87。
0: 哎。
1: 4232。
0: 嗯。
1: 2205。
0: 您电话是18742322205，一条60多斤的黑色笨狗。
1: 对，大笨狗。
0: 行，家养的。
1: 不到一年呢。
0: 哦，不到一年的时间哈。
1: 嗯，好
0: 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
0: 哎，
1: 我想求一些那个擦车用的那个托盘，那个就是木头的也行，塑料的也行。
0: 嗯，好。
1: 啊，只要有话，完了跟我联系，我留个电话。
0: 好的。
1: 159

0: 15295634，
1: 嗯，
0: 5634，
1: 15942755634是吧？
0: 啊，微信同步完了，谁要啥给我加微信，给我发图片，我看能不能用。
1: 好的，没问题。
0: 啊，用量挺大的，挺多的。
1: 那就大量求
2: 试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Watch
1: 找刘先生。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报价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会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均可，月薪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那么有意向的话呢，您可以咨询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潘金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还有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还有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就近分配。联系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下面时间3815949和3816949继续为各位开通。
1: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
0: 大家可以发布的信息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信息，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以及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么咱们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除了可以发布信息之外，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就能查看得到了。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详细情况呢，您咨询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要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的，高2米6，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唐先生。
1: 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
0: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是负责货物的搬运与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的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交业公司要招聘扎眼女工，月薪是3600元，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钳工学徒，月薪是3000元，主要呢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详细情况您咨询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上班代步使用的，然后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新龙台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0: 9:3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甘宁。
0: 哎，你好。
1: 那个手里有个手机卡，流量卡不用了。完了是200块钱就卖，里边带每月消费39，带400个G 流量。
0: 39月销，月销是39元，带多少？
1: 400个G 流量，
0: 400G 的流量，100分钟的通话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哪个运营商的？
1: 盘锦移动。
0: 移动的哈。
1: 对。
0: 好的。
1: 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对吗？
1: 对对对。
0: 四百 G 流量是定向的还是全国的？
1: 不是全国的。
0: 400G 全国流量哈。
1: 嗯，
0: 好嘞，售价是200元，对吗？
1: 对，200元。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好，再会。哎哎。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某搅拌站的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下一条信息，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备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意。下一条信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要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以上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为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性，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工作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呢是太维汽配城，3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最后一个时段。同时3815939和3816939呢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某公司招聘开4米2货车的司机，西片就可以了，主要是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再加上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六米，然后宽两米五，高两米六，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下一条信息呢是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而且可以上门拖车，同时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联系人唐先生。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四米二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三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是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和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三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扎眼女工，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招聘钳工学徒，月薪3000元，主要呢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都齐全。有意者电话联系面试，号码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为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联系人朱女士，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金龙台军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饭，在单位食堂就餐，上无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咨询电话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 那几颗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的。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好，大概还有8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各位听友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和收听节目并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可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至少有时。
1: 潘金北占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在45岁以下的。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大概的月收入是6000到7000元左右。

最后招聘的是成手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是5000到8000元。那么55岁以下的人员都可以应聘，以上人员可供食宿的。那联系人是徐先生，电话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0: 好，一六的朋友。
1: 哎，我求职当保姆。
0: 求职做保姆，好，把您的情况介绍一下。
1: 哎，我伺候老两口或是一个老太太。
0: 老两口或者是单身的老太太都可以，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好，没问题。
1: 嗯，电话是193。0063。
0: 嗯。
1: 6623。
0: 193-0063-6623，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的。
0: 好，哎。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是面议的。招学徒工月薪1500元，以上所有工种呢都是公休一天供午餐的，早7:30上班，晚夏天是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工作地点呢是在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还有大洼汽配城或者是泰维汽配城三处呢就近分配。联系电话151-2428-1999 151-2428-1999 151-2428-1999。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都结束了，稍后您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我们明天见啦，拜拜。再次眷恋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

0: 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

0: 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会害怕，我就这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

6866034637 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
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

0: 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在各种各样的危机面前啊，我们现在都可以体会到中国人的力量。比如说今年的欧洲高温致命的难题，但是中国人专治各种不服。

真的是最会应试的中国人啊。欧洲人买空调，结果哎，咱国产的空调卖爆了。这事情呢，还得从欧洲的高温说起。今年这个欧洲人也算是彻底被热明白了，以前他们嫌空调不环保，外机难看，安装麻烦，结果今年一入夏，欧洲朋友一开始就疯狂的在抢中国空调。一个国内1800块就能拿到的移动空调，在那边可以卖到30000，还供不应求呢，这货你得靠抢。什么情况？这欧洲自己没有空调吗？为啥要花高价买我们的呢？因为中国厂商实在是太会卡 bug 了。比如说在西班牙，它的建筑外面属于公共财产，你想装外机得征得3/5以上业主的同意。结果中国厂商一摆手，什么外机，我们这个不用打孔，不用外挂，直接放在阳台上。再比如法国也有规定，空调制冷机要是超过2000克，就必须要找专业人员介入，就是有点像那个审核的人员介入一样，要有专员来介入这件事情，而且呢每年都要接受年检，多麻烦啊。国内呢直接把这个安装空调的外机就卡在了1.99千克啊，它这个制冷剂预装量就控制在了1.99千克，精准踩线。你看行吧，这样什么检查都不用做了。德国又说了，说空调噪音不能超过35分贝，有人投诉我就给你拆了。好，那我们就设计一个静音模式，不多不少，刚好卡在35分贝。意大利呢，它是不允许随便找人安装，必须得花钱找持证的工程师来，那么难度就又增加了。别怕，那我们直接推出免安装款，你就放个支架，插上电源就能用了。你看看啊，这已经不是卖空调了，这简直是在欧洲各种极限规则里解题呀！真的是应试这件事儿，中国人就没服过谁，咱从小就考试考大的，对不对？就你这两道题儿，你还能难倒我吗？一通操作下来，欧洲人直呼真香啊。有网友翻遍了各个欧盟的电商平台，最后开车200多公里只为抢到最后一台空调现货。有人呢专门用付费网站，啥也不干，就实时提醒你哪家电商新上中国空调了，那比抢演唱会的门票啊还夸张。听到这儿，不少人就纳闷了，这欧洲为什么对空调有这么多的限制，明明都要热死人了，还非得设题儿给自己添堵。这个还真不能怪欧洲人，就是头铁，其实也是被逼无奈啊。首先咱得说个事实，这放以前欧洲真没那么热，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气候，夏天的最高气温通常也就20来度，就像咱东北以前一样，一年可能热不了几天，装空调不是纯属浪费钱吗？但是这两年完全不一样了，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啊！在热穹顶的效应之下，法国、西班牙等等多个国家今年的气温都突破了40度。今年法国啊，光是说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就至少有1300例。那个报道是这么说的，说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欧洲多地6月份的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限。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那是要人命的呀！你看，这都热出人命来了，那赶紧大批量的装空调不行吗？在欧洲啊，真是太难了。为啥？正是因为在过去的就是几年十几年，就是欧洲人把空调都当成了非必需品，这就导致他这个自己制造空调的能力在萎缩，根本没有大规模能够量产的能力。那事到临头想救急只能靠进口。那讽刺的是什么呢？就算已经热死人了，欧盟的进口门槛半点儿也没松，不管哪个国家的空调想进欧盟市场，严苛的认证一道都不能少，再加上这个巨额的关税，让空调的价格

格直接翻了几倍。还有一个 bug 啊，那就是欧洲的安装费比空调本身还要贵。你像法国装一套就要几千欧起步，这个成本你看看是不是又贵了不少。当然钱的是一方面，欧洲人装空调啊还有一个更大的现实阻力，那就是社会观念。在欧洲，环保和保护古典建筑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它甚至已经成了一套政治语言。那些左翼政党的环保这个维护者们经常会把空调说成是环保毒瘤。但讽刺的是什么呢？是在前阵子高温最严重的时候啊，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给员工发了一条紧急的短信，因为极端天气的原因，一到七层的空调系统要强制关闭。可问题是，这栋楼可一共有13层啊，上面为什么不也关闭了呢？因为多数欧盟委员的领导层，哎，都在8层以上，委员会主席更是在最顶层，好笑吧？说白了，在这欧盟不缺空调技术，更不缺装空调的钱，而是被各种搭建起来的环保叙事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绑住了手脚。政客们环保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制定规则的人却在偷偷地吹着冷气，最后被热晕的永远是普通人啊。

前两天有一个访谈火了啊，火得有点尴尬，就是张泽天采访何超琼100多分钟，评论区直接炸了，说张泽天接不住话，说何超琼抛出一座山，他回一粒沙。看完之后呢，其实没跟着笑，就想问一句，何超琼说的那些话，换做谁坐在那儿能接得住吗？先别笑人，急着笑人家啊。其实大家如果真知道何超琼的故事，可能你的笑容就会收回去了。先说说何超琼是谁，她是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信德集团的掌门人，赌王一辈子四房太太，孩子一大堆，最后能接住这么一大摊子家业的是她，一个豪门千金，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说靠的是投胎，可是你要把她的那场访谈听完，你会发现她能走到今天，靠的全是投胎之后的那些事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他自己身上扒下来的，他说的每一件事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敬畏啊。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一件一件的说。

0: 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何超琼在访谈当中说的第一件事儿，他说的是他五岁的那一年就开始管着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安排全家的时间表，盯弟妹的功课，一样样核对完了去跟母亲汇报。五岁，咱家孩子五岁在干啥？还在怀里撒娇呢，对不对？出门还得牵着呢，对不对？他就得像个大人一样把一大家子的事儿扛起来。有人问他，你那么小不觉得苦吗？他说了一句话，到现在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对我而言，这不是选择，是责任。你品品这句话，一个五岁的孩子，没人问他愿意不愿意，他自己就把责任这两个字焊在身上了。为啥是他？因为他爸四房太太，孩子多。你想在这个家里被看见，你想给你妈这一房争口气，你就得比别人强。他妈蓝琼英管他管得极严，规矩大得吓人，他从来不敢懈怠，打小就知道这个家不养闲人，你行你就上，你不行就有人在那等着你替你的位置。所以五岁那一年种下的那两个字不是委屈，是责任，这一种就种了一辈子。第二件事儿更戳人，何超琼说他年轻时候自己出来做公关，一年挣了600万。六百万，那年头的600万，搁今天得翻多少倍？可他愣是没敢跟他爸说，因为啥呢？因为他怕他爸觉得他能挣到钱，靠的是何鸿燊女儿这个名头，他要的是我不用你这个名头，我也能行。后来他进了家族企业，你以为日子好过了？没有，他进去的时候是被晾着的，手底下的人跟他打太极，阳奉阴违，没几个真拿他当回事儿的。他要是哭一场闹一场，回头找他爸撑腰，这事儿也就办成了。可他没有，他自己一个一个去约那些主管谈，把各个部门的门道摸清楚，然后跟他爸提议说，我要设一个新的部门，我来管。不到两年，整个集团的业务他了如指掌，成了唯一能跟他爸汇报全盘的人。你说他图什么？他就图一件事儿，想要的东西自己挣，不指着谁给。他爸何鸿燊也怪，明明一句话就能让他少走10年弯路，偏不给，给了他头衔不给实权，让他自己趟。这不是当爹的心狠，是当爹的在教他一个道理，豪门里边没有理所当然的机会。你今天靠我坐上这个位置，明天我不在了，你坐得稳吗？你自己挣来的东西谁也拿不走，这也叫底气。第三件事儿是当爹的怎么当。何超琼年轻的时候想学戏剧，想演戏，搁一般家庭爹妈早急了，学那个干啥？能当饭吃吗？网上一直也在传说赌王拦着不让，这次访谈当中何超琼亲口澄清了，他爸没有拦，他爸就说了他一句话，他说戏剧是虚拟的舞台，你为什么非要缩在那么小的一个舞台里头？活生生的社会才是更大的舞台。他没有说你不能去，也没有说学这个戏剧没有用，他就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去更大的舞台？就这一问，把孩子的眼界从一个小戏台拉到了整个社会。最后他自己选择了商科，是他自个儿选的，不是被逼的，因为他爸给他的是另一把尺子，普通人家拦孩子说的是不行，何家这样的爹问的是你还有没有更大的可能？这句话怎么这么熟啊？这三件事搁在一起，你再看何超琼，就明白他为啥接得住那些话了。责任他五岁就扛上了，地位是他一点点挣回来的，连选路他也敢往大了挑，这三样没一样是白来的，是他那个当爹的一样一样喂给他的。为的不是钱，是规矩，是心气儿，是他看自己看世界做选择的那杆秤。咱再回头看看普通人家的孩子是怎么被养大的。小的时候舍不得让他碰一点家务，怕磕着，上学了老师批评两句，哎，家长先心疼，舍不得让他受半点委屈，等孩子工作了恨不得替他走每一步，他摔一跤你先疼。可你想过没有，你替他挡掉的那些跟头本来都是他长本事的机会。

何超琼他爹那么大的家业都敢让孩子自己去趟水，这三间房两亩地倒把孩子护得跟瓷娃娃似的。护到最后孩子是省心了，可是也废了，咱总怕孩子扛不住事儿。可是你问过自个儿没有，你给过他扛事儿的机会吗？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说了，讲了半天那是人家赌王家的事儿，人家有矿有资源有平台，咱普通人家拿什么比？这话对也不对。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啊，美国有个洛克菲勒，100多年前的世界首富，比赌王还有钱，标准石油他办的，他也是白手起家，穷小子一个，一路干到富可敌国。他干了一件特别的事儿，把一辈子摔打换来的那些道理一笔一画写下来，一封一封留给他儿子，攒了一辈子攒成38封信。他儿子含着金汤匙出生，什么都不缺，可是这当爹的写给儿子的信里有一封就4个字，起点不决定终点。你想想一个富可敌国的父亲对自己那个一出生就在终点上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个，他啥意思？他在告诉儿子，我给你的钱你随时可能败光，可你自己长出来的本事谁也拿不走。洛克菲勒家族富了6代到现在没倒，靠的是啥？靠的不是钱，钱大部分都捐出去了，办成了基金会，靠的就是这38封信，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套信念。东方有个赌王，西方有个洛克菲勒，隔着100年，隔着整个太平洋，两个人养孩子养出同一个道理，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孩子一套活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苹果换 CEO 了，执掌15年的库克卸任，特鲁斯正式接班。硅谷换老大不稀奇，稀奇的是这次居然换出来个透明人。大家第一反应是，这特鲁斯是谁呀？做过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他来接班？当年乔布斯把苹果公司交给库克的时候，有人说苹果完了。结果呢，乔布斯时代的3500亿市值在库克手里边15年涨到了4万亿，3500到4万亿，一度就摸到了5万亿，翻了十几倍。2026年9月1号，库克卸任，交给了特鲁斯，又有人说苹果完了。可是谁知道这会不会是库克2.0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新掌门人是啥来头啊。 iPhone 被吐槽十几年挤牙膏，为什么还稳稳地垄断全球高端市场？苹果到底凭什么走到今天？特鲁斯上任就是硬仗，首先任务就是主持9月9号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网传首款折叠屏 iPhone 要亮相了，还有新版的 CLAI。 不止于此啊，带着摄像头的 AirPods 还有智能眼镜、家庭安防系统全系列的产品已经在规划当中。这些新品究竟是库克的 2.0 换汤不换药，还是重拾乔布斯时代的极致创新？即将要有答案了。网上有人说，什么水果一出来啊，就代表秋天来了。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 iPhone。 为什么乔布斯已经去世了10多年，苹果依然是科技圈的神话？故事起点要从1976年说起。那个时候的苹果还不是卖手机的公司，乔布斯啊，还有他的合作伙伴啊，还有这个什么罗纳德·韦恩啊，还有一个人，一共3个人，他们在一间车库，三个人在一间车库里边鼓捣出了一台电脑 iPhone i。

乔布斯敲定公司的名称叫苹果电脑公司。你说他咋不叫香蕉呢？根据乔布斯传的描写，大家看过那个乔布斯传吗？我是因为他才坚定的，就这本书我才坚定的一直在用苹果手机的，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可怕到极致啊。根据乔布斯传的描写，叫苹果是因为那段时间他正在吃水果餐，就在去一个苹果园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名字简单鲜活有生命力，就跟那个牛顿趴万有引力是苹果从树上掉来是一样。你看啊，就但凡追求这些极致简约的人，其实背后都有特别深重的意义。它能够弱化科技产品的这种冰冷锐气。还有一个冷知识，苹果现在这个 logo 从1977年开始一直是彩色的，用了整整21年以后才变成了单色。而设计被了咬了一口的初衷，为啥咬一口？那是因为这个图形太容易认错了，很多水果都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要带一片叶子，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樱桃，尤其在没有大小参照物的时候，咬一口的设计既能保留极简的风格，又能够提高辨识度。真正让苹果崛起的也在1977年，他们开发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苹果二。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锁在机房，占满整个房间，苹果第一次把电脑做成了一体机，彩色图像显示，普通家庭买回去就能够直接用。这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让车库里的苹果正式站上了科技舞台。靠着Apple II 连续3年的爆卖，1980年公司上市，市值飙到了17.78亿美元，创造了包括乔布斯在内的大概300万富翁。然而在1985年，苹果来到了它的转折点。乔布斯呢，他根本不懂管理啊，项目都没正式启动，设计师都被他骂跑了。他自己呢也意识不到这不行，就去找来了美国当时顶尖的管理人才，百事可乐的营销高管约翰斯卡利出任苹果的 CEO。 虽然乔布斯多次的发出邀请，但是斯卡利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加入苹果公司。于是名场面就来了。啥名场面呢？乔布斯问出了，说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跟着我一起改变世界？这句话挺触达人心啊。这个问题直击斯卡利的这个大脑，他决定和乔布斯一起改变世界。所以转折就来了。稍事休息，我们一起再来听故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您回来，我是李小猫。我之前看书的时候也翻到过这一章啊，就是乔布斯是一个自己个性很强的一个人。就是他是科研类的人才，就是大家在乔布斯的公司最害怕的一件事儿，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他，因为他会问出让你根本答不出来答案的问题啊，然后可能随时你就不会被开除。所以后来他找到了那个一个特别好的合作伙伴，可是两个人和谐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乔布斯呢要做出他最满意的产品，愿意为创意不计成本。你就看啊，就是书当中有那么写过，就是乔布斯会因为他苹果手机当中的一个螺丝苛刻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后来我们会发现，原来我就没那么仔细观察过，原来哇，他那个螺丝怎么都会打磨得那么好看呀。而斯卡利呢，他是坚守商业逻辑的，要让苹果公司先盈利，双方的矛盾就越演越烈了。1985年5月，斯卡利直接摊牌了，不装了，要求董事会在自己和乔布斯之间二选一，最终董事会选择了商业化更稳定的斯卡利，而且剥夺了乔布斯所有的运营职务，被自己亲自请来的人踢出了自己创办的公司，这成为乔布斯一生当中的至暗时刻。乔布斯主动辞职，卖掉了手里几乎所有的苹果股票，偏偏留了一股，就像知道自己还会回来一样啊！卖股票的钱，他创办了 Next 电脑公司，就是离开苹果，他去做下一台电脑啊。Next 下一代电脑，超越自己，曾经创造过一切，而命运来了又转个弯。1985年到1997年，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公司仿佛失去了灵魂，迎来了黑暗十年，产品线是越做越乱，濒临破产。危机时刻，苹果以4亿美元收购乔布斯的公司，把乔布斯重新请了回来。苹果干啥要花大价钱去收购呢？因为 Next 的系统过于先进，太先进了，这套系统也成了后续啊一些系统当中的核心底层架构，它为苹果的重生埋下了伏笔。1997年的7月，乔布斯归来，纽祜禄乔布斯归来啊！经过了10年的沉淀，他将要颠覆更多行业，重新执掌苹果。乔布斯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先砍掉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产品线，取消了70%的机型，最后只剩下4个核心产品，随后推出了广告，叫做非同凡响，这个是苹果历史上最精简的品牌宣告。广告里没有产品，致敬改变世界的叛逆者，这些疯子、异类、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啊、约翰列侬等等，把苹果从卖硬件升到了价值观品牌。旁白最后一句，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这就是苹果的灵魂，进入21世纪，全是这个全新的苹果操作系统啊， Apple Store 颠覆了零售的模式，它应该了称霸了全球，让苹果的股市也上涨了10倍多，而且在2006年市值超过了戴尔。当所有人觉得苹果还是下一个 PC 霸主的时候，乔布斯早已瞄准了更加广阔的领域。2007年iPhone 横空出世，他把手机、音乐播放器、上网融合进了一台设备当中。00后可能听不太懂啊，他到底震撼在哪里？在这个当年简直就是一个外星产物，因为那个时候手指是控制不了屏幕的，大部分是那种触屏的手机，侧面会配备一个这个控制笔，直接用手指去操作手机，这在当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我想只有用过老式手机的朋友们才懂得，当时看到乔布斯用手指滑动解锁、放大缩小照片的时候，那一刻到底有多震撼。所以你最小的那个苹果手机你还记得吗？你还留着吗？
它真的有特别多的纪念价值。乔布斯手指轻轻的一划，把诺基亚给划没了，也划开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随着 iPhone 的发布，苹果电脑公司正式更名为苹果公司。但是你要问一代最经典的 iPhone、最经典的 iPhone 是哪一代，可能最公认的答案一定是 iPhone 4。 它不仅被果粉津津乐道，最多的封神之作，更被誉为是手机里的艺术品。时至今日啊，还有很多的网友认为 iPhone 4的设计是最好的。当年的 iPhone 4有多惊艳，你看那个外观上它极为精致，就是精致本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已经是挺定格的一个东西，但是极为精致。它拥有不锈钢的框架和玻璃后壳啊，玻璃后盖，它是当年全球最薄的手机。处理器大幅度提升了性能，视网膜屏幕的出现让手机屏幕第一次超越了人眼的分辨极限，彻底告别了那些屏幕模糊啊。发布会的结尾，发布会的结尾，这个乔布斯用一句经典的台词啊，带来了这个一个 FaceTime， 就是我们第一次可以在手机上面对面的高清通话。2010年的 iPhone 4是我们在国产的价格当中是4999块，那个当时啊，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2-3千块钱，买下这台手机要攒上好几个月。加上一桩震惊社会的卖肾买手机的事件，让 iPhone 4从此多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外号，叫肾机。真的，当年就是你手里能拿着那个 iPhone 4的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前两天我刷一视频说什么开着特斯拉拿着 iPhone 的女人是不一样的。当就是这个东西给你身上的标签是不一样的啊。当乔布斯设计出更多优秀产品的时候，乔布斯的故事迎来了结局。2011年 iPhone 4S 成了乔布斯最后之作。开完发布会不久，他因为胰腺癌离世了。来做一个总结啊，乔布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性格冷酷，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有着常人难以接受的偏执和棱角，但是也是这份极致甚至苛刻的特质造就了他可以去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产品信仰。像手机内部的主板走线，什么元器件的排布，螺丝的规格，这些用户永远不会关注的，乔布斯会什么？会死磕每一处的细节。他甚至会逐像素的去抠那些系统的这个细节，图标线条的粗细呀、界面留白的比例呀、文字对齐的精度啊，哪怕是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来的差别，也会被全部的推翻重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你想想是这个疯子反复琢磨了多少次的。面对工程师的不解和质疑，就是大家特别怕乔布斯早上3-4点钟的时候来电话啊，他经常会这样，他想起来了，他不管几点就会给工程师打电话，可能是凌晨的2点、3点、4点。哎呀，我能看见乔布斯用一次次看似多余的偏执定下了苹果的产品底线。科技的完美不是功能够用就行，而是跟设计美学结合在一起，从内到外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乔布斯死的那一年，有杂志采访了一圈硅谷的精英啊，问苹果没有乔布斯还能撑多久，答案惊人的一致，不会太久。那一年接手苹果的人叫库克，乔布斯病重的那一年，库克其实已经在实际的掌握苹果了。2004年，乔布斯第一次手术，库克顶上去。2009年，乔布斯休病假，库克再顶。2011年8月，乔布斯打来电话，让他接 CEO， 库克拒绝了两次，他觉得自己接不住啊。第三次，乔布斯说：“你要是一直等到觉得自己准备好了，那你一辈子都不会接。”库克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彼时的库克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深耕 PC 行业多年，是公认的供应链奇才，擅长的事情就是把成本压下去，把货准时发出去。

库克上任之后大刀阔斧的重构供应链，只用了7个月，他就把苹果的库存周期从30天直接砍到了6天，极端的条件之下甚至仅仅15个小时，实现了 几乎是零库存的运转，直接就盘活了苹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库克星。库克依然有成熟的苹果生态，他会依托这些比较成熟的苹果生态开始穿戴设备的新赛道，大刀的阔斧的去开展软件服务把苹果变成了一台无情的印钞机。2018年破10000亿，2020年2万亿，2022年3万亿，2025年4万亿，每隔2年就翻10000亿呀。现在苹果市值近5万亿，折合人民币30万亿上下。什么概念？一家公司的钱涨到就是会比大多数的国家的 GDP 还快。有人会就是大过一个国家，你能想象吗？有人会觉得库克让苹果市值富可敌国，但是也让果粉再也没有体验过经验，让他正在变得平庸。可事实上后乔布斯时代，库克没有少颠覆这个乔布斯 3.5 英寸才是手机的黄金尺寸，单手操作最为舒服啊！没有人买大屏手机，而库克推出的大屏机型 iPhone 6系列从2014年发布到停产累计出货量达到了2.24亿到2.5亿台。乔布斯你看最小你想的那个小手机吧，因为他觉得手拿着正方便，但是库克年代就确实把这个给颠覆掉了，创下了 iPhone 销量的巅峰，也是苹果商业上最成功的一代。2014年 iPhone 6发布的结尾，库克说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句站在舞台上就和乔布斯说的那个话是一样的。

One more thing， 主角就是 Apple Watch， 它打破了行业边境，重新定义了智能穿戴，让苹果从一家硬件公司蜕变成了一家生态公司。2017年 iPhone 迎来了诞生十周年，库克又拿出了划时代的 iPhone X， 首款就那个刘海款改掉了那个 Hope 键，改用 Face ID 面容识别，这个起步价干到了8388块，顶配版本将近10000块，让年史上最贵的 iPhone 也是 iPhone 迈进全面屏幕的开山之作。乔布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半步，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当中国列入新品的首发国。库克不同，他早在2012年3月，库克就以苹果 CEO 的身份首次访华，他一直让苹果公司更加贴近和尊重中国的消费者。接管苹果之后的6年里，他一共到中国12次，是他带领苹果到中国来，开拓了美国本土之外的又一个超级市场。中国也给了苹果丰厚的回报，如今中国不仅拥有全球 iPhone 最多的用户，同时也是苹果移动软件商店啊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说乔布斯懂得科技创新，但是库克懂得怎么做生意，一个造梦，一个铸成，一个定义产品，一个定义规模。乔布斯留下灵魂，库克创造了万亿帝国。一家公司在开疆拓土拓土的时期，需要像乔布斯这样杀伐决断的领导人啊，但是在成为世界级的公司以后，开放、规模、包容则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这种因素。但是乔布斯没有办法带给苹果的，却正是库克的力量，难就是去把它接壤下来。难怪说乔布斯选对了接班人，堪称是乔布斯在 iPhone 之外对苹果最大贡献的。那我们最后再说回现在接库克的特鲁斯是何方神圣啊？很多人对特鲁斯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啊。他不是空降兵，是苹果的25年工程师，他在苹果内部实打实的是老人。01年加入，他还是这个产品设计。

团队的工程师，后来一步步做到了软件工程师的高级副总裁，负责 iPhone 啊，还有 iPad 等等一些核心产品的这个硬件工作。据说他对工作极度的认真，就连螺丝的纹路都要亲自数，反复强调我们不是交付技术，而是对技术在打造体验，就是有一点乔布斯的那个味儿啊。这几年的苹果在 AI 和折叠屏上明显慢了半拍啊，像谷歌呀等国内的几家大厂把大规模玩得风生水起，苹果的 CEO 还有不少人吐槽是人工智障。特鲁斯上任以后最急的一件事情或许就是把 AI 和折叠屏追回来，很多人一肚子的问号，什么三星啊、华为、小米早就把折叠屏还有什么扩叠屏都玩了好几轮了，苹果为什么拖这么久？一个苹果高管曾经说过，苹果的整个设计或者产品讲究的是一剑封喉，每出一个创新或每一个品类，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一招制胜，让竞品跟不上或者学不会，能不能对下一代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达不到这样的量级，他就不着急出。这才正是开头那几个问题的答案。 iPhone 被吐槽十几年挤牙膏，为什么还稳稳地垄断全球高端市场？行业追求硬件的参数迭代，苹果则是不断地打磨，把自己做成一套行业标准。19年迭代了几十亿的用户，无论争议和无数的爆款，交织出苹果的传奇之路。不得不说 iPhone 早已经超越了一台手机的定义，它见证了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它也见证了网络和人类的一些消费创作方式，它是天才的一些偏执，是商人的务实，大众的争议时代的烙印。它不完美，但是它定义行业，它常被吐槽，但是永远被模仿。从乔布斯造梦到库克铸成，再到特鲁斯接棒，时代更迭，初心是否不变？下一代改变的世界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督察室、县安委会办公室、县消安委办公室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成督导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取得显著成效；羊圈子镇坚持服务为先、实干破题，用心用情服务市场主体，不断厚植发展土壤；胡家聚锅迎来20年再起锅，并以申请聚锅非遗为新的起点，开启胡家聚锅文化新篇章。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压紧压实熟稳的生动注脚，正宗优质盘锦稻田蟹正乘着互联网快车畅销全国，让好产品卖上好价钱，让农民增收有奔头，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跟着大毛猴到了一座山前，这个毛猴啊滋滋直叫，意思呢叫月平帮着他搬这石头。月平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石块有大有小的啊，搬开了累得通身是汗。等把石头全搬开了一看，黑咚咚有个地穴，就是山洞啊。叫那石头在这堆着，你什么也看不出来。你要在这走一走一过，你根本不知道这还有个洞。一股潮气从里头冒出来，直刺鼻孔，这味儿不太好闻。月平一愣，这怎么回事？你叫我干什么？拽着月平这膀子，那意思进去。月平犹豫了一下没进，毛猴子带头钻进去了，在里边转过身，滋滋滋滋滋，那意思你进来吧，没事。您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人他犯病都好奇，尤其咱们中国人好奇心呢就更严重一些。咱打个比方说，您走在街头，有一位要诚心发坏，就往天上看，天上什么也没有，正看着，后边走道里一瞅啊，也得站着几个，也得看，

到这儿好半天，这眼睛才缓过来。可是月平用目光一扫，往正中一看，吓得机灵灵打一寒颤。月平一蹦多高啊！沈白，毛猴子没动。为什么？他一看呢，靠着那石洞那儿有张石床，床上无心朝天坐着一个人。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人，这还不说，他仔细看，是个死人，光剩骨头架子了。另外穿的那个衣服啊，似乎是还有那么一点，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这也就是月亭啊，换个旁人呢，吓得神经分裂。月亭心说：“这毛猴子把我领到这儿干嘛？这谁？这是？哎呀，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后来一琢磨，我怕什么？我年轻人满身的绝技，慢说没有鬼神，有鬼神要侵害我，我也抵挡一阵。我一惊一乍的，我是不是有点失态，有点丢人呢？想到这儿，胆儿就撞上来了。猴子那意思，你到跟前去看看。仗着胆子过来，围着石床他转了一圈。一看这骷髅啊，是大个，如果要站起来比自己能高了一头，这骨架挺大。石床上面还有盒子，好像大石盒，挺长挺宽，年久了拴的那个绳都糟烂了。石盒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没敢动。再一看旁边还放了一把匕首，就那匕首啊，年久这个匕首都长了锈了，都是锈，木头把都烂没了。什么意思呢？再一看骷髅这个腿底下还压着个扁盒，石头的，这盒封的挺严，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猴儿，这是谁呀？不会说话呀，比划半天，小月亭也没明白。你把我领这儿来干什么？这什么人死了放到这儿的？算了，咱回去吧，走吧，把我吓得不轻。哎呀，这猴子还有点恋恋不舍，对着这具骷髅沉默了半天，最后答应了，领着小月亭顺着原路出去了。出了这个洞口，照样把这石头搬回来，又把这洞口插严。累的小月亭又是一身汗，顺着原路回来了。打着回来之后，月亭就天天琢磨这个事儿：这是一座什么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俩老头这天回来了，从走到回来半个月，回来烧了不少吃喝，给月平烧了几套衣裳，进屋就说：“平儿，哎呦，师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回来了。你看看，试试这衣服怎么样？你这衣服已经糟朽，不能再穿了啊！我们特为给你采买的鞋帽全套的，还得说师爷呀。”月亭试了几套，非常合身。古人那衣裳他又没有恰腰的，那玩意肥肥大大的，一系带子就行，所以差不多都可以。穿上之后都挺好，感谢师爷，换了一套，其他的又包起来了。吃完晚饭不得唠闲嗑吗？亭儿，练功了吗？练了，天天练，不敢懒惰，是吗？练练我们看看有进步吗？哎，啪啪啪一练，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剑术，各种功夫，俩老

0: 和碾虚然看着。罢了，行行行，不错呀，大有进步啊，哈哈哈哈。孩子上哪儿去没？喂，叶婷不会说瞎话，就犹豫一下大喘气，本来上那个洞穴了，要是哪儿也没去欺骗师爷了，说吧不知道这里的深浅有什么毛病，所以一犹豫，老头看出来了，嗯，怎么回事，是不是出去了回师爷，小孙孙，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好，这一说你发现洞穴了，是的，这毛猴领我去的，我不去他拽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是师爷临走之时这样安排的。猴儿真是多事，我们迟早要对他说的，你倒泄露了天机。你说这话，这猴子都懂，一呲牙那一呲还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哼，多事的东西。好吧，既然你知道了，我们也不必隐瞒。老头掐手指头算算，再过三天，我们领着你再去一趟，
1: 领着我还上那洞穴？
0: 对，有些事情需要叫你知道。哎呦，这三天呢，月婷睡不着觉了，闭眼睛就这事儿，
1: 这三天的时间怎么这么长，难熬啊。
0: 到日子了，这天吃罢早饭，月婷练完了功之后了，再看那大毛猴都准备好了，这么大个包，沉甸甸的，毛猴拎着，俩老头在头前引路，满面严肃，这一路之上一句话都没说，月婷也没敢言语，翻过小山包，一拐弯又到了那个地方，再看毛猴把包放下了，过来又搬这石头，月婷一看我得帮忙，七手八脚把石头搬开了，仍然是那洞穴，毛猴前面带路，二老哈腰跟着进去，小月婷在后头，这回来是第二次了，轻车熟路，拐弯抹角，又来到宽大的洞穴。再看俩老头来到里面，看了看那架骷髅，猴儿准备，再看这猴儿打扫打扫卫生，在这骷髅的前面，把这包打开了。月婷一看，哎呀，武功，一对那么高的素蜡，一股香香炉，还有各种瓜果全摆在这儿，素蜡高烧，把拜殿准备好了。俩老头从另一个包里头伸手拿出两件衣服来，月婷一看，这衣裳全白的。俩老头把衣裳换上，是穿白挂素，一身孝服，把孝衣穿上，白带的系上，然后把香拿过来，打掉风头，在蜡烛上把这香燃着了，高高举过头顶，插在香炉里头，用香灰陪稳当了，倒退几步，二老并肩一跪，是放声痛哭，
1: 老人家呀，
0: 您了在天之灵放心吧，您交代的话我们全都做到了，今天就兑现了，老人家我们来祭奠您来了，这份苦声泪俱下。月婷也跪下了，那毛猴在月婷后头也跪下了，一看那毛猴吧嗒吧嗒也掉眼泪，月婷这玩意也受了感染了，不知道怎么事，鼻子刺一酸也哭了，人他犯这病，让刀乐也跟着呲牙，
1: 要都哭心里也不得劲儿，不爱哭的人他这眼睛也发潮，就是个气氛可了不得。这里边汪汪汪汪只有回音呢、俩老头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哎，猴儿，把东西请下来吧。滋滋滋滋，滋滋什么呢？过去把那长条的石匣搬下来，包好，在这骷髅这个腿底下，把那个方盒也是石匣拿出来包好，那把带锈的匕首也另外包了个包，全都包好了。俩老头穿着校服围着骷髅又转了几圈儿，哎，老人家安息吧。又平掉了多时，把武功撤了。听儿，咱走吧。约听一句话也不敢说呀，跟在后边拿着东西离开洞穴出来。这回再封这洞口就不像当初了。俩老头指挥着往这个洞里头推石头，封得严严实实的，整个封死了。就这地儿也没人动啊，没人卸底，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封死之后又检查检查，不至于被旁人发现，顺着原路这才回来，又到了他们住的这地方。晚饭吃罢了，蜡烛灯点燃，二老把月平这些叫来，月平规规矩矩往这一站。师爷，师爷，黄袍的老头说话了，平儿，有些事情得让你知道了。前者老朽报过名，我叫呼燕三绝。这是你亲师爷古凤春。知道洞穴之中死者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告诉你。呼燕三绝说，那就是我亲生的父亲呼燕云龙啊。记住，呼燕云龙那是我亲爹，也就是古凤春授业的老恩师。我们俩是一师之徒啊。哎，提起往事来话就长了，你千千万万记到心上，可是有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听完了就拉倒，事情还关系着你，将来有些事儿你还得办，我一定宁可肺腑，您说吧。那阵儿你师祖在世，收了几个徒弟，大徒弟就是我，二弟子就是古凤春你师爷，我们两个人同堂学艺，我们学的是通天八卦掌和铁伞流云。那阵你师祖啊，立志发誓要别开天地，创一门铁伞门，要创铁伞门，煞费苦心叫我们做铁伞门的传人。可是你师祖老是不满意，认为我们辜负了他的心意，不趁做他的传人，我们没少挨 K。 我记得那一年他又收了个徒弟，这个徒弟是开封来的，这个人的人名你可记住，姓盖，叫盖九霄，也叫葛九霄，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就这个盖九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取得你师祖的好感，把他领到此处教给他能耐，结果这一教啊，嘿嘿，他太聪明了，我们哥俩飙成膀子也学不过人家。因此你师祖格外高兴，把本身的能耐十之八九甚至倾囊而赠全都传给了这个盖九霄。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以及剑法都给了他了。老实说，我们老哥俩顶多学了一半， 也就学了个五六成。

0: 而已，人家学去了九成乃至十成。后来你师祖就做出决定，决定盖九霄是铁伞门的传人，就确定了这个身份了。可是就在确定的这个时候，没想到盖九霄所作所为让你师祖发现了，他是一只人面兽心的豺狼，他跟金人勾搭连环，里通外国，出卖大宋，他是个汉奸的，他是个。结果你师祖追悔不及，那一日把他叫到洞穴之中，就是领你看那个洞穴，那是他老人家练气功的所在，严加深思，让他跪在石床的前头在那训徒。你师祖有个怪癖，就是他在训教旁人的时候不准第二者参加和旁听，把我们全撵出来了，我们只好躲到外头，他训教他的是什么说的什么我们就听不见了。后来我们觉着没劲儿，我们就远远的离开就回来了，一直到第二天你师祖也没来，盖九霄也没来，我们哥俩觉着纳闷儿，赶紧进洞前去观看，不看便罢，进洞一看，吓得我们是魂不附体。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前文书正说的老剑客胡彦三绝，向小月亭讲述往事。他对月亭说呀，你还有个三师爷，名字叫盖九霄，这个人你可千千万万记住，太不是人了。因为你师祖训教他不是东西，他怀恨在心，趁着你师祖一个没留神，他用一把带毒的刀子，这一刀刺进你师祖的小腹啊。这件事情我们哥俩不知道，等发现了，凶手已逃之夭夭，盖九霄跑了。可是呢，你师祖还没咽气，因为他内功练得非常好，用闭气功把这毒气闭住了。当我们哥俩发现的时候，你师祖还能讲话呀。当时他淌着眼泪跟我们说，他不识人呐、白长了一对眼睛，没看出好坏人来，收了个人面豺狼，把浑身的能力传授给他，到头来得了这么个结果，但是悔之晚矣。你师祖啊，临危的时候交代的清楚，一无论如何要找着这个盖九霄给他报仇。孩儿啊，这么些年来我们隐居于此处，到处打探盖九霄的消息，无奈烟空信鸟，这个人哪儿去了不知道，是否还活在世上也很难说。你记住啊，他既是你三师爷，也是你对头的冤家，无论如何将来你要见着他要给报仇。我记住了，我绝不饶他。好孩子，你师祖在临危之时还说了第二件事，他说他死也闭不上眼睛，他要创立铁伞门，可惜没有得意的传人呐。他已经说了，看来他这一辈完了，第二代传人也不抱希望，本来想传给盖九霄，结果这么个结果能传他吗？说第三代也没有什么希望，他就把希望寄托到第四代。孩子，就是你这一代呀。我们老哥俩左右盘算，这些日子跟你相处，发现你天资聪明，你呢也把铁伞门绝门的功夫学到身上了。别看你年轻，好好练打练打，前途无量。现在经我们哥俩研究同意，你就是铁伞门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孩子你明白？哎呦，月亭扑通跪下了，老人家，恐怕我朽木不可雕也，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哎，起来吧，起来吧，我们看不错。孩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因此你师祖在九泉之下也闭眼了。为什么带着你去祭祖？为什么我们放声痛哭，说了那一番话？倘若你师祖九天有灵，他心里也感到安慰。 毕竟有了传人了，孩子，千斤重担落到你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众人的期望。我不敢，我牢记不忘。好孩子，把食盒你打开看看是什么。头一个长条的食盒盖啪打开一看，光芒四射，原来是一把铁伞。原来那铁伞呢，劣质产品，掉河里不知冲哪儿去了，或者是沉了底儿了。这把铁伞跟那把的铁伞尺寸差不多，但是乌黑瓦亮，光彩夺目。拿过来掂了掂，分量差不多，用手一摁崩簧，咔吧，这伞张开了，放出七彩的光芒。嘿，叶挺一看他神了，啪闭上，真是宝东西。孩子知道用什么制造的吗？这把铁伞是你师祖精心打造的，请高人帮的忙啊。这种钢是一种倭钢，那个说什么叫倭钢，日本进口的，日本人过去叫倭奴，日本国产的那种钢世界绝伦，又薄又坚硬，质量又好，就到现在日本的钢铁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练的就是好。倭钢铁伞什么宝刀宝剑也学不动它，再一摁崩簧变成36把飞刀，你一个人就等于敌住36个人。孩子，铁伞传给你了，你是四代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哎呀，岳平高兴跪倒谢恩，铁伞收下，匾盒打开一看，什么东西，一本书，手抄本，上的写的是铁伞流云秘籍。掀开一看，有小人儿，一招一式全都有啊。啊，太好了，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读这秘籍，读完秘籍我们教给你能耐，听不听？千万莫忘。我知道我知道。如获至宝，这玩意儿太尊贵，哪儿找去？岳庭爱不释手。另外那把带锈的匕首告诉他，这留着永久的纪念，这就是盖九霄扎你师祖那把带毒的匕首，留着他，这个仇恨是永世不忘。咱这么说吧，这天晚上

0: 小月平激动的睡不着觉，就合计这个人他怎么这么复杂呀？反来覆去琢磨，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世界上哪有什么鬼神呢？哪有妖魔鬼怪，这人就是妖魔鬼怪。人就靠着理智的束缚和法律的制约，如果这两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个人就是兽，就是兽，是比什么兽都最可怕。老虎、狮子、猛兽，顶多饿了把你吃了，仅此而已。这人要变成了兽，危害极大，他能耐越大，危害是越大。月亭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起身开始读秘籍，练铁伞流云，俩老头吊膀子叫。书说简短，光阴似箭，一转眼月亭被救，在这山洞就住了一年。一年呢，时间可也不短了。这天正练着，俩老人把他叫到面前，月亭啊，知道来了多长时间了？我算了，正好一年。去年的今日，你来到此处，时光流逝过得太快了，我们能不老吗？啊，我们离着死不远了，但是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传人，我们放了心了。孩子，你该走了，你不走我们撵你走。现在到了时候了。月亭扑通跪下了，师爷，师爷，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哎，孩子，你两次练功，但是你招数都学到身上了，是否适用还两说着，你得拿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实地的运用运用，那才能行。光在书本上学，光是我们教给你不实用不行啊！你在遇上仇人的时候，头脑切记冷静，记住了，我记住了。把秘籍拿来，哎，我都学完了。把毛猴叫过来，烧了他。一把火给烧了，别介，师爷，可惜，烧了，烧了。孩子，留到世上，落入奸人之手，多有不便。你心里已记住了，这玩意儿就失去作用了，还是把它烧了为好。哎，再也找不着了。月亭一想，要想找，除非我凭着脑子重新再写一遍，那还差不多。一切准备好了，衣服给了他，铁伞赠给他，孩子，走吧，下山去吧。今天我就走，今天就走，因为你走之后，我们也要走，这个地方不宜久待呀。嘿，隔墙有耳，据我们所知，可能有人已经查知我们老哥俩的行踪。带着猴儿，我们要转移一个地方。老人家，那么我走了之后再想见您，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哎，不必，到了时候你不用找我们，我们自然就找你了。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讲明。
1: 你说。
0: 那个盖九霄，咱们的仇人是否活在世上两说，我们怀疑他没死，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或者是隐姓埋了名。你要细心访查。
1: 我记住了。
0: 还有，就即使盖九霄真死了，倘若他死了，找他找不着了，但是还能找一个人。据我们所知，盖九霄教了个好徒弟，这个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千元观的观主一缺道人。孩子，你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一缺老道，

千万留神呐、啊，功夫棒极了，能耐太大了。盖九霄从你师祖那儿学的能耐，转身又传给一缺老道。你会的这些，一缺老道可全都会啊。他是你的克星，见着他千万留神。我知道了。咦呀，小月亭就琢磨一缺老道啊，知道了。那个毒手女娲梅五娘，不就是跟一缺老道学的能耐吗？怪不得梅五娘那么高的本领呢。啊，是这么回事儿，牢记在心。就这样，二老让他离开此处，让那毛猴送他下山。这毛猴啊，恋恋不舍的，吧嗒吧嗒吧嗒，还掉眼泪，滋滋滋滋滋滋。哎，小月亭心里热乎乎的，背着铁伞，拉着他的爪子，我走了，不知今后何年何月才能相见。猴通灵性，也会哭。您别忘了有那么几句话，说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道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最可恨。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这人要没有情义了，都不如那小动物，都不如那畜生。你看这大毛猴，一直送得到山口这儿了。毛猴站住了，用手一指，你走你的。月亭一横心，往前紧走几步，再会吧。哎，我说句什么呢，你也保重吧。月亭走出多远，回头一看，毛猴还在那站着眺望。最后小月亭一横心，再也不回头，顺着山路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就下去了。那毛猴回去转移到什么地方，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月亭离开这座山，心就慌了，干什么，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百草山太白山庄，找找法镜、侯殿臣、傅太白、傅大侠以及风雨二侠那些亲人。一年前的事情他要了解了解，有什么变化，谁在着谁不在着，这帮人肯定以为是我死了呢，我这一露面他们不定多高兴，故此脚下加紧，走了一段路，他一打听本地人，本地人乐了，哎呀，要上百草山呢，小伙子你还得顺这条道简直走，翻过三架大山才叫百草山，起码还有80里地。哦，是是是，七星岩在哪儿？就在百草山。你往前走着走着，那最高的山峰就叫七星岩。月亭就琢磨，找到那儿我就找着了。脚下加紧，书说简短，到了七星岩下，大河的旁边，再看奔腾的大河，哇，从东往西流，这有个大甩弯，对面一座高峰高耸入云，这就是七星岩呢。嗯，嘿，月亭心说，人真不该死，我就从那顶上掉下来的，掉到这河里头，被二老和大毛猴把我给救了。嗨，没想到今儿个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两世为人呢，感慨万千，顺着河边他往前走，拐弯抹角进了山。哎，这回认得，就这又往前走了一程，隐约约看见太白山庄，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呀，脚下加紧呢，恨不能一步迈到屋里头见见亲人。

0: 可是来到太白山庄墙外边，还没等拐过弯来，哎呦，就听在院里，啥呀啥呀，踢砰踢砰，哎呀，噗啊噗啊噗，踢砰踢砰。哟，怎么打起来了？还打着呢？我记得一年前我走那会儿就打着呢，这怎么查这是？没转到大门呢，他心里着急，噌，飞身经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边观看，居高临下一看，哈，你呀，打成混战了。这回看得清清，对方磕头的大哥，大和尚披了神腰法镜，二哥闪电神魔侯殿臣侯道爷，风雨二侠胡啸天刘同海，傅太白傅大侠胡子都染红了，风雨门的弟子徒孙呢，能有100来号，各拉刀枪棍棒，正跟秦桧手下的爪牙在这大打出手。他一看仇家领兵带队的正是对头的冤家绝命大剑司空亮，独守女娲梅五娘，云飞满飞包亭韩烈等等众人聚在，哈，往地下看躺着不少人，就知道打了不是一会儿了。为什么打不清楚，月平一看是热血沸腾，居高临下喊了一声，呆，尔等休得猖狂，月平到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

引起的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地址呢就是说

0: 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了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你看黑哥，啥玩意儿？这黑哥呢？我这是不怎么白呀、啊。黑哥，那个。霞光府那是着火了，是别搁咱这里讨论了哈，咱不知道，一切都以官方这是不是披露的这个信息为准，咱就别搁那研究了。哎呀，这没见过啥事啊，这家伙你这是有点事儿，这家就绿都说，唠那玩意有用吗？你能破案呢？是咋的？是你能给拉账啊？天天你就是搁我这就唠我的嗑。也是好好过日子多好，你这玩意人呐，哎呀，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啥样人都有，这玩意还安安稳稳的，人这一辈子就来到世上这一回呀，就这么几十来年，是不是、啊、命硬的能活一百来岁，你差不多的一般的啊，七八十岁啊，就差不多就完事儿了，就溜达就走了，是西天极乐世界，那边极乐世界啊，但谁也不想去呀、啊，啊，还搁家待着好，那再好那边都是听说的，你这辈子、啊、别那么大的火呀，是不是啊？哎，别那么大气性，啥事儿呢？是不是、啊？哎，能说就说、啊，不能说拉倒，不说。这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对不对？那谁说我命老硬了？那你命多硬啊？啊，咋还命老硬了？咋的？你随便动物界随便挑出一个来，咱就比咱厉害的。你们单位过节发螃蟹和月饼了吗？我们单位不惯我们的毛病。这自己我也不吃那玩意儿，是不是、啊、螃蟹那玩意儿咱也不吃，人都说那玩意儿好吃，咱也不吃那玩意儿，我吃那玩意儿就跟吃味素似的。哎呀，说香啊，这玩意儿真好吃。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是好吃啊，那贵呀、啊。咱只能吃不起，只能说什么呢？哎呀，不好吃。不爱吃，是不是、啊、过年的时候那个、还说的你买什么帝王蟹，哎呀，咋的，咱也买不起，咱就只能说不好吃，不爱吃。哎，那些五花肉什么的整点哈，哎，一天呢咱说心里话，一天切一嘎的也重，是不是、啊、那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螃蟹山珍海味的，是不是、啊、是好，哎。咱吃不起，咱就说不好吃呗，那咋整？你得找个借口啊，要不找个借口多没面子，是不是啊？你拿啥事儿不都是吗？你都得找，就像日本的亚运会似的。哎，头些年咱们看个亚运会也好，奥运会也好哈，哎呦，就是心里那种澎湃呀、啊，哎，那种热情啊，那种关注度，那种高涨哈，哎呀，无可比拟呀、啊。头些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看，奖牌榜，看完奖牌榜，看金牌榜、银牌榜，哎呀，咱们得多少块了？我们还有什么项目？能拿多少块金牌？哎呀，天天瞪眼扒皮的搁那看呢，啊，这些年不知道咋的了，也没人关注了呢。一方面，他搁日本那边整了个亚运会。咱们这里有民族情绪的问题，反正我是他搁那边干啥我都不愿意看，哎，我这人咱说也怀疑也是隔路，头些年你说看啥玩意儿，哎呀，觉得可热闹了，哎呀，看看，什么开幕式真好，哎呀哈，这看完日本这个，当时我就完了，他就整一些神神叨叨那玩意儿啊，吓唬人，吓唬小孩儿。
吓唬老太太。你说那玩意儿，你说真能研究古去哈，那没一个好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再加上上来这个高氏早苗，那整的啥破玩意儿啊，哪有那样的女的，是不是？六十来岁了吧，你到哪破破家家的啊，破马张飞的，你到哪去，动不动还找人洗温泉去啊，啥玩意儿那是。你说你都磕碜，家里整那么个搁那么个玩意儿是当一把手，那啥呀，你整那个朝鲜，这不是整那个亚运会啊，是的，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环保，那不都找理由找借口吗？就像我吃不起大龙虾，吃不起帝王蟹似的，咱就说不好吃，呵呵，找个面儿。完了，那家伙，你说呢？哎，我们就为了环保，是不是啊？哎，给大家安排的，你说那住集装箱，那玩意儿在我印象当中，它就是。

0: 他就是个拉货的玩意儿，装货的玩意儿，集装箱嘛，啊，改吧改吧，那什么人上那里住去，还住好几个。你整个整个，咱说整个是不是土坯房也行啊？啊，一次性的人走了，咱就拆吧拆吧就走了。你的你自个儿国家那人个小，你别的国家个大呀，嗯、啊，你这得睡伸不开脚啊。转不过摸摸了，嗯，完了吃饭，那家伙，咱说心里话，嗯、哎，他们跟韩国似的，哎，一回就上了几小碟，那一块头子就都没了，那家伙连盘子都咽下去，都不带撑着的，啥玩意儿那是，嗯，完了还整那个什么，哎，给人家国歌给人放错了，给人给韩国气懵了都，嗯。韩国本来就跟他们就不太对付，就跟咱们中国似的，因为他在韩国也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是不是？尤其李在明一上来，你看李在明戴个大眼镜呢，卡姆个小眼睛，那挺倔的，那家伙，嗯，就跟那现在商量说的去日本化，日本的动漫、日本的歌曲、日本的文字，都要统统在韩国都要清除出去。哎，哎，真有刚，哎，咱应该这么整，嗯，是不是？你说日本整的好，啥玩意都整的好，啊，很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些精日分子，哎，鼓吹日本的优越，怎么怎么的，人种也优越，说他聪明整那玩意儿，聪明都给人国歌都给人放错了，那你要不就智商不行，要不就是你是故意的，你坏，那肯定就这两样呗。那国歌那玩意能放错了吗？那金牌咱们第一，那家的头一天，那他给整错了，他给他们整个第一。完了回头说我们这个是什么？当时我统计的时候漏掉了，那一天才几块金牌，那几块金牌都查不过来。你告诉我他优越在哪儿？你告诉我，那不就是智商不行？要不就是啥故意让你难受吗？嗯，整的故意整的你心情不好吗？那不就是坏吗？就这两种可能，嗯，给朝鲜乐坏了，朝鲜本来就跟那个韩国就不对付，嗯，哎呀，这家我们第二啊，你跟为啥放我们的国歌？感谢啊、哦，对我们高看一眼，抱拳了。你再说了，你整，你说那，哎呀，我们这国家，我们对这个什么，老人极其尊敬，不抛弃，不放弃，嗯，怎么的了？那叫什么？我们对年龄上没有上限要求，哎，只要是活的喘气就中。你是颁奖的时候哈，一个颁奖嘉宾是不是、啊、都是那个组委会的哈，哎，什么秘书长什么的哈，上去给挂去，你旁边端盘子那个，你咱说你像你整干净利争的，整几个女的是不是、啊、是你这你倒是女的，那老太太呀、啊、那一瞅都少说得有80多了，我的妈，我都怕那家堆着到那嘎的，那摊吧到那儿。瞅得我心惊又跳的，你说这一个什么就得了呗，一个那个一个开幕式你就把人都吓够呛了，嗯、他们不怕呀，他们那边就整那些神神叨叨的哈，哎，黄皮子狐狸精啥的弄景的，他们都习惯了，嗯，你放着阳间的活不干，你整一帮阴间的出来吓人，你说这一个开幕式演的是18殿罗王阎罗王，你说小鬼都来了，嗯，还整个80来岁老太太上端盘子来，能不能端呢我都不说，哎，我们没有上限，我们对你老人机老人咋，那你得了你就抱个骨灰盒上去得了呗。这谁说的？26号阳光格林有个结婚呢，请你主持吧。没听说呀，你谁家结婚都告诉我信儿咋的啊？那我这一天忙死了，这盘锦市不大嘎的地方，那一天结婚的也老了去了，这那一天能随礼吗？一家随20，一天也不少钱呢。 你结婚都告我信儿啊，俺对我的也是一种尊重哈。这回那些鼓吹日本怎么优越的，那什么一个国家的工匠精神那种严谨啊，不管对什么事儿都是精益求精，这回也不说了，那整的啥玩意破破烂糟的，是不是？你说这你咋不看？我也不愿意看呢，是不是？咱本身也不是做体育那一行的，你要唠点别的嗑嘛，我还能唠两句。是不是天文地理，是不是古往今来，是吧？都行。你这玩意儿，他那地方，我就天生我就看不上他。这是我完全是我个人的情绪啊。反正我就，你说我咋说，我就看不上他，没招。人说这人挺好，曾经是挺好。那个人家很多优秀的地方，咱也行。那玩意儿，他那优秀的地方，你搁哪来的？你不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搁咱那倒腾过多少去？书法，国画，围棋，这个茶道，酒烧酒，他喝的清酒，日本的清酒是的，哎呀，人做的酒可好了，是，那不就咱唐朝过去喝李世民喝的玩意吗？烧酒。你说这咱那个大老白二锅头拿去，你看让他看看啥叫烧酒，喝一口齁辣的，呛嗓子都。人是那人家对是什么非常节俭是，那上那点菜，那家都一个猫崽子都吃不饱。这谁说 K 哥哪天喝点啊？还哪天喝点，我现在就能喝，还整哪天呢？杀鸡问起太气了，你是故意的气我的吧？我这个是抒发情绪呢，你跑这搅和去，还哪天喝点啊？杨健呢？哪天喝点，现在去行不行？哪天动不动你哎，哪天喝点啊？哪天你定个日子倒是啊，那洋黄牌那老多张呢，你到底定哪一天哪一张，是不是啊？俺好有个心理准备，完了是清清嗓子，是倒腾洗肠，洗胃的，疼点地方啊，要不这里边这陈芝麻烂谷子啥都有，你这玩意好不容易喝回酒，咱说你不用花钱，这玩意咱不得是不是多吃点多喝点，你这样的机会难得呀。是不是啊？谁要请我吃饭，请我喝酒？哎呀妈呀！我这咱说心里话，你都得感恩戴德，对不对？这年头的，你大家钱都挺紧张的，能请你喝酒，那这关系肯定挺硬。来吧，我等你。我上哪去？你搁哪呢？你倒是甩个位置啊！动不动就说，哪天喝点啊？哪天呢？就这样人，你从今以后你见到这样人，你就离他远点，别跟他在一起玩，他糊弄你、骗你呢、忽悠你呢，没句准话，说话跟韩红似的。这谁说的酒配月饼？那你啥玩意配月饼？酒配啥都行，是不是？我认识个朋友，那哥们真是真厉害呀，那哥们我不好意思提名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再说他搁我节目里火了，他也不感谢我，那真厉害，那真是啊，那个三只松鼠啊，那玩意儿是不是有这种小吃，三只松鼠，六个花生米，六粒啊，六粒花五粒花生米，五粒花生米，喝了六磅那个什么那个啤酒，这真是大绿棒子，五粒花生米喝六瓶，哎呀啊，上辈子是武松拖上的。 那这真讷呀，真讷呀，哎，一般人惹不起。那家你瞅这样事儿，你不嘚瑟？现在你喝酒的，咱说心里话，能那么喝酒，对这个菜品没有任何要求的，也就这样式的了。这样的朋友可交往，对不对？费酒啊，费酒。你再说大绿棒子也不贵，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就喝一水烧能花多少钱？是不是？人家那叫酒人啊，你动动喝酒，那家伙，哎呀，又是捞条鱼啊，来个肘子什么的，那都是喝蹭酒的，那都蹭菜吃的。完了夹菜呢，还使劲给它翻了，那这菜没等夹过来呢，舌头先伸出去了，那家伙，哎呀妈！就跟大老牛似的。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重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随着大老牛吃草好像不伸舌头吧，他得伸舌头把草卷进去。他老牛吃东西不能戳。那谁说六粒花生米咋能喝六瓶呢？啥？你这没见过的，你这跟这瞎吵吵。五粒花生米啥是多呀？那家伙，咱说心里话，一瓶啤酒都没摊上一个，一粒都。吃饭呢，还有那样事的，啊，搁那撅吧，搁那翻了，搁找，咱也不知道啥玩意丢里边了，是假牙呀，是啥呀？那家伙完了，呱呱就脸就撅了半天呢，翻了可找着这，不知道找着啥了。这家伙手还得伸着接着，这倒是挺文明讲礼貌，揪着到他那家离脸的一米来远呢，那家离嘴一米来远，那家舌头先够过去了，先伸出去了，哎，吃那个埋汰。那谁说三粒芝麻干一箱？没听说过。那都喝一箱了，那芝麻能加起来吗？那是脑血栓的康复啊。那谁说我看过一个苹果梨吃了半斤白的啊。那家咱说心里话，那样人你放出去求生能力强啊。那家一棵树他都给你啃了的。这谁说比武松厉害？武松喝十八碗酒，还吃了几斤酱牛肉呢？是哈，那不小说吗？那不是艺术加工吗？酱牛肉啊，动不动啊，那边都说那边农民起，哪有农民呢？那没有一个农民，那家伙动不动就吃酱牛肉，动不动就吃酱肉。店家给我来二斤酱牛肉。这是能吃，那咋吃不塞牙呀？咱也喝过酒是不是？你至少来说你得炒两碟花生米是不是？炒碟花生米，是拌个葱叶子是不是？拌个白菜心这都行是不是？那家那干那么往下撸，那喝完都不烧心呐。那见的酒咋那么勤呢？不行，明天我在我节目里我来个禁酒令啊！以后在我节目里不允许提酒，查数查到酒马上就踢出去。那谁说那时候有牙签吗？还问呢问，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啥都有，十八般兵刃，还连个牙签也整不了了。那谁说我在小说上看的一个咸鸭蛋喝一斤酒，那就吃咸鸭蛋了。人家是专门奔酒去的。那谁说《水浒传》里的人物？不管谁出门都吃酱牛肉，真有钱。是那个《水浒传》写的不就是哪儿吗？说的不就是那现在的山东菏泽？那现在还有遗址呢，梁山坡那遗址，我是没上去，还得要钱要门票。我说这过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地方，完了还要我还问我要钱，我那能去吗？

刚才这下一嘚瑟，你说岁数大了是不行哈，手脚都不好使，不跟趟了，电话都摔了都。刚才我都摔得我这心疼啊！最近不是电话涨价了吗？可得保护好啊！现在一涨价，那家伙咱说心里话，过去我这电话都是什么的，小米的，1000来块钱用好几年，这回我看呢，我这电话就得陪着我吧，哎。但凡能将就用，能将就凑合凑合先用着吧，是就实在不行当老年机用。这是来将可留姓名，在下常山赵子龙。常山胡令能，胡令能是什么个人物？是什么里的？那姓胡的可不得了啊！那谁说《水浒传》里边只有陶宗旺是真正的农民？那个陶宗旺外号叫九尾蛇，是九尾什么？是不是陶宗？那他叫九尾什么？那谁说当年请老 K 去做第一把交椅，老 K 都动心了，你还好意思要门票？真是我大姐啊！这。当让我当什么一把手，那家咱说心里话，哎，做第一把金交椅，是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那我都没动心。你现在还要我要管我要门票？你现在那合的那地方吧，经济不太好，照咱盘你差不少。合头那地方就是哪儿好就是啥，每年的3月份4月份是不是那牡丹花啊，他一直跟洛阳一直拼抢那什么呢，牡丹第一城嘛，后来谁抢谁咱也不知道，他那牡丹挺好，该说不说，但是经济上不行，那一顿现在的人一顿吃2斤酱牛肉他也吃不起，就九尾龟呀、啊、对，九尾龟是不是？九尾龟，你看，梁山坡的，那都第100往后了。

凑数的107个，再加上他一个得了，剩下那个那都啥呀？那都是，是不是？宋江是不是？孝义黑三郎是不是？捉笔小吏，写文件的，抄文件抄送，什么玉麒麟卢俊义，那家里有的是钱，完了他救了个孽障。让那孽障回来给他举报了，完了，你像那谁，那里人太多了，《水浒传》我看了好几遍，也记不住我这人物这太多，是不是？这相当于《三国演义》，那家有名的将士千千万，无名的将士万万千，哎呀，上哪记去？他脑瓜也好使，是不是？是施耐庵哈。小时候看还行，长大了他唬不住咱们。那谁说戴帽子不热呀？不热呀？那个戴我戴个帽子，你说害你啥事呢？碍你啥眼了呢？你说这咱这里的听众，一天可能挑毛病了，咱这听众啊，现在一方面是不好糊弄，二一个呢要求还高，还得动不动还得唱歌，还得唱什么《岁月如笔写春秋》，完了呢，还得啥？完了还得，老歌也得会，还不允许唱粤语的。哎呀妈，毛病那多。所以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说是看三国会学坏，学着人的奸诈，怎么动用心机，怎么勾心斗角，咱说心里话，看书就能学坏的话，什么事它都有两面性。证明看书能学坏的话，肯定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看书也能学好。学好难哈。你的帽檐线头子挡眼睛吗？不挡，我这眼睛大，这几根线头它能挡住我的眼睛吗？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那个关键是龙哥这帽子檐儿都薅拔丝的，2026年新款，这真是你不得有点艺术气息吗？咱这个从这个内在的没有啊？你像一韩红往那一坐哈，你说，我没发现我是艺术家，后来我逐渐发现我具有艺术家的那个特质，咱不行啊，咱说那样话。夏天下雨打雷都不敢出门都心虚。那个那块用剪子剪一下不行吗？不行啊。他好不容易拽出这么两根线来，完了我再拿剪子搅一下，我涂的是个啥？那谁说的？现在大家都聪明了，韩红的话呀，现在说谁也不能信了。那说的早哈，你啥玩意都是早，一招鲜吃遍天，是不是？就是吹牛，你也得赶早，你这要不是吹不上热乎的。

换了一个，这个再不好使的话那就拉倒了，咱就咱听个收音机，你说的也不用你投啥资，你花钱买个收音机就不行吗？俺这单位也是这么大单位，整个设备，哎呀烂糟的，特次的，你这玩意差这俩钱了也是，哎呀弄点好就好用，这啥年代了，这都这时候了你还整节约啥去，你关键得好使啊。那谁说海参队现在正踢着呢，打平就能出现。对，这从来都是打平就能出现，但是他就打不平，你关键是你这样的话咱都听一辈子了，哎呀妈，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你这样真厉害。咱那个球队这弄个事儿呗，凑了那十来个人，就是出去溜达玩一圈踢一圈得了，也不指望他们赢。那咱说现在都输一辈子了，赢冷不丁赢一回还闹心呢。那谁说该说不说，这套国际水平的播音设备怎么呢？还是有缺陷的。我们是国，我们这是胡家水平的，甜水的。那个谁说的收音机都让我给砸了，那脾气咋那么不好，多败家，那个收音机搁那他惹着你啥了，你砸他干哈，孩子那祸不人。那谁说这么老多钱都请 K 哥了，还差这点钱了，谁到了那大家过日子，你说差这两根拢吗，你说这。就像什么似的，我们这设备都换了，过两天我还不直播了呢。是你没设备你还想直播，那啥玩意，就像人日本似的，日本的亚运会似的，是不是啊，我国歌不是给你放错了吗，第二天这俩冤家又碰到一块堆了，这回人日本我还不给你放了呢，不放了。干巴那个杵着过来个人，挂上个牌子，赶紧走吧，完事了。这咋不放国歌呢，我怕放错了。这是个招啊。咱说日本那种精益求精，那种严谨的敬业态度，这玩意儿也不说了。也是，也真卡脸，那了全世界那老多人去的，不是全亚洲那老多人去的，你说这你整利索窝的啥玩意儿，那是。啥玩意都将就，那将就能行，那日子能过好吗？也是这两年他们的钱整的通货膨胀不说吧，完了像老川普给他们一顿琢磨，那钱都给美国送去了，就想要美国是不是保着他好搁这边作妖。老川普那一川普老头那叫成奸了。老头啊，那老头你看呢，那哇啦哇啦说话那家没个边儿哈，但是人就往兜里划了钱呢，那胳膊肘就往里拐，你看呢，那日本那家答应5000亿了，所以才给了700多亿，所以老头告诉他，你跟他们老师。

0: 知道，你赶紧把钱还，把积分还上先。你答应完的给5000亿投资，整哪去了？给这个高市早苗整的，那卡蒙个眼睛像老鹰似的，啊，都不会刀神了都。这谁说这东哥河蟹走四方啊？猴三火热打包忙啊！仙水稻田原生态，顺丰速递送鲜香，个个肥满黄膏厚，邮寄全国享好长啊！享好长，这是个啥词儿啊？你真能对付，你太拿我们节目不当回事儿了！你发的词儿，你颠了颠了，是不是啊？鸟宿池边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推敲的来历吗？你这好好整整，这是啥玩意儿？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说的？这次亚运会转播都是请央视团队去的，他们没能力办这种大型赛事了。央视也啥钱都挣，你这再去干啥去？这那跟他都丢不起那人，炫不起那眼都。啥玩意儿？整这磕碜都，嗯，你有能力说申，你不说我要申办奥运会，不是申办亚运会，行，给你机会。你整那玩意儿连汤狗不落的，那整一帮烂眼鞭子的都上去了，那啥玩意儿啊？那也是岛国寡民，那就那嘎地方，是不是？都说日本老龄化严重，这回亚运会看出来了，端盘子呢，那家都80来岁了，那家下去就得住 ICU 都得。那谁这小日子还想办世界杯呢？哎，这心肠大了。你下回再找人谁去呀？你这一回把人坑苦了。你泰国队去了，说想上那改善伙食。到这完了一回就给一小纸杯那个饭。泰国都急，不是那个哪儿，印度三哥急了，说下回你别整了，整我们也不来了，你啥玩意儿这吃不饱，吃不饱，说你不说你那玩意儿你住的都住好了也行，那住了集装箱你拿塑料布蒙包包的是，还有漏雨你想。这谁说这回只坑亚洲的？世界杯还能办一次，你这一回人就够够都促性了，谁还去啊？那啥玩意儿？那全是糊弄呢，那家完了还说超支了，本来预算是850亿啊，是多700亿啊，完了这样干3700多亿，咱还说他那个钱是啥钱，咱也不知道都花哪去了，那几个老集装箱，那搬两个集装箱是咋的？是车费贵啊？吃那饭一人就一嘎达，还没有咱猫屎碗大呢。你说花了好几千亿，你讲咱花哪去了？这帮这，要是我的话，我得查查他。搁哪儿是得用了那多钱呢？他说3700多亿，是啊，说这发达国家那玩意也撒谎啊。那谁说处游轮上的运动员都被撵下去了，说风太大，是还是这拉两个游轮去，游轮过来，那游轮没油了。那谁说那他那

有海参吗？够呛。嗯，咱的海参我估计咱得自个儿带。咱这运动员要求多高啊！你吃那玩意儿，吃两个辣白菜，吃两个萝卜块儿，那一小碗米饭的锅干哈的？咱运动员去了到那，那桌子能给他周喽，是不是啊？咱这吃海参的肚子，吃别的，它不顺溜，化不过拐来。那谁说高氏早苗这两天又要请谁洗澡了？那不知道。哎，那玩意儿，那老太太是隔路哈。有些词儿咱不好意思说，张不开嘴。到哪去哪有那样事儿的？你谁家正经人到哪去跟上人家串门去呢？那啥，过两天上我家洗澡去，咱俩。哎呦，那啥玩意儿，那牙碜都。你是那个事儿也不能那说呀，你当大伙面，那全世界的那家那那摄像机、摄影机咔咔的，那就那啥嗑都唠，你这也没个边儿的，那一看作风不太好。那个谁说他们那的海产品谁敢吃？是他那都核污染了，那帮人，你说呢？贼心不死啊！我跟你说，他们就是整个地球上的一块毒瘤，你就得把他们连根刨了，绝不绝不扔大海里就完事了，他不能在这是他霍霍他，你好好的也行啊，动不动就侵略，是不是？世界上2次世界大战哪回都有他，那不，但他们是生命力也顽强，是那啥呢？两颗原子弹也没咋地，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被原子弹炸过的国家就他们家，还让李梅给烧了一顿，他俩给烧的，给东京，是不是？那家伙这给变成麻辣烫了都。那谁说让政治去怒视他们？政治怒视啊，政治的怒视是不是？这个李铁的正直，这都是咱的运动员是不是？值得我们牢记的。那谁说跪式服务吗？他为啥他跪式服务？他站不起来，他没那大地方。哎呀，日本好啊，人家服务都是跪式的，跪式，他想站起来。他不够高，举架没那么高。那这个唐朝时期，哎呀，日本的榻榻米怎么地的，坐地下，那是我们唐朝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学下来，他现在还用着呢。人说他们发展的快，这一直在世界一流，咱也不知道咋发展的，是不是说咱现在咱行的，腰杆硬的？咱就看不起他们，我一直我就瞧不起他们，我膈应他们。那谁说跟美国合作搞太空武器？是跟泽连斯基不要搞无人机吗？跟泽连斯基搞无人机，跟那个哪儿，跟美国要搞太空武器，跟那个菲律宾那个马克思啊，就梳个分头的那家伙啊，长相。这驴粪球似的，大眼珠子逛了逛了的，我看他跟那个谁呀，那个马克思啊，我看他跟那个高氏早苗倒是挺般配。他说的，他们就是爬式服务，咱也不去；杂式服务咱说这是，那边那叫什么？知小节而无大义。那帮人，那就表面的看着他跟你哈，哎呀，点头哈腰的，好的好的好的，骨头一骂死咋咋地的，那心里边揣着刀呢，那往死了捅啊。那二战的时候，那跟美国那家上午还好好的呢，第二天礼拜天嘛，礼拜日嘛，那家这珍珠港那就给偷袭了。那叫干死多少？那叫干沉多少船？到现在也是个谜。说美国知道，完了之后，

让他们也让他打，打完了之后，美国好出兵，是不是啊？开始了太平洋战争，哎，拉开大幕。那谁说不是说他们是咱们武大郎的后代吗？那个真不知道，那个我真不知道，那个咱研究不到那儿去，考古什么的哈。武大郎跟那谁有孩子吗？没听要孩子，那西门庆给杀了，给毒死了。他们从唐朝的不是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吃药，那个也长不起来。他们到哪去，服务特别热情，都跪着，他站不起来，地方不够大，日本那小房子也小，跟火柴盒似的，那个。美国那五星级上将，那不是那个李梅不说了吗？李梅将军不说了吗？说这，我就觉得东京他们那个房屋建筑特别适合用火烧，完了就扔9000吨燃烧弹嘛，从那个太平洋那个什么基地来的，起飞了1000架 B-29，好像是 B-29，轰炸机这个什么，都直接就起飞就不带副油箱。全是装的燃烧弹，就固体汽油燃烧弹，这唰唰往下扔啊，整个东京一片火海。烧完了之后，哎，日本鬼子这回就受不了了，那还不服呢？不服来吧，那是不是？原子弹的伺候，那他也不服。最后他美国说你不服我还扔啊？其实美国没有了，他说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完了，那时候他跟那个跟前苏联还什么呢？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协议，互相之间不能打。上午扔完原子弹，他有个叫佐藤啊，佐藤什么来着？佐藤一郎也不是佐藤几郎，是驻苏联那个大使馆的大使。完了呢，苏联那个谁就召见那大使说："我们将在今天的凌晨，零时12点，半夜12点向你们宣战。"佐藤一看表，哎呀，还有3点，3点不赶趟了。说这咱都不说我不打，我就要打你。完了那个，马上第二天就到零时。就没到零时呢，那个不，这个大部队已经派过去了，在关打的他们的关东军，叫做他外号叫皇军之花，没到一个礼拜，就给他直接摧毁了，朝那个苏联间，那像这时候赶紧出手吧，再不出手，日本就让别人给瓜分了，总共有3次审判嘛，一次审判是在东京大审判，大家看过那电影吧？还有一次审判是在那个苏联，看我也得审判一下子，在苏联的这个西伯利亚，完了还有一次审判，总共3次，那次在中国的南京，总共3次审判，这个判死刑的在这个东京判个几个，咱中国那判的多，那整一帮人啊，这玩意儿你说，完了还留下不少呢，有几个什么那个土肥原贤二好像就活下来了，这帮小子钻着法律空子，这谁说的？刚才我在直播间说收音机让我给砸了。我的收音机就算是不砸，在我这儿，我用收音机也听不着你节目啊。对，你搁沈阳呢哈，这一天天的上，我还得拿着收音机坐高铁上盘锦听。等我到那儿逗你玩也结束了，所以还是用手机听吧。你不会早点走，洗澡就来，听完了再回去。这节目没有那么大魅力哈。唱歌吧，来，这还得岁月如笔写春秋啊，咱这些听众爱听啊，你总。

比崔健的叫《时间的奶面》，我也忘了。咱这种唱歌方法，咱也没试过，咱也不会。哎呀，搁哪发出那声，咱学不会。好像搁嘎鸡窝似的啊，出来动静。

瞎不事也不应人，你瞅这玩意儿，这动不动就不好使。还听着没有音乐啊，那咋整？你说这赶上了就知道瞎不事也不行，这玩意儿设备快赶上日本的亚运会了。现在能听着伴奏不？我这边听的一切正常，你说说，这一天天的这玩意儿，完了，听不着，废话，我都没放，你上哪听去？哎呀，这家事不应人真不行啊，这玩意儿，人巧不如家事妙啊，哎。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整这咋啥玩意儿，秃了反账，严重的影响我在这个听众当中的高大形象哈。现在声怎么样？不行你就单干吧，自个儿买一个说完虎啊，自个儿拿钱买，那虎啥样啊？

0: 好了，你这破玩意儿，你说这还得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

0: 流鼻涕啊，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盖在。
1: 老师，我就想，就多花个万头八千，找个大点车行，找个保公里数保延期就完了呗，宁可多花两万块钱。
2: 你不一定保延期，保真实车况。它是多少公里就是多少公里，是喷没喷漆，有几件喷漆，喷漆有啥关系呢？
1: 对对，只要没有换件啥的就没事儿。
2: 有换件也可以，它是换件的价格，喷漆是喷漆的价格，原漆是原漆的价格，只要是我们买到物有所值，不影响以后的使用就行了。
3: 车况得是透明的，
2: 对，
3: 不是模棱两可的。还有您到正大车行，不是贵的，不是大车行贵小车行便宜，没有这说法，是一个车一个价，车好它就贵，车不好它就便宜，跟大车行小车行没关系。
2: 甜苹果跟烂苹果吗？
3: 对呀，
2: 你理解呗，你大车行卖的都是甜苹果，你看哎呦好贵，那你看它烂苹果便宜，它把烂的地方挡上了，它的朝外那面也都是光滑的。
1: 那老师，15-16万推荐买哪年的？
2: 15-16万买精品车就买19年、20年的，
3: 这是正常价格，
2: 并且四驱也买不到。
1: 能够入三连屏吗？
2: 对，就三连屏，19年开始三连屏。
1: 那个两驱的40其实就够用，我对动力也没啥要求。
2: 对呀，你买两驱40的话，你15-16万买个20年的，能买到精品。
3: 你照这想法去找就行，
2: 就照这个方向去找，你大概率上会买到一台好车。你买21年的四驱，那肯定不行啊！
3: 你说，哎呀，真好啊，这又新，配置又高，
1: 价
3: 格又差不多。
1: 那它价位也是低，然后就感觉车况
2: 正常。7万公里，一两件喷漆，21年的45四驱的 A6，基本上要卖到19万多、20万边上。
1: 啊，那好了，那谢谢老师啊。
3: 好嘞，哎，
1: 谢谢啊，
3: 哎，客气，挺好，这还是自己挺冷静。
2: 对，
3: 嗯。感觉不对了，
2: 就是被低价是吸引了，但是还是要清醒。
3: 是的，说上大店多花几千车，
2: 脚比你买这个肯定是多花几千了，但是好出来的车况是不何止几千呀？
3: 对呀，所以说不分大店和小店，就是看
2: 就是你按照这个元气满满的说，好了，我们多花几千买了个车，所谓的多花几千，我们买的是物有所值，你这个少花了不少钱，但你是上当。
3: 对呀。
2: 这里外差了多少？
3: 是，斯巴鲁傲虎算小众车吗？还行
2: 吧，
3: 算吧，因为斯巴鲁本身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车。说今天看了奥迪 R8， 18万这个车还能开吗？
2: 也能开，也能修，
3: 也对，能开能修的，能修能开，修完再开呗。
2: 对，
3: 那买这个车的。那你就是买个玩具凹造型嘛？那你说你原本正常想20万买台车，肯定不会考虑这车去。
2: 对呀、
3: 啊，李总给你空投一个，没问题。
2: 我们为什么经常没有车？经常断货，经常没有车，因为不符合标准的我们不要。
3: 是的，好的，一到手很快就没了。
2: 对，就是好多车型啊，这就是宁缺毋滥。尤其是像奥迪 A6 这种车型。
3: 你为啥看店里边基本上没有奥迪 A6？ 为啥？不是没收着，真要好的时候几天。
2: 对，因为手上有太多太多的客户在排队
3: 想买 A6 的。高山巴和塞纳对比一下呗，我们知道你对比啥？
2: 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车啊。
3: 理解你，理解你的喜好，理解你的在乎，理解你的纠结。你如果你能很冷静。那可能我们推荐你塞纳多一点，但是如果你很喜欢高山巴，
2: 可以买。
3: 对，一年里程又不大，开个10年8年，它够你用。
2: 就高山巴好看好玩，
3: 对。
2: 塞纳呢，务实。
3: 对，别永远去抱着说高山巴会比塞纳更稳定或者一样稳定这种想法去，那只要它够你用就可以了。毕竟给你那么多额外，塞纳没给你的东西吧？
2: 对，
3: 冷静点，还
2: 你在乎的东西，高山巴能给你，那就买高山巴嘛。
3: 是的，凯迪拉克XT5混动值得买吗？
2: 刚刚上市的东西，技术没问题，看价格呗。
3: 高山八、高山九。

0: 那梦想家，包是冈山巴德了吧？
1: 是啊。
0: 有21款2.0欧蓝德能买吗？省心吗？都说费油，到底费不费油啊？
1: 不费油啊，
0: 嗯，
1: 怎么有人
0: 欧
1: 说
0: 蓝
1: 欧蓝
0: 德
1: 德费油呢？
0: 呀，嗯。
1: 欧蓝德是正常油耗啊，基本上市区那9升油和2V4一样的，
0: SUV，
1: 21年的能买啊，完全没问题，和奇骏都一样。你说奇骏费油的话，那就不买车了，
0: 是，
1: 买电的。
0: 因为这个这么大个的 SUV，到这个油耗就挺好的了。
1: 因为有的人呢，他这个拿到的参考值啊是假的，
0: 嗯，
1: 说我这个是6.2，我这5.8，哎，你这个才9升油呢，我这个才是真的。
0: 是。ES200 值得入手吗？20多岁刚工作，城市通勤，1年2到3次高速，
1: 挺好，
0: 太适合
1: 那还说啥
0: 了啊！刚工作就开个
1: 嘞？
0: ES，16款的 A6，10万公里以内，
1: 1.8的。多少钱能买到？10万公里内9万5到10万之间，精品的。
0: 好。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然后想要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X5 2.0和坦克700怎么选？
1: 这是两种生活状态，喜欢哪个状态就买哪个。
0: 是。
1: X5 的优点不用说，坦克的优点你也知道。
0: 因为我
1: 这
0: 们
1: 是两个状态，你
0: 对，
1: 要是有这个坦克的需求，可能自然买坦克，因为坦克能去的地方X5根本去不了。
0: 如果你要不去那些地方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喜欢越野车，天津港的帕杰罗能碰吗？
1: 能碰有啥不能碰的？他说喜欢越野车，天津港的帕杰罗能碰，就他帕杰罗是越野车，很稳定，能碰。但你要不要买个帕杰罗？
0: 这
1: 你
0: 么
1: 了
0: 稳
1: 解帕
0: 当。
1: 杰罗吗？你了解吗？
0: 这帕杰罗这车现在在
1: 卖的
0: 市
1: 不
0: 场
1: 好，不是因为质量不好啊。
0: 上，太老了，那车真稳当，确实没毛病。但它除了没毛病，
1: 对呀、啊，
0: 别的也没有啥了呀。
1: 帕杰罗现在多少钱？应该20几，是不是？
0: 这东西当工具车，你说我去跑工具，当工具工地那种使。行，那你这家庭过日子，挺喜欢坦克700，但是一年自驾出不了几回，是没必要，还是买X5。
1: 那当然了。差五能给你带来的这种驾驶的乐趣，蓝天边白云的光环，这是坦克给不了的，尤其是在城市里。
0: 坦克700唯一赢的一个点就是越野。
1: 对，多场景预设。
0: 21款欧蓝德多少钱内买都不吃亏呀？
1: 还一年呢，我觉得7万以内。
0: 21的标致408能不能买？
1: 能。
0: 魏派 V8X 和坦克400 HiPoZ。
1: 这是一个越野一个城市嘛，看你需求呗，都是一家的不嘛。
0: 哎呦，这下边是问题呀。
1: 要我就会买个坦克400，因为喜欢的人多。魏派的车，
0: 现在呀，
1: 热度不太行，
0: 是，
1: 就是说白了，这个长城家的产品，长城家的产品。都在这个越野上秀肌肉呢，在都市里去找不到自己的这个精准的
0: 定位，
1: 定位，
0: 都市的，你看原来的这些风格，不都凉了吗？那现在留下的风格都是什么？你甭管能越野还是不能越野，
1: 300、400、
0: 对，
1: 500、700
0: 你包，
1: ，OK 的吧？
0: 对，
1: 加上新上市的 H10，包括
0: 下边
1: H9，
0: 还有人买呢，
1: 还有人买呢，包括猛龙。
0: 猛龙，你再包括像越野车的什么大狗
1: 大
0: 啊，
1: 狗
0: 这些车，
1: 都是因为风格。
0: 不都是你发没发现都长得很像，只有这一派系的卖的还挺好。那 V 几 VV 几 VU 又 V 几叉的这种，但是我不太认，因为这种风格的可能都就奔向什么冰箱、彩电、沙发去了。
1: 对，就是那个派系的，那种气质。
0: 月收入3万，现在开23款的思域，想换车，看了E300、5系 A6 新款，买哪款比较好啊？想长期持有。
1: 买你喜欢的，
0: 对，月收入3万，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奔驰、宝马、奥迪吗？
1: 对，不是你不知道哪个更喜欢吗？
0: 对呀，他们的技术你不用研究，
1: 就
0: 稳
1: 是
0: 定你也不用
1: 这
0: 研
1: 话说
0: 究。
1: 的太多了，就看风格，你喜欢就行了。
0: 对，怎么连线？来，来连你。

0: 哎，您好，您好，
1: 哎喂，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1: 哎喂，稍等哈。啊，你们好，哦，主播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我现在是那个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0: 嗯。
1: 然后在我自己当地的一家央国企上班，然后那种垄断性的，然后家里的，然后家人就是有体制内的。然后也有那种就是自己也有打工的，然后有一点存款，然后自己呢确实有那种驾驶的需要，因为单位离家有点距离，然后确实经常偶尔会出差嘛，也不说经常，有时候会下乡，下乡去收东西，跟着领导出差，然后有驾驶的需求。然后爸妈呢之前就是带我看了两台，看了一个哦，就是他们比较中意的是那个红旗 H5， 然后还看了一个那个哦，日产天籁吧，好像是，对。然后我自己也在看过，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看了两款吧，三款吧，可以说还算上一个电车，就是那个我自己看的是那个大众的零度 L 380，就可能比较小众。然后另一辆就是那个，轩逸还是哦对，朗逸，还看了一辆朗逸，然后落地可能就是10万多一点。然后
0: 电车看的什么
1: 车的话就可以买便宜一点嘛，就看
0: 那信号不太好，
2: 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大概其实我们也听懂了。其实你这几款车都是主流车型，就买哪个都可以，就看你个人偏好。你拿到了这个零度三八零，我挺震惊的。你了解吗？你懂吗？你如果懂也了解，也对这个性能这个特别可，对，特别渴望，那就上零度就完了呗。
1: 哦，我那个我表哥开的是那个零度380，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变速箱，因为他跟那个380和3300，他的变速箱然后升级蛮大嘛，是湿式双离合那个。
2: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它是 2.0T， 然后胎那个轮毂和胎都变大了嘛。
2: 你呀，
1: 但是有一点
0: 颜值上，
2: 对，你也是个颜值控，
0: 不用研究操控不操控了。你预算最舒服多少
1: 钱？对，我就是实说实数。
0: 预算舒服多少钱？十几？
1: 就是预算的话，就是12-13个吧，然后再加一点也不要紧，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再出一点。
2: 你不喜欢这种迈腾或帕特之类的车型吗？
1: 对，我觉得太大了，有点
2: 啊，太大。
1: 因为家里也有车。
2: 刚刚说了，你会出差呀，经常有这个尊贵的人坐在你车上吗？
1: 哦，这么说的话，确实也有这个想法的。你这么说，因为领导偶尔会，但是大多时候用公务车，然后也可能有时候会用
0: 自己的私家车。现在想的有
1: 点多。
0: 是这样，其实您刚才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非常仔细认真在听，各种场景其实都还好，你想的确实挺全的。为什么要卡预算呢？因为你这个预算卡在了 A 级车和 B 级车中间的一个中间线上，稍微多几万的咱们可以上个 B 级。
2: 对，朗逸也看了，
0: 对，
2: 天籁也看了。
0: 是
2: 不喜欢天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天籁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的可玩性没那么高，就是操纵性没那么舒服吧。
2: 那就
1: 它确实
2: 380就完了，
1: 够省心哈。好，那哦，就是那我家里有老司机哈，我家里的老司机就比如说我爸还有我爷爷，他们觉得那个零度不够好，我也不知道。
0: 那级别没有那高吗？它是小众的性能车嘛，
2: 又好又大的，那就
0: 得贵呀。
2: 对，
0: 得再加钱呢。
1: 确实哈，
0: 那零度380多少钱啊？
1: 还就是谈的是10,350左右。然后如果做代款的话，
0: 10万3好便宜啊。
2: 对，因为这个车它一定是这个
0: 资源车这种，
2: 对，卖的少
0: 啊。10万3的话买个零度行
2: 啊，
0: 当个 A 级车开，性能开的动力又很好，像你说的有点操控的需求。
1: 是的，是的，好，我也觉得挺满意的我自己。
2: 对，零度380应该是这个店里就这么一台车。
0: 对，让你掏上了。
2: 对，
1: 好，这个车它。我主播，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它没那么容易被，就是没那么容易买一台，没那么容易被淘汰吧？然后反正家里人，尤其是
2: 被淘汰的，通常是车主淘汰他，不是别人，不是社会淘汰的。
1: 那行，好，我反正觉得慢慢学，我也家里也有老车，可以练练手。
2: 你要性能的话，这个只有零度380比他们都优秀，别的别看了，价格也不高。
0: 对，
1: 好，可以，好，感谢主播，
0: 好嘞，
1: 好。
0: 价格
2: 我想到了，因为零度380的官方价格基本上得18点几起步。
0: 对呀，
2: 他一定是拿到便宜价格了。
0: 是，都对比到朗逸了吗？
2: 对呀，

0: 行，
1: 欧莱德省心，对，
0: 嗯，
1: 网上说的那不行，
0: 都看焦虑，
1: 看焦虑了是吧？那网上说啥行？
0: 网上哪有行的？
1: 嗯，
0: 说 H 十有必要平时正常开，有没有上顶？没有必要上顶配。
1: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上个六座低配吗？
0: 嗯，
1: 就行呗，不想要五座就买个六座低配，挺好的。
0: 对
1: 啊。
0: 18年1.5 V 领，舒适11万公里，可以入手吗？
1: 可以。
0: 嗯，湘西地区不能卖零度，
1: 为什么？山多，湘西山多，那给你零度正常。
0: 嗯，是。
1: 你就看后台了，是不？
0: 谁连山主任调查一下？探岳300和 CRV 怎么选？
1: 喜欢哪个上哪个吧，
0: 嗯，
1: 我们会选探岳，
0: 对，
1: 理由就是大众的更好看，
0: 稍微硬朗点，
1: 对，
0: 嗯。有台2020年的奥迪 Q5L 40000公里原版原漆，荣享时尚一手车得多少钱买？
1: 2020的40000公里的荣享时尚是低配，202040000公里这车14万8，
0: 嗯，
1: 14万5到14万8没问题，
0: 对，
1: 嗯，
0: 大众的 T 6推荐吗？
1: 推荐，
0: 嗯
1: 嗯。
0: 推啊，
1: 推荐指数很高的这台车，
0: 是的，
1: 基于它的价格，
0: 嗯，
1: 基于大众的产品不会太差，再加上它的优秀的价格，1299挺香，
0: 价格很好，
1: 嗯，1299的应该是500公里续航的，好像是，
0: 嗯嗯 ，F 这刚说完买 H 十这个 F，
1: 嗯，正常开没问题，
0: 对，
1: 啊，
0: 家用长期使用奔驰1260经典和 C 九奥迪 A 六最低配怎么选择？
1: C 九，
0: 嗯，
1: 1260其实，在奔驰 E 家族当中，尤其是经典的，缺少点奔驰的灵魂，
0: 嗯，
1: 而 C 九就能代表奥迪，因为它是最新的，
0: 嗯
1: 嗯
0: 嗯，起亚世博托界、昂科威 Plus， 你差不多价格还是要上昂科威 Plus 的啊，
1: 嗯，
0: 普拉多是买平行进口还是国产2.4？
1: 买国产2.4啊，
0: 嗯，
1: 为什么要买平行进口？
0: 嗯。16款英菲尼迪 Q50L 值得推荐吗？大概需要多少钱？
1: 大概需要个3万块钱。
0: 好，
1: 嗯，
0: 最近想入手 ID9X 怎么样？能点评一下这台车吗？
1: 方方面面都挺好，开着感受也挺好。你关注一下价格，因为这款车我收到的消息价格挺便宜的，嗯，也就是说你别买贵了。
0: 是，
1: 车型，
0: 嗯，哎，店里是不是有一台？
1: 没有，
0: 没了，
1: 嗯，
0: 哦，没了。说看了21款的欧蓝德，快10万公里了，会有什么问题吗？
1: 不会有问题，你有啥焦虑的？10万公里就不值那么多钱了，10万公里就6万冒点头就行了，或者是5.89万到6.12万这个区间买。
0: 欧蓝德的10万公里，
1: 欧蓝德能正儿八经的正常人开，正常保养，能开30万公里。
0: 你这时候，
1: 那就如果你一直担心，就看看前任车主正常不？你正不正常
0: 啊？
1: 跟你开个玩笑，
0: 就买还行
1: 啊，因为你刚才说太拧巴了，所以调侃你一下，让你放松一下，你买就行了。
0: 而且欧蓝德这车啊，你要还担心稳定性，你像别的你都接受，它其实稳定性是占了最大的优点。
1: 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皮实耐用，
0: 没别的了。
1: 我们这些年推荐欧蓝德，也是因为它皮实耐用，同时在同级别里比别人便宜好多钱。
0: 嗯，你说它
1: 皮实又便宜就行了。
0: 对呀，你什么操控、隔音、配置、颜值
1: 都不谈。
0: 对呀，就是稳定性代步车，空间又很好，长得方方正正的。
1: 182男生开 AS 吗
0: ？A5L
1: 啊
0: ，A5L 小吗
1: ？A5L 你开 A8 正好，你没有 A8 的钱就只能开 A5。要不然你以为你很高吗？我们俩随随便便有一个都183，你咋选都高于你。
0: 就是能用，嗯，
1: 那还不行吗？
0: 那你说那个再小的车，什么 A3 呢，啊，高尔夫啊，我毕业第一台车就高尔夫。
1: 对呀，啊，你如果有条件，越大越好看。
0: 嗯，所以说它轻轻松松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凯五还不行吗？
0: 是啊，太飘了你啊，哦！普拉多和豹八怎么选的？主要城市代步。
1: 城市代步，买个新能源得了。
0: 买
1: 开就完了，对，城市代步你就
0: 买
1: 俩都多余，都多余。
0: 嗯，
1: 买个泰七都够了，我看。
0: 嗯，网上说太吓人了，那是东西，网上嘛，他不负责的呀。
1: 网上说好的你不看，你就算看吓人的消息。
0: 嗯，2015年的帕萨特12万公里，
1: 烧机油，
0: 保养4000公里左右就需要加机油了。
1: 嗯，
0: 现在需要大修发动机吗？
1: 不需要。
0: 这个是不是应该？
1: 就是，你可以检测一下，看看汽油封，看看免拆的这个发动机内部有没有积碳，可以通过这个治理一下。
0: 嗯，一九八快两米了，欧蓝德能坐进去不？
1: 能，
0: 能。
1: 也是那句话，
0: 嗯，
1: 你能不能坐也得坐。欧蓝德本身车身尺寸是足，
0: 挺大的，
1: 够大的，对。
0: 买车要上网。

0: 这个焦虑，你知道，你既然能用"焦虑"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个焦虑它是一种情绪的影响，
1: 嗯，
0: 它是一种信息影响你的，它并不是说你车买了坏了才影响你的，
1: 嗯。说奥虎是不是16年以后会好点？
0: 是，
1: 嗯，机油不咋烧了，
0: 对，
1: 啊、嗯，15到20万凑出过了啊，往下刷。连线的可以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宝马
0: 越当回事，毛病越多。哎，这个
1: 对，
0: 这个叫什么墨菲定律吧？
1: 嗯，你就查，你就瞅它。
0: 对，是墨菲定律。
1: 嗯
0: 嗯，越担心的问题，它越出
1: 来了。宝马330三口人家用够不？开车激进点，想买个好开的。
0: 当然够，完全够，
1: 非常
0: 好，
1: 好
0: 车
1: 啊、嗯！这后排，
0: 这宝马330轴距也都加大了 L，、
1: 嗯、
0: 你买 L 啊？
1: 嗯。嗯，我刚才网上看看有啥问题的啊？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还是以连线为主吧，朋友们啊、
0: 嗯，连线说吧，
1: 对，
0: 连线能说得清楚一点，否则我们得猜呀。
1: 对呀，
0: 挺专业呀，赞，可以起起起。
1: 哎，
0: 你是才发现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网上的信息，你觉得哎，我突然发现有新来了一个挺专业的，
1: 嗯，
0: 专不专业我不敢说，但我们不是新来的，
1: 是
0: 至少在互联网上7年了，
1: 嗯，
0: 加上我们本地的话，
1: 做广播我们
0: 11年了
1: ，
0: 对呀。
1: 嗯，
0: 只是你没发现，我没遇见。
1: 嗯，
0: 就是有句话嘛，你正好路过，我正好盛开嘛。
1: 是，
0: 今天怎么遇见了？
1: 碰上了。19款2.0瑞莲白色，20年上牌的迈锐宝 XL， 5万多公里，现在卖大概多少钱？
0: 19年2.0瑞莲白色，20年上牌的迈锐宝 XL 2.0T 的哈。
1: 嗯哼。
0: 5万公里，20年的这车能卖个？6万左右，6万多一点也行。
1: 好，23款探岳330豪华32000公里，现在多少钱？23款，
0: 23款呢？33了解不多，
1: 不太热闹这车、啊。
0: 对，这车信息量挺少的啊，挺少的。嗯，
1: 就是您如果还有别的车型，你再聊聊。
0: 能有备选的话，可以再聊聊别的。
1: 嗯。他在福特系列里边，包括这不管哪个福特，如果还有别的车型，你再聊聊。
0: 能有备选的话，可以再聊聊别的。
1: 嗯。他在福特系列里边，包括这不管哪个福特里，
0: 他自己家族里的，他属于凉凉那伙的。
1: 嗯
0: 嗯，蒙迪欧比他强太多，锐界比他强太多，
1: 对，
0: 探险者比他上座率高的多一多。
1: 嗯
0: 嗯，
1: 原来有个啥来着？原来有个咱挺推那个福特的那个
0: 福特啊？
1: 哎啊哎，不是，那是雪佛兰的。
0: 对，
1: 嗯，
0: 他这个当年是福特这个 SUV 的这个酷咖嘛，就是翼虎，他是来的比较早。
1: 嗯，
0: 但这个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这个更新的迭代以后，翼虎一下就沉了。
1: 对，
0: 嗯，就沉下来了。
1: 就在这个价位当中，他福特没有什么好 SUV。
0: 对，不太行，打不过别人。
1: 对，但是
0: 实际是如果想感受，在12万里边想感受驾控的，嗯，主流品牌大品牌就剩翼虎了。
1: 嗯，
0: 翼虎应该2.0T 的12万能买到。
1: 对，价格合适。
0: 对呀、啊，大众的也买不到，然后别克的也买不到。
1: 嗯嗯。国产 GLE 多久落地能到55以内？有必要等吗？
0: 我估计它上市基本就全溢价拿完就55，因为进口的当时就卖55。
1: 嗯，汉兰达、普拉多选哪个？不看价格，家用经济为主。
0: 经济啊，那肯定选汉兰达。
1: 那么便宜，买车就便宜啊。
0: 对呀、啊，先买车先经济个15个 W， 它日常用它也经济
1: 啊。嗯。但这俩车轻易没有真放一块比的啊！
0: 嗯，
1: 18
0: 不看价格，看经济。
1: 对呢，挺矛盾、啊。
0: 也就是说，你说的意思，他说的意思大概涵盖了说到最后，稳定性啊，修车呀，寿命啊，
1: 嗯，
0: 那也是汉兰达，
1: 对，
0: 家用为主嘛。
1: 嗯嗯，18年1200，8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11万。
1: 猛士M817这车怎么样？打算开10年能开入吗？这车不敢保。
0: 猛士也就算不屈不挠吧。
1: 嗯嗯，买这车你能开10年？
0: 嗯，不敢保，
1: 不敢保。而且主要是你对你不敢保。
0: 嗯，
1: 你够呛能开10年。买这车都得是
0: 迈锐宝，回收价给40000是吧？
1: 啊、
0: 嗯，20年的。然后跑了5万公里，2.0T 的 XL，
1: 对那个，
0: 啊、嗯，给40000给的太离谱了。你联系我吧，
1: 嗯，
0: 我帮你处置掉。
1: 对，一家三口啊，就为了出去自驾的时候舒服，一年自驾。

0: 没几次，是大 SUV 合适呢，还是 MPV 合适呢？
1: 就为了舒服是吧？就为了舒服，你自驾的话就看，还是看线路。如果是走这种野生线路，还是 SUV 能给的场景多一点。嗯，但如果说你说我走228，说环这个沿海，
0: 对，然后
1: 走
0: 城
1: 城市，
0: 市
1: 走发达的城市，那就 MPV。
0: 你要是走一
1: 走
0: 些，
1: 乡野，
0: 对，
1: 必须 SUV，
0: 是的，
1: 没负担。
0: 你真想哪个地方你能下去无压力，
1: 对呀，场景搭建的也好，
0: 也搭，要不然你开那车去寻视察来了
1: 就是啊，尤其啊，因为我在331的我们一个停车点嘛，
0: 呢？
1: 也就是说到这个堰塞湖或者是说江边的一个野生的地方，一个阿尔法开进去，
0: 哎，
1: 哎呦喂，这阿尔法是好车，但在
0: 是，
1: 这个环境里头，它就显得格格不入。
0: 你这拍照都像 P 上去的，
1: 对，真的格格不入。然后你说从阿尔法下来，如果坐在阿尔法里头穿一套这个户外衣服，这类的，它也不搭。
0: 是，
1: 就是有好多车，它是有气质的，它
0: 对，
1: 是有与生俱来的品牌定位和气质。
0: 画像，
1: 对，
0: 车主画像都是。
1: 那你也是，如果说坦克是300，坦克500，对吧？穿一套户外，然后下来了，给这个野生的场景里边，
0: 特别大，
1: 对。
0: 就看你的旅游线路了
1: 对，你说我们这次去这个青甘，虽然旅途上都是这个好的公路或者国道或者是
0: 对，
1: 高速，但你看到两边环境的时候，你仍然觉得我这大 SUV 必须下到戈壁滩上疯一圈去。但我这 MPV 这不敢下，你看它不一样。
0: 是，新款三菱烧机油嘛。
1: 不少，换发动机了吧？
0: 对，
1: 换发动机了。
0: 不少了。24年的传祺 GS8 2.75座，大约多少钱啊？24的。
1: 24的这车基本上88,000左右吧。
0: 家庭接娃，一年一次长途自驾1000公里以上，15万以内，推荐一个靠谱的电车，可以装充电桩。
1: 有长途的话，我觉得这个驾控底盘挺重要
0: 是，
1: 的。我这一次开这个大众出去，我就觉得，那个大家这个我们四个老司机，我们四个加一起，驾龄差不多，
0: 哎呦呵，
1: 我是35，100，我们四个加一起就
0: 肯定
1: 一百
0: 不
1: 三
0: 太
1: 十
0: 过瘾，
1: 年，130年的驾龄，并且。
0: 都是老司机，
1: 都是老司机，都开过好多好车，
0: 对，
1: 就更高级的车都开过。整体他们评价说这个车真的好开，开起来不担心，不担心，不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变道啊，快一点啊，慢一点啊，这些操作他不担心，这挺关键。
0: 是，就是好开这个东西还代表着什么？大家有人说我不想要什么，我也体现不出来它的操控感觉，但是你能体会到你轻松，你不累，就刚才所说的没有压力。
1: 就以前常说，老师，你说说什么是操控？好，
0: 听话，
1: 操控就是车听你话的程度。
0: 对，不费劲。
1: 你想让他做的动作，你内心里想他动做的动作，这东西他就跟着你来了。
0: 那有，
1: 这叫操控。
0: 然后你不耗费那么大的精力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更安全一些呢？也代表着安全嘛。
1: 对，操控就是一种安全。
0: 对的，更推荐 GL8 燃油插混塞纳二代腾势 D9。一年15000公里，高速市区各一半。
1: 哎，买你喜欢的吧，
0: 对，
1: 我都知道你心里头喜欢着腾势 D9，放弃不了塞纳。其实塞纳是没人能喜欢它的，如果这三台放在一起，
0: 对，
1: 那放到塞纳的品质你是认可的。GL8 是传统的，都说底盘好，
0: 对，
1: 那你就买一个腾势你喜欢的，是这样不？猜对了告诉我，对，
0: 应该 心
1: 这
0: 里
1: 够用。
0: 这么想的，途昂和揽巡家里一个娃儿，这俩
1: 没区别，
0: 没啥区
1: 没
0: 别
1: 区别，看外形。
0: QQ3 和领跑幺零怎么选？
1: 买领跑
0: 幺零，
1: 这个级别的，如果你推荐到，我们都会推荐领跑。我给的东西多，并且它销量极大，销量大带来的好处是未来的这个服务也更便利。
0: 原来开 ES，现在开 RX，
1: 挺
0: 好吗？
1: 挺好。
0: 猛龙、旅行者都怎么样？都行，
1: 猛龙挺好。
0: 嗯，
1: 旅行者没有猛龙那么猛，
0: 旅行者没有前两年那么火了啊。
1: 对，旅行者似乎给别人做了嫁衣，他先出来的，但旅行者空间小，
0: 对，
1: 这个吃亏了。
0: 旅行者刚出来的时候颜值确实也火过一段，
1: 然后他我的评价是他颜值就是用力过猛了，设计上设计东西太多了，
0: 是
1: 就是略显复杂。
0: 嗯，新款的 NV200 整一个行吗？顺便送点货呀。
1: 行啊，这就是整一个这个可咸可甜的一个家庭小车啊，可以作为日常代步，让它排量小，对吧，也可以这个拉货，因为它空间大啊，也可以全家坐在里去旅行，因为它座位多，
0: 是，
1: 然后可靠度又高。
0: 嗯
1: 嗯，但我这把优点都说了，再说就没有优点了啊。
0: 对，
1: 就不要再要这要那了，
0: 再要别的就没有了，
1: 再要别的你就买塞纳。
0: 嗯，你加钱。
1: 嗯，
0: 你再要一个点，你掏出钱，掏点钱出来。
1: 嗯，
0: 想开十年，主要长途自驾，跨度有点大，现在对比是探险者和 GL8 陆尊，哪个省心？油耗差距会很大吗？
1: 油耗的话会差两升油，因为你这个探险者的这个风阻还是比 GL8 还是要高，重心高，
0: 排量也大点，
1: 省心差不多，百公里差两升油。我个人觉得你长途自驾要玩的话，
0: 还是探险者，
1: 还是探险者，嗯，来的更多。GL8 这种车大长轴距，我跟你说 MPV， 你下到公路以外的地方，任何地方你走起来都小心翼翼，
0: 嗯。
1: 都是小心翼翼的，你别说，先别说两驱四驱，那个轮胎底盘离地间隙，还有长轴距这个通过性，就一下子就把它限制了。
0: 探险者，你看这个名就行了。
1: 对呀，
0: 二手的 S90 和迈腾 B9 推荐哪个
1: ？S90
0: 二手的呀。
1: 嗯，
0: 大众 CC 2022年的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6万公里能卖个9万。
0: 自己想买个途观，朋友说是老轱辘棒子。
1: 嗯，你朋友告诉你买啥？
0: 哪个新轱辘？
1: 那个车钱你朋友出多少？
0: 对
1: 啊，
0: 投多少吧？这就看股权分配了，你占比他占比，然后咱们看看听不听他的话。嗯，昂科威落地15.7万和猛龙 Plus 选哪个
1: ？Plus 插混吗？要买插混的话，
0: 嗯，
1: 就买可以考虑，
0: 嗯，
1: 否则燃油的话，还要买昂科威。
0: 嗯，哎，这是行。
1: 哎，事实很行啊。
0: 插混，他说插混，
1: 插混，你有插混条件你就买插混，
0: 就是你有充电条件。
1: 对，
0: 嗯，你俩太逗了，我俩不掏钱，我俩逗一下他们就。
1: 朋友说，朋友通常有几个，第一个的朋友吧，就喜欢新生事物，我们理解。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很浅薄，他根本不懂。
0: 嗯，
1: 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
0: 嗯，
1: 朋友就想拿你做实验，
0: 哎，看看咋样？
1: 对，看他开啥车了。
0: 啊，
1: 他说我买了老高半后悔了，你要买那什么什么，那么拿你做实验吗？
0: 哎，你这是太火了。
1: 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
0: 啊，就这样嘛。
1: 你看，通常我们说你没有前提的话，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想法推荐给你。
0: 对，
1: 是我要买的。
0: 嗯，他说我感觉我朋友也不懂车。
1: 就是
0: 你都感觉他不懂了，
1: 就是你朋友给你的建议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0: 对，
1: 那哪有价值啊？
0: 你其实能问问我们，您对车其实应该也不算太了解，就是或者是你有大概的初步的了解，想要参考一下意见，那你都觉得你朋友不懂车，那确实他应该也不能懂太多，你就踏踏实实买你喜欢的就行。
1: 对，买你喜欢的，或者说买你这个恰当的。这个里边恰当不是说最新的那个，或者说最好看那个是恰当的，
0: 是
1: 跟你的生活需求，
0: 嗯，
1: 刚需里边对应度最高那个。
0: 嗯，这台车一定有吸引你的。
1: 任何一台车都有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
0: 嗯，途观能买对吧？当然，太能买了。叉一行吗？叉一行吗？
1: 行，太行了。
0: 嗯
1: 嗯 ，H 十月七太七，你在 H 十和太七里选一个，月七往后排排，
0: 啊，
1: 往后稍稍。
0: 杰尼赛斯 G80对比奥迪 A7L，
1: 对比太小众了，比不上啊。
0: 奥迪吧，
1: 这个品牌号召力还有这个轿跑的这种风格，轿跑的风格里边有。能给你这个打分的
0: 啊，
1: 有60%
0: 嗯
1: 是商标，
0: 是啊，
1: 就我们

0: 到轿跑的时候，
1: 嗯，
0: 60%是商标给你带来的分数，
1: 对，
0: 不是外形带来的分数，懂吧？
1: 那奥迪
0: 是品牌带来的分数，
1: 嗯。你那个佳宇说喜欢 G80，哎，喜欢 G80是一张你买 G80，
0: 你可以买 G80，但是风格肯定 A7更好，性能 A7肯定更好，
1: 对，品牌也是 A7更好。蒙氏 M817，坦克500 FT，买个坦克500吧，
0: 对，老实点行不？
1: 嗯。1.5T 迈腾和帕萨特价格一样，帕萨特配置高，可以选吗？
0: 可以。
1: 现款的1.5雅阁和2.0混动凯美瑞怎么选？150,000预算，
0: 喜欢哪个上哪个，上哪个都不上当，都不吃亏。
1: 嗯，你看都说喜欢 G80，你看其实喜欢 G80，问 G80的
0: 大家这么多人喜欢 G80，到最后都买了个奥迪 A6，买了个雷克萨斯 ES300，买了个这买了那，走回家了。
1: 都喜欢没买？
0: 都喜欢。
1: 嗯，
0: 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选。
1: 对。高山八领跑 D99。高山八吧，
0: 嗯，
1: 领跑在商务车这块儿还没那么热闹，
0: 还不知道咋样，有待考察吧。
1: 嗯
0: 嗯，
1: 长安的一款 CS35 Plus R2款的 1.4T 尊贵版还能买吗？
0: 便宜就行
1: 啊。20年的比亚迪元，今年换过电池包，还能卖多少钱？续航300多那款，20年的
0: 续航300多呀？还是元呢？
1: 啊，
0: 我估计能卖个20,000，不好说。
2: 啊，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3: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 让你的耳朵撒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会开通两部直播热线啊，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大家呢，除了通过热线的方式以外呢，对，就没有别的方式了但是我们的抖音上面会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吃喝玩乐的福利信息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没事的时候翻一翻看一看的啊。抖音号呢，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能够找到我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的，如果是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的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联系，当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13942740949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久等了。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喂，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能听见我讲话吗？
1: 能。
0: 嗯，好的，你想订什么呢？
1: 你帮我订个宋大房的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订个宝源、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哇，好幸运，你知道，宝源好难抢的。
2: 啊，谢谢。
0: 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了，不要钱的，一周之内去就行。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店儿啊，这些好的地方的话呢，我觉得都首先来讲就是它真的就是相对而言，你要说现在问我它有什么特色，我觉得性价比吧，就是超高的性价比。哎，我今天那个去一个地方吃饭，我其实我前两天我就提到过

这家店，但是呢，我之前是没有在那儿就餐过，今天是头一回在那儿就餐。哎呦，我的天呐！哎，你知道现在就是这种餐饮的环境，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是有所感知的。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聊说，哦，这两年的经济形势不如以前那么好啦。我们大家呢出去吃饭的时候也少了，即便是出去吃饭呢，可能也不会有大额的那种消费啊，相对也都少了啊。出去旅游的话呢，你看我游归游的，但是我不会那个不眨眼睛的花钱了，对不对？哎，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然后呢，餐饮，我们本身做这个美食节目哈，接触的餐饮商家非常多，所以我接触太多的店，他们都在跟我讲说，哎呀，真的好愁哎，就是生意难做，然后店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客人啊，就根本就。哎呀，太艰难了，然后大家就各种打价格战，是不是？就我们大家经常听到身边的做餐饮的朋友这样去抱怨，但是呢，有一家店反其道而行，而且你看，一般我们现在原来我们是怎么的呢？就是我们因为总接触这个行当啊，就相对会了解，一般什么样的店呢？就是那个老店儿。比如说我开了30年了，我开了20年了，这种店相对还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有那么，比较深厚的客户基础，所以它相对而言呢，人气还能勉强，但是也比以前要差很多。可是就最近有一家新开，能有3个月吧，也就顶天3个月的店，哎呦，那人气火的，让人震惊和啧舌。这是谁家呢？在兴隆台锦祥餐饮一条街的道对那边，就是，不是在那一条街上。哎呀妈！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哎，你们路过过餐饮锦祥一条街不？锦祥那餐饮一条街原来多繁华的餐饮一条街啊，对不对？你看现在一瞅，就是我看啊，上北南边这片儿还好一点，北边这片儿啊，哎呦，一到晚上空了一片，你知道吗？就好几家店全都外兑了，就是已经闭店了，全都没有再营业了。就一共北边啊那排一共也没留下能几家，没有几家了。你就说现在这个生意是不是不好做？餐饮不好做。但是在过了那个红绿灯之后，周郎晚茶旁边的旁边，周郎晚茶旁边不是八零格龙虾故事吗？八零格龙虾故事再往前一走啊，再往前一点，原来四斤烤肉那个位置，现在叫什么呢？叫李家烧鸡，东北菜儿吧，就是我忘了为后缀是啥了，反正就是叫李家烧鸡东北菜儿。他们家呢就是东北菜儿炒菜儿啊，在那儿吃的，有包房有散台，然后呢也有熏酱菜儿。我今天中午在那儿吃的饭，我9点多钟打电话订包间儿，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啊！就是他家包间儿，你不提前1天到2天订，你很有可能都订不上。然后我说那散台你给我留个位置吧，服务员跟我说，啊，散台的话呢，您不用预定，随来随坐就可以。你看见没？他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挺早的，大概11点半就已经到那儿了。然后他家的招牌不是烧鸡吗？就是他店内的招牌。这个李家烧鸡是从黑龙江那边过来的一个品牌啊，1987年的一个烧鸡品牌。所以你去吃饭总要点一只烧鸡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今天11点半哦，他家烧鸡是每天早晨现做的，卖完了。告诉我10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卖完了。他家每天是做100只烧鸡，多了呢做不出来了，每天只有100只，多了做不出来。结果今天11点半告诉我，他今天10点钟，这100只烧鸡全部售罄了，所以我们没吃上烧鸡。然后我就点了几个别的菜，东北的黑龙江的锅包肉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黑龙江过来的人对锅包肉都是还情有独钟的哈，是有情怀的。然后呢，我们点了一个锅包肉，你猜这怎么着？我一发现菜价哈，真便宜啊，那个量老大份儿了。那个锅包肉它是那种大方盘子，不是圆盘，是方盘子，很大的一个方盘子。那个锅包肉大块的，上面有葱丝儿，有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的那种点缀，就那种老式的黄金色的那种锅包肉哈。29一盘子，那么大一盘子，而且它的肉很厚，糊很薄。就我之前吃过很多锅包肉，是肉很薄，糊很厚，那样的肉里脊肉用的少嘛。它那个肉很厚实，居然才29块钱。然后我还点了一个酸菜粉儿，你们猜多少钱？那个量很大一盘子酸菜粉儿啊，9块钱！我的天啊！还有一个蒜蓉粉丝开背虾，那量也挺大的，29块钱。我就这菜价，我们那顿饭还整了个熏酱，
一共是花了80。

0: 十块钱，还有一个熏酱，反正一共是花了，还整了个熏酱拼盘，一共是花了80块钱，根本没吃了。就是我觉得难怪人家火，你不怪火，这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啊。我们还录了个小视频呢，还回头剪出来给大家在抖音上发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太火了，稍微晚一点就没地方，然后就得等位，等一会儿那种。
1: 就别客气，自己来。
0: 叫李家烧鸡，后面没看清，他菜做的口味挺好，哎，口味也没毛病啊，口味做的也挺好的。你说就一个人，你就上散台，花9块钱整一大份酸辣粉，整一碗大米饭，而且它是稻花香的米饭。我们今天中午对米饭没吃到嘴，你知道为啥吗？我寻点酸菜粉和米饭吃，那多绝配呀！米饭4锅米饭全卖没了，然后说你再等得等29分钟才新一锅的米饭才能焖出来，然后就没吃米饭，就没等到米饭，我们就已经遭饱了，所以就没吃上米饭。你要正常，你花9块钱点一个酸辣，点一个酸菜粉，整一碗大米饭，比小吃部还便宜。但是哎呀，那个整体的菜量啊、口味啊，性价比确实是真高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叔的烤鹅去哪个店？
2: 锦星店。
0: 今天、明天？啊，不，明天。好，好嘞，半吃和五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哎，
2: 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一下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我找一下啊，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
3: 后天去可以吗，主持人？
0: 正常是不可以的，您除非跟他店里面沟通一下，因为咱们是2天之内有效嘛。
3: 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5939。所以你看，就我为什么今天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在讲这个李家烧鸡东北菜啊？店名我也没记住，反正就记住前面是李家烧鸡，后面的字没记住。性价比好高，也难怪那人无恙无恙的，成多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看我那天去，我那天去直播的时候几点？2点多钟。我2点多钟到那儿，正常2点多钟是不是一般饭店都休息了？人厨师都休息了，还呜啦呜啦进人呢，就没断过溜的人。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啦。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祁宏医美27周年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大家想要变美、变漂亮、变年轻的话呢，可以去研究研究了哈。哎，我今天照镜子还想这个事儿呢，我说我行不行？我这两天我放假哈，我也得那个去鼓捣鼓捣。真的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脸上难免会有岁月的痕迹嘛。其实，男生相对还好，女生的话就是，反正我们其实可能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自个儿瞅我自己，我就是有岁月的痕迹的时候，我就比较闹挺啊。就是你可以是成熟的，但是你不能是满脸的风霜的，你不能有沧桑感，你要精致的保养的很好的那种感受，对不对？哎，自己看着才舒服，然后你才愿意买漂亮的衣服，然后上哪儿去旅行的时候，你才愿意去拍照啊、打卡呀、美美的出片呢。所以我要去鼓捣鼓捣，我要鼓捣鼓捣自己的脸。祁宏医美的全称是祁宏国际医美抗衰中心，及医学整形、光电美容、生活护肤为一体综合性的门诊机构，在总部的花园别墅区，5层楼，1000多平的营业面积，无菌的手术室啊、消毒室啊、术后的观察室啊，配备的都是相当的专业和完善了，证照资质齐全，而且他们的手术风格讲究的叫什么呢？微创。无创、无痕、无痛、快速、高效、持久、安全。哎，然后呢，院长祁宏也是整形职业医师，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30年了啊，所以经验非常丰富，手法相当老道。我自己开玩笑，我说他的手法用3个字来概括，就是稳、准、狠。然后这一次是赶上27周年店庆嘛，因为毕竟是27年啊，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所以说非常成熟的一家医美机构了啊。大家如果说想鼓捣鼓捣，趁27周年店庆，因为它每年店庆的时候是它全年当中优惠折扣力度最大的一次，各种项目都有特惠，大家详细的我就不念了啊，因为它有一整本的那个优惠，所以呢你们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一方面呢，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说就是你想特别想做的哪个项目，你说你那个周年庆多少钱。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拿不准你是不是确定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然后呢您可以这样，你说我想约一下院长祁宏啊，我想让他给我做一个面诊，帮我这个分析一下，看一看我这个适合做什么项目，然后呢你们去沟通一下，是吧？反正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先去沟通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之前我有想法，比如说我那个太阳穴，我的脸啊，你们看过我视频知道我的脸，对，就它蛮长的啊，我不希望它那么长，我希望长个鹅蛋脸，但它没长上啊，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哈。然后呢就是我就一直想把我的太阳穴封填一下，哎，我觉得这填了太阳穴之后，我是不是就显得脸不嫩长了，我的额头就看着不那么窄了，对吧？然后呢结果我去了之后的话，人家祁院长告诉我说，哎，你不能直接把额头填充，因为这样的话会显得你的3庭5眼的比例就不够漂亮了，然后你应该从发际线那个地方怎么弄啊。所以你看，就是我自己认知的想当然的想法跟人家专业人士的想法，它其实是会有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的。所以 你着急打听价没用，你先去让他给你做个面诊，你看一看，你听听他的意见，反正听一听又不花钱嘛，对不对？听完了之后您觉得 OK 靠谱能接受，然后你再问问价格，觉得 OK 的话咱们愿意做做项目，如果不愿意做的话，或者觉得价格不 OK 的话，咱可以转身走掉的，好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再说一遍，15724370055。好家伙！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久等了。
1: 我想让你推荐一个盘山四季城附近高档一点的，
0: 您要是吃的是什么中餐之类的吗？
1: 中
0: 您
1: 餐
0: 是干
1: 烤
0: 嘛？
1: 肉
0: 是
1: 火锅，
0: 请客还是干什么？
1: 请吃。
0: 请客，如果要是四季城那边高档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邻家小厨还不错，但是我们节目里面没有折扣。邻家小厨它是属于中餐比较上档次的，
1: 要有折扣
0: 有
1: 的。
0: 折扣的话，山河头铁锅炖吧，四季城嘛，全单68折。
1: 山河腿铁锅炖，主要炖鹅还是鱼？
0: 什么都有，就是看你想吃啥。
1: 那个有电话吗？麻烦告我一下。
0: 您稍等一下啊，好的，二
1: 辛苦
0: 八
1: 了啊！
0: 七七三三三。
1: 谢谢。
0: 那我给等等会儿，我给您订上了，全单68折啊，好吧？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港式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的烤鹅，好的，您去哪个店呢？
2: 封闭市场店。
0: 是哪儿？
2: 封闭市
0: 封
2: 场。
0: 闭市场哈，好嘞，
2: 对。
0: 好嘞，给您
2: 啊，
0: 订
2: 明
0: 好
2: 天
0: 了，
2: 去可以吗？
0: 可以呀，没问题的。
2: 啊，明天下午去可以
0: 啊，
2: 哈？
0: 可以的，两天之
2: 哎哎，
0: 内都
2: 好
0: 是
2: 的。
0: 可以的。那我们再会
2: 好。
0: 了啊。
2: 哎，
0: 哎，
2: 好，再见。
0: 好嘞，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一组信息了，马上就回来。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

0: 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了一个万达的比格比萨。
0: 好的，昨儿订一单，今天再订一单是吧？好
1: 哎
0: 嘞啊，43.99块一位，
1: 好，谢谢。
0: 再会，拜拜。还有我们这个抖音上面啊，强烈建议大家这两天节假日可以没事儿的时候啊，多翻翻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呢，还有玩的地方啊也会有。然后呢，大家在抖音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发的哈，铁锅炖有一个。张家院铁锅炖，哎呦，这家店在盘锦可真是好多年啊。然后那夫妻两口子最早我记得就我还没玩没接触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刚有快手的时候，因为好像是我们东北是先从快手火起来的嘛，人两口子就已经在快手上面各种拍段子直播呀，什么吃大油梭子呀，就很有人气的哈。然后他们家那个铁锅炖一直是非常红火的，就是我之前也自己曾经去消费过哈，就是性价比极高，也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吃的贼实惠，花不了多少钱，然后吃的贼实惠，完了味道还挺好的。当然你说你要用说它有什么缺点，那当然就是它没有那种满满的高级感啊，这咱必须得承认，就是东北菜它主打经济实惠，所以可能大部分的就是有一些饭店的定位它其实就是咱老百姓，所以它可能不像米其林似的啊，因为米其林我东北菜也有米其林餐厅的呀，对不对啊？你像那个辽河渡口对吧，那不都是米其林餐厅的那种嘛，然后它北京那个叫纸观小馆，那是米其林东北菜啊，就是哎呀把那锅包肉摆盘啊弄得贼精致，然后量也小，所以就是它就好看，哎，美，然后呢讲究精致，得有情绪价值。那我们东北菜是什么呢？一大锅啪啦给你上来了，让你吃的直撑挺，100多块钱搞定了，哎，100-200块钱吃的杠撑的。但是你说你就别跟我要多精致的了，你别给我要华丽的，那没有，不好意思啊，就是你看你要啥，张家院就是属于我给你满满一大锅啊，你那吃去吧，完了最后一结账100多块钱，也就是这样了啊。就我们抖音上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想吃的话，家里聚餐的话，自己家人是不是可以，尤其是跟老人，我们家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你想带他出去吃点什么怪样的东西不行啊，吃不惯啊。我爸有已经很多年没有带他去吃过西餐了，只带他好像去印象中去吃过一次。我说我也要让我爸我妈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餐饮的类型嘛。结果你猜怎么着？我爸跑人西餐厅去要白酒去了。然后人家那服务员说不好意思先生没有白酒。后来吃完出来之后说哎呀没吃饱吃不惯。就是这样的，后来再也没有带他去过西餐厅。然后你去吃他比如带他也去吃过韩餐，然后吃过什么烧烤之类的，最后烤肉，最后他还得是啥农家院铁锅炖，一吃这个哎火锅也行，铜火锅也行啊。那个就这几样，别的你就别寻思带他吃了，整不明白，不行，吃的还吃不好，完了还吃的还不满意。上回带他去那个锦州的小布达拉宫，哎，你们放假可以去溜达溜达哈，要是如果不远走的话，锦州那小布达临海嘛，小布达拉宫，就是他那个地方特别特别小啊，他真的特别小，就是你。

你网上看很多人拍说，哎呀，这还有这个，你看有比萨斜塔呀，有这个什么布达拉宫啊，然后又有什么这个景物那个景物都搬过来了，但是它都很小，然后离很集中，你要是步行走路就是有一个多小时，足足够够就走完了。所以其实它就看看热闹吧啊，主要是为了拍照还行。然后呢，它旁边啊，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的，我真心觉得不错，就是在小。

0: 你想
1: 哦，
0: 订
1: 我
0: 什
1: 订的
0: 么？
1: 是大房烧鸡。
0: 啊，您也是订僧大房烧鸡，嗯，
1: 对
0: 熏
1: 对，
0: 鸡，熏鸡啊，
1: 熏鸡
0: 熏鸡跟
1: 大
0: 烧
1: 房
0: 鸡
1: 烧
0: 它完
1: 鸡。
0: 全不是一个概念。好了，给您订好了
1: 哎，
0: 啊，
1: 好，
0: 嗯，
1: 好，
0: 咱
1: 好，
0: 回来
1: 嗯。
0: 啊，哇，我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真的是会觉得，哎，熏鸡烧鸡不有什么差别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把烤鹅和熏鹅有什么差别啊？它是不一样的啊，会有一些差别。嗯，就是烧鸡和熏鸡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烧鸡的颜色会偏金黄，颜色更亮、更艳、更艳一些。然后呢，熏鸡的颜色更发深枣红色。烧鸡的话呢，它是咸香口的；熏鸡呢是会有那种特有的熏香味儿，就是那个熏酱菜儿那种熏，那个熏的烟熏的那种特有的香味儿啊。然后呢，这是熏鸡和烧鸡的区别。然后等那个烤鹅和熏鹅啊，它俩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为什么说它就是细微的差别了呢？因为烤鹅它也会熏。它也有熏的过程，它是熏和烤同时进行的，就是它也会有那种熏鹅的那种熏香味儿，但是它多了一个烤的步骤，所以它的鹅的肉的那种油脂啊就会被逼出去一些。那么你再吃起来的话，相对而言，烤鹅我觉得它会更香，然后它不会比较，它不会容易腻。

0: 苦的。
1: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厉害呀。来，接着跟大家说啊，我们接下来先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呀，我觉得我自己身体亚健康，或者是觉得我肠胃一直不好，想找一个中医，好好的调理一下呀，或者调理一下气血呀，或者是有一些朋友顽固性失眠的，其实失眠的群体挺多的，挺大的，真的真的哈。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呢？我妈就是一个顽固性的失眠的患者。哎呦，我妈那个失眠。我跟你们讲啊，一般人比不了，就是你跟他真是比不了。他能失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整夜整夜的不睡觉，一点觉没有，就是个不困，没觉，完了还难受，还不困。第二天一动他心都咣咣跳，就是这样的。然后就他，因为他睡不着，他就会很焦躁，他就会就谁要稍微说一句话就暴怒的那一种，就在那。然后以前我也不理解他嘛，然后我说妈，你就是心眼太小了，你老寻思事儿。我妈说，我乐意啊，我乐意寻思啊，你知道吗？他就是这种怼死你，然后很痛苦，然后吃过太多的药了，中药啊啥的，各种尝试比划，然后就是。有一次他特别严重的时候，因为他总也不睡嘛哈，然后我妈就是他是什么呢？他比如说哈，就是日常稍微晚上有人跟他说两句话唠个嗑睡不着，有事儿睡不着，换地方睡不着，感冒发烧睡不着，腰酸腿疼睡不着，就是对，稍微有一丁丁事儿都睡不着。然后你比如说像我那个就是怀孕了嘛，后来不就是他来照顾我哈，就后面就是快要生的时候，我要说第二天去生孩子了，完了前一天晚上他又一眼不合就睡不着，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吧？就能，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他还睡不着，就他犯就是特别厉害的时候哈。就是这么顽固的一个毛病，然后后来实在没辙了，没招啊，我就去那个油田的二院的叫心理卫生那个其实就是油田二院精神科，去给他开那个叫右左匹克隆啊，对，然后那个药嘛是20天只能开一次，一次开一盒，不能多开的哈，那就只能靠那个药顶着，一天晚上不吃就睡不着，他就那样，你就这么严重哈，结果你猜怎么着？吃中药居然调好了啊！但是他调好了，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是他这个好了是怎么的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是绝大多数时间都能睡着了啊，就已经可以了。你看像，暑假的时候，我们领他出去溜达，那上酒店哦，那个酒店，而且他在家睡的都是那个稻壳子的枕头，他已经睡的习惯了。我也睡稻壳枕头，我就睡不了那个酒店的枕头。完了，我们还寻思睡那酒店的枕头，那这不行啊哈，还得爬山又干啥的，累挺哈。居然每宿都睡着了，

什么？我们家那个夏天那阵不特热吗？完了安那个空调，因为插空安嘛，就是那师傅都忙的都爆单了，安空调的师傅，所以就晚上安空调，都妈呀，那天都整的邻居都投诉了。因为他不是直直的在墙上钻眼儿吗？完了又很晚，完了那个结果就给人邻居整投诉了。11点多我们才睡觉，我寻思我完了那个还没收拾，钻眼儿底下那个地上那个灰都没顾上整啊。我寻思我妈完了，这宿又睡不着了。哎，睡着了，什么啊？就是吃中药调理的，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它真的很诡异，它真的很诡异。但是现在他也会备着，就是那个药他备着，就比如说万一哪一天他有什么极特殊的情况，万一他睡不着呢，他可以及时的给他吃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就说这个中医有的时候要是碰上对的大夫，他真的很厉害的。盛元社中医诊所的魏大夫一定要记住哈，魏大夫他是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就是他调理顽固性的失眠，就常年不睡觉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肠胃脾胃总觉得不得劲儿啊，然后或者是上洗手间费劲的啊，就是顽固性的便秘啊，就这方面他特别的厉害，经验特别丰富啊。人家有最狠的，比我妈狠的那个人家就是三年吃睡觉药的人，居然那个在上魏主任这调理的当次啊，就当时就睡着了，就在当场睡着了，给他做针灸啊，又推拿，当场就睡着了啊。后来又巩固，人家也是，人家现在睡觉药人家也不用吃就能睡着了。然后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啊，您可以干嘛呢？让魏大夫给您去做个手诊啊，这个给大家免费。正常人家做看手诊是58，这个手诊是啥意思呢？它是从《黄帝内经》上传下来的老法子，就是不抽血不拍片看手掌啊，就像把脉似的。哎，他就是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哪有问题啊，他都能给你看个八九不离十啊。所以呢，魏大夫被称作行走的 CT， 就是有一些朋友，我们听众都有去那儿看完了之后，人家上医院去做 CT 去了，结果就跟检查那个结果跟手诊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去，没什么事儿，过去让他帮您看一下手诊啊，反正也给大家免费的嘛。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是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哈，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关东老半只那个鹅，
0: 熏鹅，好
1: 嗯
0: 的，
1: 嗯，
0: 您去哪个店？
1: 在双台区明天去，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谢谢主
0: 不
1: 播。
0: 客气，散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一个那个桑拿房洗浴新机。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
0: 哎，
2: 谢
0: 再
2: 谢。
0: 会，拜拜。

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这几个汉字，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因为最近正好是双节嘛，所以呢我们发的吃的玩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铁锅炖啊，张家院灶台鱼炖大鹅，它什么都有，鹅鸡鱼呀，包括还有霸王别姬都有。

0: 有的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全市正宗狗肉馆的，这个太，哎呀妈，这个我们大家太熟了，30年的老店了哈。它有一个大的聚餐的套餐，蛮合适的，240多块钱，但是里面的肉啊、菜呀、配备的很丰富，就是量比较大，然后呢样比较全，而且店内的一些经典的招牌特色也都在里面，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另外还有陈火锅，古韵风的118的双人套。套餐，还有呢，像比如说热狗乘三，这个热狗乘三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是个新事物哈。其实我是蛮喜欢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东西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会觉得，我们要去尝试新事物嘛。过去我们烧烤、烤肉、火锅吃的太多了，是吧？那热狗乘三是干嘛的呢？就是它是美式的熏肉店，肉啊、肠啊，但是。熏的，但是是美式的那种熏法，也有那种特有的熏香味儿。然后呢，大牛肉，然后那个大猪排，大牛肉肠一表都爆汁儿的那一种。然后你可以直接空嘴吃，会就咸黄瓜吃、酸黄瓜吃，然后还可以把它夹到面包里面去吃啊，就纯很美式的一个吃法，我觉得还挺有特点、挺有调性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像放假孩子们玩儿的话，双台子区的朋友的话，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下叫大双喜啊，大双喜它是拼豆，29.9拼一天，在我们的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扒拉扒拉瞅一瞅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个价廉物美嘛，20多块钱，然后那个拼一天多少成品都能带走，现在拼豆可老火了，这个可真是哈，每一个年代啊都有每一个年代的十字绣。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对方叫马吉，
0: 去
1: 哈
0: 哪
1: 尼，
0: 个店？好，那个7折的折扣啊。
1: 啊好，谢谢。
0: 好嘞，再会。到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老半只，
0: 去哪个店？什么时候去？
1: 世纪城那个，
0: 今天、明天。
1: 今天去吧。
0: 好嘞，
2: 兔
0: 拜拜。
2: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在抖音上面跟我沟通，哈哈，我看你们也没有太多问题，都不搭理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胃口都开花。一般什么情况下才会搭理我呢？晨曦，商家说没有我的号码呀，怎么这个折扣不对呀？好了啊，不管怎么样，搭理我总是好事儿，所以呢，大家可以进入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我们那个现在是有五个群了，您看哪个群里有地儿，您就上哪个群里面，不用挨个群加，您千万不用那样，就有一个群就行了。因为咱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一般我们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特别大力度的这个特色的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就我自个儿觉得好的东西，值得特别推荐的，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订个济州岛门票。
0: 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下那个生活小区旁边的起火围炉，
0: 没有，
1: 烧烤。
0: 在节目里面没有折扣啊，没有他们家的折扣啊。你想吃烧烤还是烤肉？
1: 其实我想订一个雪原熏鸡。
0: 没有折扣，没，今天没有了，是不是？
1: 然后那个，
0: 我看看啊，雪原熏鸡，
1: 关东老半只呢？
0: 我看一下啊，关东老半只没有了。我看雪原熏鸡今天导播告诉你没有了，是不是？啊，没有了，雪原熏鸡没有了。
1: 天价店有没有啊？
0: 什么？哎，现在椒麻鸡还有哎，椒麻
1: 啊，
0: 鸡
1: 椒麻鸡
0: 还有五折，而且是田家店。
1: 天价店，天价哪个位置啊？
0: 牧雅汤泉您知道不？
1: 牧
0: 唐
1: 雅汤
0: 宁，
1: 泉
0: 唐宁。
1: 那个10号那个
0: 哎，
1: 南门。
0: 对，斜对面就是椒麻鸡，能给您打五折。
1: 好的，那我一会儿去取一下。
0: 那就订椒麻鸡，行不行？哎，好嘞，
1: 好
0: 田
1: 的，谢
0: 家。
1: 谢。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去取就行了。嗯，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好啦，伙伴们，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啦。接下来呢，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展已经，声势浩大的开始了。哎呀，这次的这个力度可非常大，我跟你讲，我看完之后我有一种我恨呐，我后悔了，我前几个月买的天可的洗地机啊，我这隔了这才几个月啊，两三个月一下子我就多花了将近500块钱呢，我的天哪。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次大商电器真的是下狠手了哈。正常别人那儿买家电你就有个国补呗，哼，我们有国补，有厂家补贴，有商场补贴，三重补贴叠加，有的品能狠的都能给你补到50%，美团券还能再叠加使用，我的个天哪，这简直就是省得丧心病狂。这还没完，如果你要是套购达额了，还给你送好礼，比如说送什么呢？苏泊尔电蒸锅呀，空气炸锅，电饭煲啊，你要是达额够的话，还给你送 iPhone 18的手机呢。你看咱偏得了多少东西，对不对？然后我特别悲伤的就是，因为我们家前两个月入了那个天可A70的洗地机，现在可火了呢，但它我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就如果你本身比较懒，或者你家面积比较大，是吧？你就弄一个洗地机，

0: 我当时也是做了功课的，就是洗地机里面哈，天可的这个还不错，而且它跟机器人比起来，扫地机器人比起来是什么呢？洗地机的优势就是它擦得更干净一些，机器人是你把它撇那儿不用管它，对吧？然后呢，洗地机是什么呢？你得把着它，但是呢，它是带助力的，其实就相当于它拽着你散步溜的，你就直着腰哼着歌，啦啦啦啦啦。不好意思，我不会唱歌，就唱个什么现在很火的歌，不知道啥现在啥歌火哈。完了你就那个。对，就拖地就完事儿了，前前后后这么拖，就很轻松，就把地拖得很干净了。完了，他自己还能洗拖布，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前一阵买的是将近3000块钱，这一次2456.5就可以入手了。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299，苏泊尔的三升家用电饭煲399，九阳新款多功能破壁机1999，美的的全自动轻奢咖啡机2499。还有呢啊，美的嵌入式的高端洗碗机5529，美的1600加仑的超大流量净水器3399。但是咱想要买热水器便宜的，我要天哪，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一下啊，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888块钱，居然三位数买热水器，简直了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东芝85英寸，东芝哎，这可是东芝啊，火箭炮音质电视，国补价6999，还有东芝100英寸原色迷你 LED 巨幕9999，创维的65寸超薄壁化电视才4000出头，长虹的85英寸的电视哈，高清大屏4249，100英寸的巨幕电视6459。所以你看这价格哦，我都没给大家报全，我都不报了，你们自个儿去打听去吧。反正就是真的不贵啊、哦，很便宜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反正放假嘛，没什么事儿，就当溜达了。您去里面去瞅一瞅，看完呢，自己家里的家电用不了了，就满满的嫌弃了，这种感觉知道吧？有一种五月归来不看山的感觉。而且我还相中了他们有一个洗衣机，哎，我们家那洗衣机我也买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他那有一个3桶的洗衣机，我特别喜欢，就是上面有两个小桶，就跟两个大眼睛似的，一个眼睛是用来洗内裤的，另一只眼睛是用来洗袜子的，底下那个大嘴巴是用来洗正常的衣服的。记住啊，大商电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五楼。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山河屯铁锅炖。
0: 哎，等会儿我看看啊，山河屯今天好像是有人把它给订走了，刚才有一位朋友改了那个，我看看啊，你稍等我看一下是不是被订走了。订走了，山河屯今天没有优惠了，刚才已经被订走了、
1: 啊、要不然有优惠的话是几折啊？
0: 68，全单68。
1: 那个老半只熏鹅是今天抢没了还是说
0: 老半只今天没有名额了，两单都被抢走了、
1: 明天有吗？
0: 明天有，明天再打电话，明天早点打、
1: 啊啊、
0: 4点节目开始你就往里头就是猛劲儿打、
1: 啊、好的
0: 是是，那明天见吧，今天辛苦您等了这么半天还没订上、
1: 啊、
0: 好吗？
1: 好
0: 再会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数码房烧鸡还有吗？
0: 没有了。
2: 叫妈鸡是不是有、啊、
0: 叫妈鸡今天也没有了，刚才有一个朋友改了、
2: 哦、那还有啥呀、
0: 我看看哦，今天熟食订的怎么订熟食这么多，
2: 过节了吗？
0: 你后天才过节呢，现在叫妈鸡港子大叔没有了，现在只有冯福品斋烙锅熏鸡，但是在康桥。哎，
2: 那叫什么熏鸡半价呀？
0: 68折，它是熏鸡啊、
2: 它什么店啊？别的地方有吗？
0: 康桥，它只有康桥有店。
2: 那也行，
0: 康桥行吗？那我给您订康桥。
2: 叫啥名？
0: 冯福品斋，康桥 F 七、冯福品斋烙锅熏鸡68折。它、
2: 那行，
0: 它跟勾帮子熏鸡差不多。
2: 哦，
0: 就是那种口味。
2: 啊、
0: 对，冯福品斋，稍等啊，我给您订一下，冯福品斋烙锅熏鸡。好的，给您订上了啊，68折，
2: 谢谢，
0: 冯福品斋。
2: 今天明天都行吗？
0: 都行都行啊、
2: 行。
0: 哎，好的，再会了啊、拜拜。
2: 嗯。

好啦，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等于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说一个双节送礼，太适合的好东西。哎呦，一说到这个送礼，我跟大家讲，我这两天我又有强烈的感受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个中秋节嘛，哈，大的节日，所以很多朋友应景他都会选择送月饼。然后现在这个月饼做的已经真的是花样特别多。这种花样呢，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说我的馅儿料啊，我有什么很多特别的馅儿了哈。梅菜扣肉馅儿的，韭菜鸡蛋馅儿的，它现在还有什么了呢？就是形状都发生了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月饼基本上经典的必须是圆的呀，因为它象征的就是团圆之意嘛。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哎呀，做成各种各样造型的，什么小兔子的、小猫呀、可爱的小狗狗呀，就像文创雪糕似的，已经该有各种造型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它好看哈，它是好看，哎，就是味道。吃不惯，而且量贼少，因为它有造型，然后它就很小，然后一个大盒子，哇，好大一个大盒子，里面有六块月饼，然后每块还不大，几口就干没了，这一盒月饼可能就得100大多，甚至有的都得给你干到200块钱去，包装愈发的精美了，但是里面的月饼。
1: 啊，中秋之前我们迎来了秋分，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4个节气。每年的9月22号到24号之间，我们会迎来秋分。曾经我们应该是在生活题还是综合题里边跟大家讲到过，秋分是中国古代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从这一天开始白昼越来越短，昼夜温差也会继续加大，在北方明显天气会逐渐转凉了。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大概是明后天啊，应该是中秋那一天，我们的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开篇念了一首我们从来没跟大家说到过的诗啊，这几天我们在说韦应物嘛。昨天我们说到公元774年，37岁的韦应物自洛阳去职辞官之后，已经闲居近10年的时间了。这中间他也曾经南渡江淮谋求差事，但是一无所获。在我们开篇念到的这首《淮上遇洛阳李主簿》这首诗当中，韦应物在感叹自己蹉跎的时光。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他把人和树相互映衬，说窗前将老之人，门前已衰之树，都是岁月流逝的铁证。接着他又把自己带入寒山中独自飞过的离群之雁，暮雨纷纷中他乡归来的客舟。时光会抹去一切痕迹，雁过无痕，舟过也无痕。他觉得我韦应物的前半生似乎也无痕，什么也没留下，壮志消磨，一事无成。我们大概都有这种非常迷茫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走向何处。当然这个时期的韦应物依然没有看破世俗功名，时常会有生不逢时啊，意气消沉啊这样的感受，倒是和刘长卿和大力士才子的诗风笔法很相近，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韦应物，他也时常写秋风，写落雁，写夕阳，写孤舟，寄物言情嘛。韦应物在近十年的闲居之后，终于返回长安，被任命为京兆府公曹，这是一个从七品下的职位。公元766年，不惑之年的韦应物骤然失去了相伴20年的妻子袁平。袁平去世的时候年仅35岁，本来以为能够携手白头的两个人，遗憾的天人永隔。我们第一天说到韦应物的时候，就说到了他的妻子。韦应物小时候嚣张跋扈，大字不识一个，自从跟袁平结婚之后，受到了他妻子的影响，开始潜心学习。应该说他的妻子对他的改变，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当他妻子去世之后，韦应物悲痛欲绝，一字一泪亲手为他妻子刻下了墓志铭。我想那个时候他每一笔刻下去，脑海里闪过的应该都是这两个人20年来的风雨兼程。那段时间每到晚上，韦应物总是很容易感伤，他望向空荡的居所，望向无主的床铺，他用手拂过袁平旧时穿过的衣裳，他的香莲粉囊依然放在原先的地方，他们住的房子里每一处都保留着他妻子生活的痕迹。我想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当中，韦应物是十分痛苦。

0: 939381639。其实现在说实在话，过节的气氛已经相对平和了啊，就是我觉得我妈已经懒得念我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到过节啊、过年啊，大家的这个我承受的这个火力值还是挺猛的。现在大家都懒得说我。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食他自美。这是苏东坡的猪肉颂，真的是这样啊，他确实为这个东坡肉，为猪肉写了一篇颂。什么意思？他觉得煮肉的关键就是你要耐心的让它自己慢慢变熟，就是慢慢煮，就也不用特别大的火，但是时间一定要够。哎，心理学上哪一种颜色能让人食欲增强？你看东坡肉，我们说红烧肉，它的颜色就是红嘛，偏向红色嘛，所以红色一定是让人食欲增强的。我们看到火锅啊，还有什么？总之红色的东西啊，就会让人觉得胃口大开。但是大家现在应该常常会刷到那种减肥友好视频，它就是会把视频当中所有的食物都调成蓝色的。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小张。
0: 哦，张先生，六和七没有了，再选好题。
1: 我选四。
0: 四号。张先生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哎呀，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就是今天，准备好啊，答题开始。国内城市隶属湖南，为了纪念三国名将黄盖，专门修建了一条黄盖路，湖南的。
1: 这就不是长沙呗，是
0: 柳宗元写了一个什么八记？
1: 永州。
0: 永州回答正确。下一题，巴西城市是巴西第二大城市，2018年9月2号遭遇大火的巴西国家博物馆位于此地。
1: 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
0: 里约热内卢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寺庙出土了2000多件大唐文物，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什么寺？
1: 法门寺。
0: 法门寺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街道位于北京，被称为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来的清明上河图，哪条街？
1: 是什么？南锣鼓巷？
0: 不是。
1: 哦，我知道了，那个叫什么鬼街？
0: 不是。
1: 秀水街。
0: 秀水街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国内城市别称彭城，被誉为中国归国，就是
1: 深圳。
0: 回答正确。我就说是今天吧，我觉得这号题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你有没有觉得？
1: 也不简单呐。
0: 很简单啦，很简单，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0900。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2张，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吗？
1: 哎，好的，今天终于进步了。
0: 是的，你这，哎呦，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
1: 我实在太想进步了。
0: 你会继续进步的，好吧？ 学海无涯

好的，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秀水街答出来还真的是我认为挺厉害的，虽然这道题啊我们也曾经很多次提到它，但是大家总是觉得印象不是那么深刻。

0: 其实近几年我一直都觉得湖南是我心目当中非常想去的地方，排行榜应该要排在前三吧，是吧？因为湖南太好吃了。永州在哪儿？永州在潇湘二水的汇合处。哎，说到这儿又想到潇湘妃子。哦，冥冥之中，哎呀，都有联系啊。永州三面环山，它的地貌类型是比较复杂的，它以丘岗山地为主。永州分三个水系啊，湘江、珠江、资江水系。年平均气温在18度左右，所以这是一个还蛮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且永州作为湖南的南大门，是湖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连接点。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小李同学。
0: 小李同学是吗？
1: 对。
0: 小李同学，你不开心啊？
1: 开心吗？
0: 哦，好好好。哎呦，吓死我了，你刚刚放学吧？
1: 啊，
0: 有点累了今天。
1: 嗯
0: 嗯，辛苦你了啊，再坚持坚持。四六七没有了，再选号题，小李同学。
1: 九
0: 号，好嘞。小李同学，我们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准备好啊，我们答题开始。蔬菜名称原产于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别称臭云芥。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哈，我们日常不太常吃它。那我们把它过掉，没关系，过掉它。好，下一题啊。常见水果有传统谚语最先白果而熟，分布于我国西南华北江浙一带。我们的大连产的最出名的，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会有什么？大连什么？大连
1: 榴莲？
0: 不是，红红的小小颗。
1: 啊，樱桃。
0: 樱桃，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公司拥有经典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全球最大钻石开采公司。
1: 哎呀，
0: 其实我对很想给你换一道题。这个广告语你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哈。你是一零后的小孩吗，小李同学？
1: 不是，
0: 零零后
1: 是啊，上学期

0: 又打过了。
1: 哎，好，那个、跟那没关系，孩子。你是哪一年出生的？你告诉我啊。
0: 2018年。
1: 我的天，你好小啊！你今年八岁啊？你八岁上几年级了，小李同学？
0: 二年级
1: 上。你现在每天上学开心不？
0: 开心。
1: 希望你玩的开心，学的也开心，好不好？你中秋放几天假啊？
0: 三天，
1: 明天再上一天就放假了，对不对？好，坚持住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应该是串休，你们已经连上了两周课了吧？好好好吃饭啊，然后你中秋之后有时间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好，拜拜，小李同学。
0: 拜拜。
1: 好嘞。他听起来好累呀、啊。其实对于一二三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连上两周确实有点啊。小红豆大概在三天之前就已经起不来了，有点。每天早起的时候都会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莫名的有点悲伤。”我想跟他说：“孩子，你哪是莫名的？”就是不想上课，也不太好意思直说。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比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值得表扬。哎，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说不热爱学习呀、或者不想上学呀。我小时候是想尽一切办法要逃课的。哎，这个是反面教材啊。白首方悔读书迟啊。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39816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6: 让本性办事更方便不手滑，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5: 再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了吗？
1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1 2 3 5 8 10选好题。
1: 10。

0: 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语影片由董子健执导并编剧，刘昊然、樱桃主演，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
1: 哎，这出董子健导演出过一回，我想想啊，
0: 嗯，
1: 什么安德烈？
0: 对，
1: 什么
0: 谁？
1: 我
0: 对
1: 我的朋友安德烈，
0: 我的朋友安德烈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男演员，2025年主演电视剧《陷入我们的热恋》，代表作有《雨凤行》《又见逍遥》等。
1: 雨凤行不是那谁吗？
0: 林更新不是，所以不是男主，不是雨凤行的男主。完了，我不知道他。
1: 过吧。
0: 好，过掉他。下一题，热播电视剧由王阳、余文乐、万茜主演的刑侦剧，2025年在大连开机。昨天我说到这个了。
1: 王阳、余文乐，
0: 最近在播。李纯。
1: 哎呀，
0: 对。
1: 哎呀妈，叫啥来呢？哎呀，啥？没有关系啦，我就是为了跟你说中秋快乐。
0: 哎呦，那你哪里不能说嘛？
1: 节目意义不懂
0: 啊。知道了。
1: 这是什么？
0: 你东城烈凶。
1: 哦，我应该是
0: 刷到过吧，但是没注意。
1: 对，
0: 我也没仔细看这个。你有没有去看《兰香如故》啊？你开始了没有？
1: 没开始，我再等等，因为他后期他一整就一集，有时候还不播。
0: 哦，哎呀。你必须要全部都，
1: 我都知道差不多，
0: 全部都看完才行，就要一下子全部都看完才行。
1: 对，
0: 行吧，那你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讨论了，你快看吧，你看吧，
1: 你看你俩讨论，我不也加入了吗？
0: 好，
1: 你让我开始看，
0: 按头安利，好，拜拜，中秋快乐，
1: 拜拜，
0: 嗯，好嘞，哎。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中秋快乐，小北。
0: 哎，您也快乐，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我叫啥来着？铩羽二贵。
0: 啊，今天叫什么呀？
2: 叫铩羽二贵。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2: 一过二错呗。
0: 你最近学习了吗？
2: 玩儿。
0: 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过年
2: 一直玩，无终止玩。
0: 哎呦，真开心啊。你有没有关注戴先生，他一直卡在七号田。
2: 我
0: 你没有注意到？
2: 能知道
0: 啊。你花了多长时间从一打到十来着？整整一年。
2: 啊，也差不多吧。
0: 嗯，
2: 我是大年过去。
0: 哦，
2: 我应该也是大年之后打的，
0: 是吧？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你预测一下戴先生什么时候会通关？
2: 很快的。
0: 紧急啊，选题吧，一二三八啊，还有五
2: 一。
0: 好嘞。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啊。
2: 好，
0: 答题开始。黄河之水天上来当中的天上，实际对应的应该是哪座山？
2: 唐古拉山。
0: 坐上了红车。不是
2: 啊，那是叫这过吧。
0: 过掉。下一题，成语五彩斑斓当中的五彩指的是哪五种彩色？哪五种颜色吧，这样准确点，说五个颜色。
2: 是黄、黑、白
0: 和
2: 绿、青、
0: 青啊。好，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放到后边了啊。下一题，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授予宠物猫什么封号，并允许他们在东宫世代繁衍？还不如听音频。
2: 哎，那我改了。
0: 哦，你以为会问猫
2: 是
0: 不是？
2: 啊，
0: 你看你这样的小孩，老师把题干一改，你就不知道了，是吧？是吧你？
2: 我记得是猫啊。
0: 嗯，那道题问的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授予什么宠物御画廊卫士的称号，并允许他们在东宫世代繁衍。
2: 撒凯奇
0: 那你要记一下那个称号啊，御画廊侍卫啊，卫士。
2: 那不好记。
0: 御画廊卫士。
2: 不好记。
0: 是是是，你现在哪有心思学习呀？祝你玩的开心啊，玩的尽兴。哎，玩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2: 给你拜个早年。
0: 好嘞。再会了啊。
2: 拜拜。
0: 嗯，拜拜。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提醒各位，我们的领奖地址啊，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8。神秘烧烤伊布的领奖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好，17:57:02，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们在秋天好像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月亮，想到桂花，或想到团圆。这应该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季节印象。这或许要怪那些文人，他总让我们觉得秋天的月亮仿佛和其他的季节不太一样。从古至今，我们向月亮提出问题，也向月亮寻求抚慰。而岁月流转，今人终成古人，只有月色不变。是的，就是那一句，今月曾经照古人。所以我们说诗的时候，触碰的不只是诗本身，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望月的瞬息的感叹。当我们的心绪被那句诗轻轻托住，应该不是偶然，而是千百年前也有一个在看月亮的人，为此刻的你存下了月光。大概在所有的节日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中秋吧。再一次提前问候大家中秋快乐，今天的结束曲来自许嵩《庐州月》，我是小北，明天见。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比工作更累的是情绪劳动。曾经在网上看过一张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工作的绝大部分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工作本身，而是源自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内耗。有人自我调侃到，上班拿的不是薪水，而是精神损失费。每一个职场人都经历过这种心酸，被工作任务压得半死，还要挤出笑脸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对于不懂装懂的客户要三番五次的解释，对于脾气暴躁的上司要低下头来认错陪笑，对于阴阳怪气的同事要委屈自己。今天的工作之苦早已不是身体的苦，而是我们在精神上的疲惫。很多时候真正累倒我们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我们过载的情绪。

有一张漫画，几个上班族提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戴着清一色的微笑面具。这一幕像极了对现实生活中的讽喻。不论各行各业，当入职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被要求情绪稳定，波澜不惊。哪怕被气到崩溃，却仍然要保持微笑，把社会面具牢牢焊在脸上，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认可和信赖。职场人的心酸，哪怕心里倾盆大雨，表面上也要装作云淡风轻。作家刘震云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每一份工作都有道不尽的心酸和无力，身体累了，睡一觉能缓过来，但心被困住了，再美好的生活都变得索然无味。这些情绪上的起伏和压抑会让你受尽苦头，在日复一日的消耗里变得了无生气。

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一个词叫情绪劳动。他指出，人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付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还会不可避免地消耗自己的情绪。情绪劳动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心感受，一个是外在表达。当内心的感受无法表达时，自己付出的情绪劳动就会很多。小爱讲过一段自己的经历，她在一家大公司做普通的员工，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区上班，每天出入豪华的办公大楼，很多人很羡慕她有一份如此体面的工作，但小爱却整日愁眉苦脸，因为她根本无法应对公司里的人情世故。她个性敏感内向，只知道闷头干活，一遇到人际冲突就会下意识的紧张和逃避。不论是组长抢了他的功劳，还是同事说了他的坏话，他都会假装不知道，然后一个人躲起来流泪。为了显得合群，他还强迫自己参加团队活动，一边听着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边挤出微笑来回应。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好脾气的软柿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应付别人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表情，都让他感到憋闷不已。那些藏在心底的嘶吼和反抗，最终都被理智压下来了。渐渐的，他心里的负能量越来越深，他觉得自己从里到外整个人都累透了，疲乏了，如同行尸走肉般不自由。他还患上了焦虑症，开始失眠，做噩梦，频繁出现了心悸的症状。过度的情绪劳动正在压垮每一个正常人。与能自由表达感受的人相比较，习惯于压抑情绪的人更可能抑郁，早亡风险也增加了35%。情绪劳动就像一个隐匿的杀手，它能毁掉的不仅是时间、健康，还有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热情和信心。你若放任不管，就会让自己一步步陷入深渊。

所谓人生困境，不过是你胡思乱想、自我设置的枷锁。减少情绪消耗，需得从内心着手，放下过度的思虑，甩掉多余的念头，你才能轻装上阵，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那么对于如何减轻情绪劳动，建议养成三种心态：牛油果心态。成熟的牛油果都见过吧，虽然果肉偏软，但是一直往里挖，就能挖到一颗无比坚硬的果核，无论外界有多大的风吹草动，都震动不了他的内心。你之所以内耗严重、情绪枯竭，是因为你内核不够稳定，没搞清楚上班的重心。上班的目的说到底只有两个：赚钱和提升能力。你多一分精力去考虑自尊，就少一分精力精进自我；多30分钟自怨自怜，就少了半个小时来解决问题。把宝贵的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便不会理会外界的闲言碎语，自然能把工作处理得游刃有余。为什么

橡胶球心态。反脆弱中提出两种生活状态，第一种人像玻璃球，一遇到风波呢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第二种人像橡皮球，摔到地上不仅不会坏，反而弹得更高。在职场混，哪有不受委屈的？领导的批评，同事间的小摩擦，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只有像橡皮球一样有弹性，耐摔打，我们才不会因为一两句难听的话就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把脸皮练厚点，把心态放宽点，该听的建议你听，无端的指责不入耳。能在复杂的职场中尝到点甜头的，永远是那些皮糙肉厚不怕摔的人。雕塑家心态。一件雕塑在成型之前，要至少经历构思、定稿、放大制作、翻模等十个基本步骤，而且在此过程当中呢，还要用工具不断的修理打磨，才能得到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工作也是如此，需要我们不断的调整状态，所以别眼高手低，你所付出的那点努力可能远远够不上你想达到的成绩。也别自怨自艾，你所遭受的一切别人也都曾遭遇过。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使命，把遇到的烂人烂事儿当作升级打怪的过程，不断发现自己的短板，然后查缺补漏，精进自己的技能，提高自己的情商，向内归因，反求诸己，你也能化解工作中的一个个难题，成为独当一面的职场高手。

如果工作是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工作是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其实是你的心态和立场，千万不要把上班当成多么痛苦难熬的事儿。接下来的日子，停止胡思乱想，停止自我伤害，把内耗的精力拿来提升工作能力，遇事修性，遇人修心，你也能逃脱精神苦役，在职场中脱颖而出。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

0: 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 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

0: 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 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6: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1: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8: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20: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1: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0: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9: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花儿朵朵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晚上和平时一样，花儿朵朵里有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小朋友们的声音呢。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小蜜蜂

故事：掉进帽子湖里的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总爱出一些自作聪明的主意。有一天，国王出外旅行，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看到那里的人们都戴着一顶小圆帽，非常好看。回家以后，国王想，怎样让他的老百姓们都能够戴上这样一顶小圆帽呢？可他再一想，他们国家呀，总共才只有5个裁缝，他们整天忙着为国王、王后和公主们缝制衣服都来不及，哪来的功夫为那么多的老百姓缝制帽子呢？国王背着手，在房间里踱圈子，他想呀想，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让这5个裁缝不吃不喝，连夜加工，缝制了一顶很大很大的帽子。国王让所有的老百姓都钻到帽子底下，大家合戴一顶帽子，这样方便又省事儿，一下子解决了问题。老百姓们钻到帽子底下，起先大伙觉得是件挺新鲜的事儿，后来才知道戴上这顶帽子可受罪了。他们上街得一起上，挤得马路边的房子都往后靠了。他们要下地呢，就得一起下，就像一个大蘑菇走在田野上。而且呀，后面的人总是踩到前面的人的脚后跟儿。要是拐个弯就更麻烦了，前面的人得在原地踩上880步，队伍才能慢慢的转过来，这实在让人受不了。有一天，人们厌烦了这顶帽子，就把它给扔了。那顶大帽子在地上滚啊滚，滚了好多圈儿，仰面朝天的就躺在远处的田野里了。就在这个时候，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雨。人们回到家里，总感觉头上凉飕飕的，好像少了点什么。没有了帽子，还真有点不习惯呢。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人们忽然听见大街上有马蹄声。国王的侍从们在高声喊，不好啦，国王掉进帽子湖里啦！大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都奔到田野上去看个究竟。由于下了一场大雨，那顶大帽子里积了好多的水，变成了一个帽子湖。国王打猎回来经过这里，他不明白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个湖呢，于是呀，他就爬

上帽檐看一看，结果一不小心就掉进湖里了。幸好国王会游泳，他使劲地爬呀爬，终于又爬到了帽檐上。国王探头往下一看，他的老百姓们全在大帽子周围，场面壮观极了。原来老百姓们回到家里都为自己缝制了一顶小帽子，形状有各种各样的，有圆圆的，有尖尖的，有高高的，有扁扁的，颜色也是多种多样，有黄的，蓝的，白的，红的。那么多好看的帽子，看也看不过来，数也数不清楚，就像雨后一片彩色的蘑菇。国王站在大帽檐上之乐，他的侍从们高兴地大叫：“看见了吗，国王？他们比你聪明多了！”

0: 故事《买鞭炮》。过新年，放鞭炮。动物们也要过新年，所以他们也要放鞭炮。谁去买鞭炮呢？
1: 小熊说，我去买吧。
0: 小熊一步一步地走进城里去了。他没见过鞭炮，只是听说呀，鞭炮是圆柱形的，外面有一层纸包着。小熊在城里的商店逛呀逛，鞭炮真难找啊。后来，小熊在一家食品店里发现了一桶山楂片儿。小熊心想，呀，那一定是鞭炮吧。圆柱形，红色的，外面有一层纸包着，没错没错，就是鞭炮。小熊买了一桶山楂片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大家都高兴地围着小熊，要看放鞭炮呢。小熊小心地点着外面一层纸，大家都离得远远的。可是啊，这纸烧光了，也没有听见响声呢，却露出了红红的小圆片儿。小猴上前仔细一看，这哪里是鞭炮啊，这分明就是山楂片儿嘛。小猴子说，你呀真是个笨熊，把山楂片儿当鞭炮买回来了，这次还是我到城里去买鞭炮吧。小猴蹦蹦跳跳地进城去了。其实呀，他也没有见过鞭炮，只是听说鞭炮外面有导火线。小猴在城里的商店逛呀逛，后来他进了杂货店，他发现了蜡烛，红红的，还有导火线。小猴心想，这准是鞭炮了，没错没错。小猴子买了蜡烛，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大家又围住小猴，要看放鞭炮。小猴子点燃了导火线，看着鞭炮慢慢地燃烧，直到烧光了，也没有听见鞭炮响。狐狸走过去看看鞭炮，他使劲地想了一想，原来呀，这不是鞭炮，这是蜡烛。狐狸说，哎呀，你真是个傻猴，蜡烛鞭炮不分，还是我去买吧。小狐狸虽然没见过鞭炮，但是他很聪明，他到城里什么商店也不去，却专门找放鞭炮的小男孩。嘿，还真让他找到了。小男孩点燃一支鞭炮，砰，好响的声音呢。一会儿，这支鞭炮就掉到了地上。小狐狸赶紧捡起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他举起鞭炮说，喂，各位小伙伴们，这是真正的鞭炮，我亲耳听到鞭炮声。小动物

谁上来都想看看鞭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狐狸点燃了鞭炮，可这一次呀，鞭炮也没响。哎，原来是一只放过的鞭炮，鞭炮响过了就不会再响了。这一年呐，动物们过了新年却没放鞭炮，因为他们买到了不会响的鞭炮。

0: 不许欺负我。
1: 把石头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
2: 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

0: 来。
1: 我的隐私权。
2: 咦，趁小白兔不注意，我偷看一下他的日记本，看看里面都写些什么吧。
0: 没有经过同意就翻看别人的日记，还要把内容告诉其他人，你这是严重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快把日记本收起来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3: 我的日记和信件谁都不能随便看，我有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不侵犯。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4: 花儿朵朵，
5: 花儿朵朵，
6: 花儿朵朵，
7: 花儿朵朵，
8: 花儿朵朵，
9: 花儿朵朵，
10: 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追着太阳？
1: 为什么
2: 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器？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石油，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这么蓝？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天上的星星。海王星距离太阳有45亿千米远，是距离太阳最远的一颗太阳系行星，因而它成为太阳系中最寒冷的地区之一。海王星上啊，总是刮风暴，它的脾气可不好，发起脾气来啊，真有王者风范呐。它表面按带状分布的大风暴和旋风总是喜欢到处乱窜，其风力在太阳系中是最强劲的，风速甚至超过了飞机的速度。原来海王星自转一周的时间大约为16小时，而它的云层需要20到22小时才能在海王星的赤道转一圈呢。海王星星体的旋转与大气的旋转形成错位，因此海王星上会风暴四起。冥王星是已知的第九大围绕太阳运行的天体，它在1930年刚被发现的时候，被科学家认为是太阳系中的一颗大行星，但这在天文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在2006年召开的第26届国际天文学联合大会上，冥王星最终是惨遭降级，被逐出了行星家族，定为矮行星。原来根据国际天文联合会新的行星定义，行星是指围绕太阳运转，自身引力足以使它成球体，并且能够清除其轨道附近的其他物体的天体。而冥王星因为不能清除其轨道附近的其他物体，所以被确认为是一颗矮行星。下面再说一说离我们最近的月亮吧。月亮啊，它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坑。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了，我们能够从地球上就观察到月球。

0: 和绕地球公转的周期和方向也基本一致，也就是科学家们说的同步自转。因此，月球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而月球背面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月球上啊，没有大气和尘埃，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在月球上。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中秋夜，作者李峤。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

家好。中秋夜是唐代诗人李峤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写的是作者对中秋月夜的感慨和由此引发的联想。现在跟着二丫把这首诗再来读两遍。中秋夜，作者李峤。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中秋夜，作者李峤。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在浩瀚碧蓝的夜空中，升起了一轮明月，它明亮而又清晰，这样的月色令人神往。人们都说在中秋之夜，不管在哪里，月亮都是一样的明亮。可是有谁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就没有刮风下雨吗？

0: 小朋友们，你们颈椎危害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注意力障碍、厌学情绪。颈椎危害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注意力障碍、厌学情绪，久而久之，学习成绩也会下滑。小蒲啊建议大家，平日里多阅读课外读本，多做户外运动，多结交好朋友，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课余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既丰富又有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1: 开饭喽！
2: 可可，你忘了？
1: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3: 哈哈，开饭喽！
1: 爸爸，你忘了？
3: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1: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4: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饭前要
5: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
1: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6: 安全教育，热水烫伤怎么办？
7: 如果不小心烫着了，要赶紧冲凉水。如果穿着衣服被烫了，要在凉水里把衣服脱掉，严重的要及时送医救治。
8: 远离热水热汤，科学处理烫伤。
9: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1: 我想讲一个故事，
1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6: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了。首先是孙心意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明月几时有》。
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接下来是赵于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鹅鹅鹅》。你一定认为他是在进行古诗朗诵吧？可不是呢，让我们听听他的这个节目吧。
2: 美丽可爱就是我，我就是小主播赵玉涵。鹅鹅鹅，

0: 最近，妈妈总爱捉住我，逼我背一首古怪的儿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听说这是一位古代的神童7岁时写下的大作，可我却背得结结巴巴，气得妈妈说我笨脑壳。我只好背得滚瓜烂熟，妈妈显得特别快活，因此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都要牵出这只倒霉的鹅。听到一声声的夸奖，妈妈就奖励我美味的糖果，好像这是我写的诗篇。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天鹅，我家小小的阳台上连只小鸟都不曾飞落，更别说那曲项里的大天鹅了。真的，我不想当什么神童，更不想靠白鹅啄出来的糖果。如果妈妈带我去趟动物园，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1: 下面的时间有请刘书畅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古朗月行》。
2: 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有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个故事吧，王宇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我是小红帽》。
3: 嗨，你们好呀，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古灵精怪、活泼开朗、天真浪漫、人小鬼大、彬彬有礼、聪明伶俐的小红帽。你们看我的斗篷好看吗？这是外婆送给我的，可是外婆生病了。昨天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她的声音都沙哑了。哎，小红帽，外婆送你的衣服你喜欢吗？我没事儿，有点累了，外婆过几天再去看你，好不好？你们看，老人总是这样，不想让我们担心，即使生病了，也都瞒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会要带着和妈妈一起做的蛋糕，还有美美的鲜花去看望外婆。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啊。啊，大灰狼先生，今天天气真好，我带了鲜花和食物要去看望外婆，她住在森林小屋里。你喜欢鲜花吗？你闻闻它们多香呀，外婆看到它们一定会开心的。哦，我猜你更喜欢食物吧，大灰狼先生。你看，那边有一个樵夫，我想我要不要拿些食物给他？咦，他已经有午餐了，我想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吧。你说呢，大灰狼先生？大灰狼先生，你怎么突然跑了呀？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大灰狼先生，你快回来呀！大灰狼先生，哎，这可真奇怪，大灰狼先生跑得也太快了。哎呀，外婆还在等我呢，不跟你们说了，拜拜。
1: 王宇轩小朋友的故事讲得很好，接下来是袁蕊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神州谣》。
4: 大
2: 好，我是小主播袁蕊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神州谣》。我神州山川美，可入画，黄河奔，长江涌，长城长，珠峰耸，台湾岛，隔海峡，与大陆，是一家，各民族，情意浓，齐奋发，共繁荣。
4: 欢迎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5: 什么叫爱呀？
6: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7: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8: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9: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0: 当然有初吻了。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相信很多家庭在孩子刚上幼儿园，或者说父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第一天，孩子都避免不了会大哭一场。看着泪眼朦胧，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样子，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心想，哎呀，能跟孩子多待一会儿就睡一会儿吧。但是呢，有些孩子却能够非常顺利的适应，开开心心的去上幼儿园。这其中的差异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曾经有一位多年执教的幼儿园老师啊，就直言说，上幼儿园有一些孩子不哭，不哭的孩子大多数来自以下这几种家庭。第一，就是给孩子充足安全感的家庭。孩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新鲜事物，但同样呢，也充满了不安全感。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庭是他们最初的安全港湾。那些在家庭当中得到充分关爱、陪伴和照顾的孩子，往往能够更加从容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家长们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日常作息，制定明确的规则和界限，让孩子在家中获得充足的安全感。同时呢，多向孩子表达爱，让孩子明白家人永远是他们的支持者和依靠。第二种家庭呢，就是亲子氛围浓厚的家庭。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堂，亲子关系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孩子心理健康和适应能力。在亲子氛围浓厚的家庭当中，孩子往往能够得到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出乐观自信的性格。有个小女孩叫依依，她的父母经常和她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倾听她的想法，鼓励她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依依学会了积极的面对问题，也培养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因此，当她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呢，能够自信地和同学交往，表达自己的需求。所以，建议家长多陪伴孩子，倾听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要在家庭当中树立积极的情感态度，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第三，舍得放手的家庭。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孩子进入幼儿园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也意味着要逐渐让孩子学会独立。那些在家庭当中得到自主空间和自由发展机会的孩子，往往能够

好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有个孩子叫婷婷，她的家庭呢就是一个鼓励独立的环境。她的父母呢会在适当的时候让她做一些小事情，比如说穿衣服啊、整理玩具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因此，当他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呢，能够更加从容地处理自己的事物，不容易因为环境陌生而产生过多的焦虑。所以呀，孩子在进入幼儿园的阶段，父母尽量给孩子充足的安全感，建立浓厚的亲子氛围，以及舍得放手的教育理念，都将对孩子的适应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家长们需要关注自身的育儿方式，并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进行灵活的调整。与孩子保持亲密的亲子关系，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通过有效的沟通，家长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从而更好地引导他们成长。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教育情绪管理，帮助孩子学会有效地处理情绪，面对问题呀和挫折的时候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家长可以通过示范、鼓励和引导，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所以说，家长如果能够通过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培养孩子独立性和情绪管理能力，就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迈出健康积极的成长步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我县胡家镇隆重启幕；本届丰收节里，河蟹争霸、巨锅煮蟹、农特展销轮番登场，蟹香与稻香交织，吆喝与欢笑共鸣，把丰收的喜悦写进盘山的烟火人间。县应急管理局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宣传五禁工作，把安全知识送上门，把风险隐患堵源头，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基层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张鹤鸣、马金丽报道。共享丰收喜悦，共绘振兴画卷。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我县胡家镇隆重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聚焦成果展示、文脉传承、产业赋能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新时代辽沈大地三农发展新成效和乡村振兴新气象，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广大耕耘者，凝聚奋进力量。上午9:30，欢快热烈的开场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拉开整场活动序幕。此次活动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盘锦市人民政府主办，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盘山县人民政府承办，并得到省市县各级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共有来自省直、各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省内外各界嘉宾、农民致富带头人等400多人现场共赴这场丰收盛宴。本届活动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核心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聚焦展示成果、签约合作、推介优品、彰显乡风，现场设置农民文艺汇演，发布惠农实施意见，发布金融助农成果，发布科技兴农成果，发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红海滩农文旅品牌专题推介等6项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省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发展成效，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科技下乡等惠农实事，同步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化传承本土农耕民俗与非遗文化，联动开展金秋消费季系列产销对接活动，拓宽农产品增收渠道，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凝聚乡村全面振兴合力，真正把节日红利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乐享丰收荣光，真切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上午10:15，副省长白英、市委书记王炳森与我市农业企业家代表李晓东、农民劳模代表郭凯、新农人代表史月辉共同启动五谷归仓装置，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城乡群众庆祝丰收暨金秋消费季启动。现场掌声雷动，彩色爆竹腾空而起，整场丰收节活动进入高潮。近年来，盘山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积极探索生态富民和乡村振兴路径，全县农业质效稳步提升，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断彰显，并实践探索出稻蟹综合种养盘山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种养结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道路。2025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65.7万亩，出产优质稻谷超过42万吨，河蟹养殖面积108万亩，稻蟹综合种养面积44万亩，全年河蟹产量3.4万吨。我县已成为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县、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荣获中国河蟹产业第一县称号，有着

0: 中国北方和谐之乡的美誉。此次丰收节辽宁主场活动落地盘山，充分展现出我县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与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持续擦亮丰收节品牌，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乡融合发展，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重农兴农，共促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郑博文、邢野、张宁报道。金风送爽，稻浪翻金，蟹肥膏黄，丰收正浓。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盘山县胡家河蟹市场火热启幕。河蟹争霸、巨锅煮蟹、农特展销轮番登场，蟹香与稻香交织，吆喝与欢笑共鸣，把丰收的喜悦写进盘山的烟火人间。走进活动现场，农特产品展销区人头攒动，盘山县13个镇街及企业的几十个展位一字排开，近百种农特产品闪亮登场。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高升水飞剂、胡家碱地柿子、德胜海鸭蛋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一镇一特产，一域一风采，全方位展现盘山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各展位工作人员热情推介讲解，既为本土优质农产品拓宽销路，也让前来观展的客商游客近距离感受盘山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与此同时，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省农单公司、辽沈银行等多家单位现场搭起服务平台，把农业技术、金融惠农、政策咨询等送到群众身边，实实在在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纾困赋能。盘山太平嘉兴润农实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树森：
1: 感谢政府搭建的平台，让我们公司把这个碱地柿子推向全国，互相交流了。像有的公司给咱们提出那个订单回收，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很多订单了。通过这丰收节晚会，咱们扩大种植面积，打造咱们的那个精品优质盘锦的柿子走向全国，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
0: 为充分展现盘锦丰收成色，擦亮中国河蟹第一市金字招牌，做强辽农优品品牌，本届丰收节同步开启2026盘锦顺风杯第24届蟹王争霸赛系列活动，赛事设置河蟹比拼、徒手称重、捆蟹技能竞赛等多个环节，以赛事比拼展现稻蟹共生产业优势，扩大盘锦河蟹品牌影响力，搭建起客商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赛场之上，来自全市数十家养殖企业选送的近百只河蟹同台角逐蟹王蟹后，参赛河蟹个个膘肥体壮，在展缸内挥舞大螯，引得围观群众阵阵惊叹。经过评委严谨称重、登记核算，养殖户王小佳选送的雄蟹以613.6克斩获蟹王，任作鹏的雌蟹凭借484.8克重量拿下蟹后桂冠。蟹王获得者王小佳：
2: 最大的感触啊，就是我们盘锦河蟹这么多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河蟹越养越好，质量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高，这个是跟我们政府的这个引导分不开的。然后今天我们的苗种呢，选择的是这个光合一号的这个苗种，也是从初期选苗开始，政府就一直在给我们做技术指导。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48回，书接前文。秦琼不是四宝将尚师徒的对手，马是落荒而逃，尚师徒在后边紧追不舍，把秦琼给追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正往前跑着的时候，

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河水不多，河滩上净石头，这石头尖儿的、四棱的、圆的，什么形状都有。这黄骠马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摔到石头上，马的前蹄子在水里，后蹄子屁股在岸上，肚子正好叫一个尖儿石头给挂上。你想多大的劲儿，那挂上还有个好呢，噗这一声。可是秋瑞这人呢，闲不住，别看老头80来岁了，好动不好静啊。老头身子骨倍儿结实，等时间一长了，他心里头不太痛快，不满意秦琼，心说秦琼啊，你拿我当老废物了，你一副不老啊。从岁数上说，哎，不小了，从我身体状况来看，我还不算太老，上马劈刀依然能征杀两军战呢。你说你瓦岗山正在用人之际，有什么事儿你也派派我的用场，哎，我也替瓦岗山干点活，就这么傻吃捏睡，让我于心何忍呢？再者一说了，瓦岗山有点大事小情，你也让我知道知道，哎，我帮着你们参谋参谋，这可好，什么事儿也不问我，我就在这白吃白喝，照这样空老于林泉之下，我是死不瞑目啊。所以这老头满腹的牢骚，这一天实在憋不住劲儿了，老头奔了前山了。进了银安殿一看，这好，秦琼、徐茂公、单雄信等人全不在。不仅如此，瓦岗山的五虎八彪上将也不在，只见着留守的大爷魏征。长平王秋瑞就问人都哪儿去了，魏征详细地做了介绍，说人马拉到紫金山去破铜旗阵去了，还要抢武关，前方正打大仗呢。哦，秋瑞听完心更不痛快，心说叔宝啊，这么大的事情不上无话，正好走到紫金山火神庙，又渴又饿。老头心思在这打打肩，稍微休息休息，然后再赶路。可巧在这遇上了秦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长平王秋瑞对秦琼如实的一说，秦琼淡然一笑啊，姨父啊，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您老人家放福不享，您受这罪干嘛？您看看我，好学没把命搭上啊！哎，叔宝，我还没问你呢，凭你这么高的本事，能败在什么人手下呢？哎，一言难尽。姨父，我败得相当惨，枪也折了，黄骠马也摔死了。您要问我败在什么人手下？就是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此人非常勇猛，又跨骑宝马良驹，我实在不是人家的对手。谁？尚师徒。哎呀，叔宝啊，平时我说话不知道你注意听没有，我有个名伶义子啊，我干儿子就是四宝将尚师徒啊，那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尚师徒现在何处？在后边追我，追到什么地儿了我不清楚，是吗？好了好了，秦琼大可不必担心，不见着尚师徒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见着他我叫他站着死，他不敢跪着死，我叫他向你赔礼，他就不敢不听。换句话说，我叫他投靠瓦岗山，他得唯命是从。

0: 那可太好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尚士图可是大将军呢、瓦岗山要能把他给收降了，那肯定是一大好处啊！姨父，但愿如此啊！叔宝，别怕，别怕，别怕，你哎，觉着没事儿，咱爷俩进院了。秦琼面带惊慌。长平王则不然，拉把椅子往秦琼边上一坐，叔宝，你就在这躺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不不，义父，我还是躲避躲避才好。老老道说这么办，这有个套间儿，您先躲进套间儿。秦琼穿好衣服进了套间儿。正在这时，四宝将尚士图提宝剑咣一脚。把门踢开就进了屋了。原来尚士图在后头追秦琼，他是绕着道追，所以耽搁时间了。他怎么知道秦琼在这儿呢？他兜了好几圈了，他发现没有藏身之处，唯独这庙可以藏身。秦琼是否在这儿？故此提剑才进了火神庙。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49回，四宝将尚士图一心要捉拿秦琼，在后边紧追不舍，追来追去，找到火神庙。他仔细观察，角门外湿了一片，好像有人在这躺过。他一分析，秦琼趟着水过的河，身上肯定是湿的，可以断言秦琼进了火神庙。你像尚士图，高大的身躯，骑着马，拿着枪，进庙能方便吗？所以，在这庙外，他把马拴上了。把枪挂到德胜钩上，拽出宝剑进了角门。与此同时，他一看两个老道见他就跑，引起他的怀疑，故此破门而入。到里边抬头一看，他就一愣，对面坐个老头，老头银胡方脸，浓眉阔目，他真不敢想象啊，坐的正是老义父长平王邱瑞，这老干爹在这儿呢，莫非在梦中不成吗？不对，是四弟，你们怎么来了？找您呢，嘿嘿，哎呀，把我们都急死了，好不容易在这儿遇上您了，二哥耶，我给你道喜了，哎，你看没，宝马宝枪都落到咱手了，我一眼就看见庙外有这匹宝马，就知道尚士图这小子还进了庙了，这个全归您了。秦琼一看正好，黄骠马摔死了，虎头枪折折了，现在正等着用呢，所以飞身上了虎雷豹，伸手端起金钻提炉枪。秦琼恨是恨，但是爱惜尚士图啊，尚将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投降吧，别无选择。
2: 我呀！
0: 尚士图一看这仗没法打了，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马没马，要枪没枪，而且人单势孤，跑是跑不了了。我能投降吗？绝对不能投降。尚士图冷笑了一声，秦琼啊，多谢你们的美意，不了。程咬金一听，哎，你想干什么？秦琼就知道事情不妙，赶紧挂枪要下马过来拦他，但为时已晚。就见四宝将尚士图把宝剑拽出来，往脖子上一

0: 拿宝剑夺快，这一下子抹了脖子，死尸栽倒。秦琼一看，一闭眼，哎呀，可惜可惜呀！英雄爱好汉呐，秦琼心里不是滋味。忽然想起那么两句话来：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看着上师徒，联想到自己，上师徒不管是保谁吧，是一名武将，我也不例外。连年征战，谁知道谁死，谁知道谁能活着？这就是一面镜子，所以秦琼的心里头直翻个，眼泪掉下来。程咬金没那么复杂，老程一咧嘴，该，早他妈该死，故意孙子。来啊，把死尸扔到山沟里去。秦琼一听，一摆手，慢，四弟不可如此，杀人不过头点地。虽然他死了，我们应当好好的把他安葬才是。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心太善良了，听你的。咱这么说吧，还有一具尸体呢，长平王邱瑞撞死了。两具尸体搭到阵前，众人这才回到连营。哎呀，等见着面之后，各说经过呀。军事徐茂公、魏王李密、满营众将又惊又喜呀。首先听说长平王邱瑞死了，大家掉眼泪了，用上等的棺椁装殓，派专人护送回瓦岗山，就把老头埋到瓦岗山。这是一件事。四宝将上师徒死了，也买上等的棺椁装殓，往哪儿送啊？没地儿送，干脆找个向阳的地方，深深的挖个坑把他埋了。上师徒宝马宝枪，这是战利品，经魏王允许就赐给秦琼。打这往后，秦琼就没有黄骠马了，也没有虎头造金枪了，换齐了虎雷豹、金钻铁炉枪。那么大家热烈祝贺，转忧为喜，大帅安全地回来了。可这事儿得究究责任呢，晚上怎么发生的这些事儿，简直都乱了套了。军师徐茂公是不依不饶，问李密：“王爷，怎么回事？您怎么就想起去铜旗镇了？”“
1: 我这……”
0: 李密怎么说呀？本来李密不愿意去，是程咬金鼓捣的，他能出卖程咬金吗？故此，李密摇头晃脑，做了半天牙花，我就……”王爷，您不说我也知道。我听说程咬金上您那儿串门去了，后来你们就走了，还有齐国远，对不对？齐国远，你出来！齐国远那脸刷就变了，规规矩矩出来了，躬身施礼：“
2: 军师，
0: 我问你，说实话，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你因何不奉令箭就赶奔铜旗寨？你们要不去，能发生这些事儿吗？大帅插一插葬送性命，我主插一插把脑袋丢了，怎么回事？”“
2: 军师，军师哥哥，
0: 我可不是推卸责任的，跟我没关系。我晚上睡不着觉，正好行走路过御营，我一看魏王帐篷里点着灯呢，所以我就进了帐了，给魏王问晚安，君臣唠唠嗑，程咬金在那儿，这主意都是程咬金出的，他非说保着魏王要夜打铜旗镇，我呢被迫就得跟着。军师，您别生气，要杀你就杀程咬金，他纯属是罪魁祸首。
3: 稍后 请您继续收听。

0: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隋唐演义》续集50回，军师徐茂公升帐要追究责任。在审问齐国远的时候，这齐国远也不傻，全推给程咬金了。程咬金在旁边站着，咚咚咚，心里直敲鼓，看看这个，瞅瞅那个。还没等齐国远把话说完，程咬金肉就蹦出来了。哎，军师哥哥，各位，我得说几句啊，掉脑袋没关系，得让我死个心服口服。齐国远说的不对啊，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这是魏王也在这儿呢。我说李密，你说说有你责任没有？这我，你什么呢你啊？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晚上正睡觉呢，你派人把我叫去了。你说我睡不着，我打算叫你陪着我要破铜旗阵，我劝你来的。我说就咱们君臣俩人怎么能行呢？你说没关系，我呀有件秘密始终没往外说，我自幼受一人传授，我会特殊的本事，我一个人一兵师，你呢给我打打下手肯定没有关系。就这么的，你把我说心活了。咱君臣刚要起身，齐国远去了。我说那咱走吧，结果老齐也没听清楚，把责任全推给我了。您说是这么回事吗？要说负主要责任的，还得说你魏王啊，你不能不言语。要不知道内情的都以为程咬金说的是实话，只有军师和大帅知道他满嘴喷粪，李密不是那个人呐。王爷您说呢？喂，程咬金爱说什么说什么，总之夜晚破阵违反了军令啊，我应该受处罚。我是君主，我跟大伙是一样的，军师大帅先处罚我吧。徐茂公一笑，王爷，哦，您还包庇程咬金，不想说实话。程咬金齐国远呢，你们俩纯属是罪魁祸首，今天连错你们都不认，全推给王爷，这还了得吗？往后不奉令随便行动，我们就没法制止了，兵不斩将不起呀。程咬金休怪愚兄无情，来人推出去杀了。刽子手往上一闯，把程咬金齐国远捆上推外头去了。李密一看着急了，哎，别军师啊，军师大帅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下不为例，你们看怎么样？目前正攻打铜旗阵的时候，正在用人之际，斩军中大将，主军中之不利呀。军师，看在本王，王爷别往下说了。这号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王爷您甭管，今天是非杀不可。行行。徐军师真气坏了。程咬金在外头听得真真的，完了完了，王爷的面子他都不给，看来我肯定掉脑袋了。程咬金就喊，牛鼻子，好你个牛鼻子，不顾及弟兄之情，不辨真伪，要杀你就杀，你快点杀，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弟兄们来世再见喽。这刽子手高高举起鬼头刀，就要下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报王爷、大帅、军师，少保罗成千岁已到横花之所，到里边吧。然后又跟杜文忠、史德奈、张公瑾、白显道等人打过招呼，大家笑语欢声走进后营门。等到了大帐，李密亲自。

在帐门这迎接，跟罗成见过，携手揽腕进了金顶黄罗帐，分宾主落座呀。罗成知道瓦岗山换了主人了，半道就听着信儿了，所以并不感到惊讶。但是使他惊讶的是，刚才一进营门，发现外头绑俩人，正是程咬金、齐国远。罗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进屋了也不能直着就问呢。落座之后，有人献茶，秦琼就问：“表弟呀，你怎么来了？”“哎，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跟同齐镇有关系。靠山王杨林孤注一掷，这次要利用同齐镇，把十八家反王，包括瓦岗山，一举全歼。这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场，所以他准备得相当强。不说有多少万军队，光说同齐镇的镇主就有五个人，总镇主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老师铁臂苍龙仇成仇乐天，下设四个副镇主，靠山王杨林、双枪将丁彦平、武王杨方，还有北平王罗毅，让这几家王子帮着镇守大镇。这请帖调令发到北平府，罗毅接着之后一看就一皱眉。咱不止一次说过，罗毅反对大隋，表面上是君臣，实质上他早就不服。人家北平府是衰堂衙门独立的机关，不受朝廷的约束，要去也是人情。罗毅能帮忙去吗？肯定不能去。他就把罗松、罗成都请上来，一人几个开了个会。罗毅就说：“看着没，请帖和调令，靠山王杨林给我发下来的，调我敢奔紫金山镇守同齐镇，身为副镇主，我是绝对不能去的。但是也不能不给人家一个答复，你们看怎么办好吧。”后来罗成说话：“爹，我看这样吧，从表面上看，您还是大隋朝的臣子，靠山王杨林掌握兵权，你要不理不答，不是那么回事，恐怕引起别人的疑心，大面咱还得过得去，而不才愿替爹爹走一趟，我看看这同齐镇怎么回事，您看好吗？”“嗯，正合我意。”那罗松就留下帮我镇守北平府，现在北边边境不安呢，听说又起了一路反王，还有个人姓苏，叫苏定方，此人野心勃勃，不可不防啊。罗成啊，你就安心走你的吧，好吗？有什么事情咱们随时联系，谢爹爹。来到紫金山，为什么不走前营门呢？怕人家察觉。穿着一身便装，从小路来到后营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罗成也不隐瞒，把事情一说，徐三爷乐了：“老兄弟，有你帮忙，我们是如虎标翼呀。说实话，我们正愁破不了大阵，你身为副镇主，到里边当卧底，这里边有咱的人了，哎呀，我们是一百个放心，看来破同齐镇易如反掌啊。”罗成说：“三哥您放心，我就到了同齐镇就要他们的命。这样吧，我看你们都不必着急破阵，给我三天时间，这三天我到里边摸摸底，我能把这阵图画下来，派一新妇人给你。”

0: 们送出来，你们按图破阵，我在里头再一帮忙，里应外合，焉有不破之理？
1: 对，是这么回事。
0: 大家一听非常非常高兴，李密传旨摆宴给罗将军接风。
1: 慢，不不不，我不吃，
0: 时间我不能待久了，恐怕引起对方的怀疑，咱们弟兄见见面，哎，把要说的话说完了，我现在就得起身，我去见杨林去，及早把大阵摸清楚，喝酒吃饭的事儿日后有的是时间。不过有点事儿，我四哥程咬金怎么了？齐国远怎么了？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怎么捆起来了？
1: 嗨，别提了，这个惹祸的精灵是这么怎么回事。
0: 徐茂公把经过一讲，罗成乐了，嘿，三哥呀，我四哥就是那么个人呢，那齐国远也不是个稳当钱儿，您这一说也怪可笑的，谁让我来了呢？来早了。

齐国远推进来。俩人进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有人把绑绳给解开，老程晃着蓝的脑袋，舔着草包肚子，哎，老兄弟，老兄弟，哎呀，想死我了，想死我了，今儿个你来了太好了，不见咱弟兄就见不着了。齐国远也说，老兄弟，就盼着你来呢，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就梦见你了，嘿，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啊，你看这玩意儿还得说我们福大命大造化大，老兄弟请上，受我们一拜，谢谢你了。罗成一摆手，二位哥哥请起，千万切记呀，军令如山，非同儿戏呀，往后你们不能使性子，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程咬金点点头，是是是，老兄弟说的对，说的对极了。三哥呀，这片儿接过去了吧，是不是没事儿？徐茂公狠狠瞪了他一眼，你们二人听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得，我说三哥你怎么说话老有钩啊，就干脆完了就完了得了呗，怎么老抓着尾巴不松手啊？胡说，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如果再犯杀你们二罪归一，退在一旁。哎，行嘞，大过就大过吧。程咬金、齐国远退在一旁。另外，罗成看看身边没人，压低了声音跟秦琼说：“表哥呀，我给瓦岗山的人出了气了，在路上我铲除了一个祸害。”啊，什么意思？你把谁杀了？把谁杀了？是吗？秦琼嘴没说什么，心想我这表弟可真够狠的，这件事不能张扬。书中代言罗成说的是什么呢？原来罗成从北平府起身，带着20多人行走路过紫金山的西山，这西山离着紫金山的主峰啊还差20里地，罗成等人净钻小路了，怕人家发现，所以走得相当艰苦，又渴又饿。这个杜毅就说，我说少保，咱找个地儿歇歇吧，瞎撞笼子哪辈子才能找着咱的人呢？要看着打柴的了，过路的了，咱扫问扫问究竟怎么个走法。另外一口气咱走了100多地了，人困马乏，是不是找个地方咱们吃点东西？嗯，这样吧，罗成往前一看，前头一片密林，咱们先到树林休息片刻，找点水饮饮马啊，带干粮的吃一口，然后咱再起身。他们催马就进了树林了，结果罗成往树林里一看呢，里边也有20来人，马匹都在树上拴着，地上放着毯子，在毯子上坐个老头，马上挂着双枪，仆人佩剑宣刀，一瞅都是国家的官人。罗成眼多毒啊，离挺远就认出来了，正是双枪大将丁彦平，自己的老干爹。罗成倒吸了一口冷气，把马就带住了，往后边一挥手，众人也全站住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罗成心里盘算，前者我协助瓦岗山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我报名我叫程咬银，是程咬金的兄弟，我把这脸儿都涂上了。那阵我大战我老干爹丁彦平啊，我还扎了他一枪，这老头还活着呢。哎呀，他能不能认出我来？他要认出我来之后，这事儿就坏了。他一张扬，或者他跟杨林一说，我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好啊，你背叛大隋，你暗中支持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扎了老干爹，

0: 背反朝廷，那我不就是凶多吉少了吗？这老头能不能认出我来？看当时的眼神，他有怀疑，估计也认不那么准。现在我一个是承认，一个是不承认。不承认吧，这老头挺奸，他不能相信，他还得怀疑我，早晚是个娄子。承认，他肯定跟我翻脸，他肯定得告密啊，对我就更是不利。除非把他置于死地，把这伙人剪草除根，到底怎么办好呢？罗成正在盘算的时候，双枪将丁彦平也发现外边有人了。这老头跑这干嘛来了？可不是游山逛景啊，他也接着调令了，靠山王杨林发的，让他在金梯关带着亲信速到紫金山前来助阵，而且日期要求得非常严厉。就这样，双枪大将丁彦平领着心腹人25个起身离开金梯关，也是走到这儿累了。人困是罗成，所以老头就喊了一声：“外边是罗成吗？”哎呦，罗成一看没有退路了，让老头认出来了，就得硬着头皮进树林。罗成把牙关一咬啊，老匹夫，该着你死！你要不说这句话，我绕道我就走了。罗成这人心事非常重，不管他怎么地，表面上笑面虎、乐呵呵的。罗成进了树林，甩镫下马，把尘土掸掸，仅行几步，撩衣跪倒：“干爹，你老挺好吗？叩拜干爹。”双枪将看了看他：“免了，我儿。”你这是从哪儿来呀？罗成站起来，规规矩矩回答："我要赶奔紫金山铜旗镇面见靠山王杨林，因为啊，我爹接着调令了，上这儿来镇守铜旗镇。不过我爹最近身体欠安，行动不便，故此让我替他老人家为朝廷效命。"好，来坐下坐下，陪着我喝两盅，我挺丰盛啊，而我正饿呢。罗成也坐下了，两个人，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各打各的算盘。罗成暗中咬牙，心说：老干爹，死与活由你自己选择。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突厥国国王拔里山敦一心要吞并大隋，趁机发动战争，率领百万雄兵要攻打大隋。当然了，他作为王子最高的统治者，不能亲自指挥军队了，他就把军事大权给了他的好朋友星星胆，加封他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这星星胆既是皇族，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今年50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能力也特大，威信也最高。他把兵分成五路，从5个不同的地方进兵攻打大隋。他亲自提调20万重兵，他手下掌管着红袍大都督乌力达、蓝袍大都督海山，下边还有8员猛将。这8员猛将是巴里马华、敦布赛、巴土吉里喀巴、铁宝宝、桑干、圆圆蛋、豪格、乌里亚苏达。那位说怎么这么别扭？对，他这人的名字都这样，既咬嘴又不好记。这8员猛将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在突厥国都是人尖子，完全归星星胆直接指挥。他们自从出征以来没打过败仗，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帆风顺呢，就往前推进了400里。本来突厥国的国都在党城，他们一出兵，破玉门，下酒泉，占金昌，破永昌，占古腊，又横越腾格里大沙漠，占领了乌海，一共控制着5州、16县、240多座城镇。他们呢，为什么不乘胜进兵呢？有原因，因为他们这个人马也太多点，兵力分5路也比较分散，突然发动战争，这粮台接济不上。不管是哪族的人，也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好坏，都得吃饭，他不吃饱了怎么打仗啊？因为粮台接济不上，大大拖住了后腿。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就屯兵在贺兰山前，没敢进兵，坐等粮台。星星胆的火大了，心说这国王有多误事，你要粮台接济的好，我早就进了长城了，说不定这阵我把隋炀帝都抓住了，大隋朝的江山都归咱了。因此他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 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呢？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腰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呀呀呀，咯楞，把掌中3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呔，请你们的主帅答话，你是什么人？”我乃隋朝大将罗红尧是也。突厥兵赶紧回去送信，元帅星星胆一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罗红尧打了话了。哎，我来说对面的人，你就是罗红尧吗？那位说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对了，说汉语还没说好，舌头根子发硬，就好像喝醉了似的，说这种话就算不含糊了，对方能够明白。罗红尧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4: 我乃是突厥国的大都督，我叫星星胆。
3: 哦，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星星胆，大都督因何带兵犯我疆界，杀我百姓，掠我财富，奸淫我妇女，屠戮我百姓，未免太残忍了吧？别忘了，大隋跟你们突厥国乃是友好的邻居，双方定下盟约，互不侵犯。逢年过节，我们派使者还要到两方面给祝贺，因何你不宣而战？这是什么意思？
4: 罗红尧，你就不必问了，这些事情我随朝的内部乱七八糟，你们的江山保不住了。要能听本都督的话，赶紧投降，那时候我们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本都督杀进长城，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3: 哎呦，把罗红尧气的，心说跟这位半鱼子没法废话，拨转马头回归本队，问众将：哪位将军愿打这头一阵？我去。前不正印先锋官呢、啊、
5: 独孤亮催马就过来了。大帅，我去。
3: 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什么先锋？
4: 孩儿啊，我跟你父交情莫逆，你父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轻敌。你看这些突厥人有多凶狠呢、啊？多加谨慎才是。老伯放心，这些骚奴野犬没什么了不起。独孤亮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
5: 嘿，
4: 我说你是谁呀、啊？本大都督星星胆，嘿，你就兔子胆我也不怕。你过来跟小将大战500合。星星胆一乐，他能跟他伸手吗？拨转大骆驼回归本队，问手下的猛将谁愿意打这头一阵。

都督巴里马华闻听讨令要出战，星星胆点头同意了。这巴里马华也是员猛将，八猛之中他是头一个，胯下压骑宝马叫一丈青，手中使着一对人面熟铜锤。好，他这锤可够个儿，左手的85斤，右手的76斤，这两柄锤加在一块儿就150-160斤呢、啊。也慢说打仗，没劲儿，拎都拎不起来，要不怎么叫猛将呢？再看他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未曾动手，把两柄锤往一块儿一碰，嘿，我说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独孤亮一听，怎么都这味儿呢？脑仁都疼啊！我乃服刑独孤胆自亮，身为先锋官之职。你是什么人？我叫巴里马华。啊，是啊，我说巴里马华，你想跟本先锋动手不成？哎，正是，我一锤把你砸扁了。啊，接锤，呜，锤打优势，你得悠起来，采取流星赶月的方法，头前一个锤到了，第二个锤就到了，呜一声挂定风声，奔独孤亮顶梁便砸。这独孤亮一琢磨，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你瞅这家多大个，大概能有1丈1尺吧，上秤腰又没400斤差不多，这锤这个这砸上我就够瞧的，我掌中这条枪哪敢往外架。哎，你来个以力降十会，我呀来个以巧破千金，不碰你。想到这儿，左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马啪往旁边一拐，锤砸空了。独孤亮阴阳一合把，还咔啷啷一翻腕子，把大枪压到锤头上了，紧跟着使了个拨草寻蛇，双手一颤，呲溜，1尺8的枪尖子扑奔巴里马华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就到了。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啊，这玩意儿最普及，但是也最难练。要练到好处，那得下多大的功夫？这独孤亮啊，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手底下干净利索，唰这一枪就到了。巴里马华还真没注这个意，他把脑瓜往旁边一扑棱，梗嗓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就在这个左肩膀上给卯个眼儿。幸亏做大将的有盔有甲胄啊，他身上啊穿着犀牛皮的薄甲，一共3层，这玩意像纳鞋底儿似的，多着层拼到一块儿，然后用线把它纳起来，这3层就够厚的，外头还有铁锁连环甲罩着，所以这一枪虽然扎上皮里肉外，如果没甲胄，这下把膀子卸下来，就这样，这滋味也不像吃烧鸡那么好受啊！把巴里马华疼得一呲牙，哎！二马一错蹬，巴里马华低头一看，呵，肩头上挂了花了，鲜血流出来了。这小子可不干，他就像一头猛兽似的，把马圈回来，哇哇暴叫：“好嘞，南蛮！”你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这下下了绝情了，这独孤亮啊是有点能耐，谈不到精，一下子把人惹翻了，他没咒念了，枪不敢碰人家的锤，想用巧招又施展不出来，因此是节节后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直转呢、啊，让人家逼的是走投无路。
他心里头一慌，坏了。这枪没多利索，正好碰到人家锤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弹肉”，横着飞出去有30多丈。吓得他一抖了手，拨转马头，摁崩簧，把佩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大战八里马华。几个回合，嘡啷一宝剑正砍到锤脑袋上，这宝剑呢也没做好，把没安结实，加上这锤也硬点，咔吧一声，宝剑把折了。这下糟糕不糟糕？独孤亮一看不好，是拨马败归本阵。等回来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归，请求大帅处分。孩子，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不没丢点什么？挺完好，什么都没丢，那就行啊。快到下边休息。各位将军，哪位再战？我去。延环魏晋有一员大将，催马抡斧子来到两军阵。罗红瑶一看是谁呀？正是手下的爱将，叫宋定国。这宋定国官拜总兵，原来就是大同镇的总兵官，这次奉调随着他扫北。这宋定国这把斧子80多斤呢，那也是边塞的一员猛将。跟八里马华、鲍同、明庆俩人一动手，结果打了30个照面就顶不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这猛将没人家猛。据说这八里马华每一天能喝2桶凉水，能吃10斤生牛肉。就这位光鸡蛋生着喝能吃100。没事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今天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是越打越猛。宋定国打到40回合大败而回。第三个出马的叫赵邦彦，也是一员猛将，胯下伯仲马，掌中3挺大刀。15-16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伯马刚想走，他可不行，没跑利索，叫八列马华左手的锤正打在后背上，啪肉把这人打的从马上飞出去1丈多远，吭哧一下摔落马下，连身都没翻，七窍流血，就地身亡。随兵看得清楚，就一阵大乱。罗红瑶一皱眉，快把尸首抢回。有些随兵拿着挠钩套索跑到两军阵，还跟着八里马华解释呢，别误会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这个啊，死人的干活，把日语都说出来了，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话好了，用钩杆子搭住腿肚子，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给踹回来了。第四个出马的姓楚，此人叫楚明，是一员副将，胯下马三股托天叉，楚明出马不到10个回合，啪，让人一锤子脑袋上了，死尸栽倒于马下。咱这么说，八里马华一口气胜了12阵呐，威风不减。我这家伙越战越勇，骑着马在军阵之上就跨越起来了，啪。两柄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哎，哪个还过来？有不怕死的快点过来！罗红瑶，你过来！罗红瑶那是元帅呀，一看这小子太狂了，指名点姓叫自己出马，

要不出去就冷了将士的心了。想到这里，催马晃大刀，亲自出战。其实那主帅呀、啊，不一定能耐最大，他无非指挥才能比别人高得了。他跟八列马华打了25个照面就不行了。

花木兰一看这条饼子一两贯一斤，砸起来就得超过1000斤，我这条枪敢碰吗？一碰或许把枪杆都砸折了。木兰不敢硬碰硬，赶紧拨转马头，滴溜一转躲开紫荆瓜，涮枪往里便刺。他们俩一伸手，仍然跟刚才的战术差不多，圆圆弹是一粒降十会，花木兰是一巧破千斤。这圆圆弹呢，为了在两军阵前立个功，让大元帅星星胆看看，让自己的老岳父八里山敦也高高兴，他要抢首功一件，因此一上来比狮子都凶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他是毫不保留啊，把长把紫金瓜舞动如飞，恨不能一下把花木兰砸成馅饼。花木兰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幸亏他是匹宝马，这匹马精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因此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因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进攻。5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圆圆蛋冒了汗了。这个人再有劲，他不是机器呀。这一冲一撞，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就好像那百米冲刺似的。要跑长途，老那么跑，谁能跑得了？没那么大劲儿。打仗也是这个道理呀。50个回合之后，他这点劲儿就使了个不得灵了，使这无人道。占我国土，烧我房屋，奸我姐妹，杀我百姓啊！几岁的孩子咔巴给宫中，然后两臂一晃，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他甩到地上。本来这一扎呀，他就死了90%了，再这一摔，10成10了，当场毙命。星星胆在大骆驼上一看，哎呀，心说可坏了，这是东床驸马爷特赐巴托鲁，我们国王拿他爱如珍宝，这回把他托付给我了，没想到居然死在两军阵前，我见着国王如何交代？同时他又想到公主古月禅，那公主性如烈火呀，要知道她的男人死在军阵，她跟我能玩得了吗？这快把尸首抢回，范兵往上一闯，像拖死狗一样把圆圆蛋给拖回来了，赶紧整棺椁装起来抬进城，咱不必细说呀。星星胆又问两旁，各位都督哪个愿意出战？我去，我去。二马齐出，左右夹攻，是直奔花木兰。马鞍桥上也是两员猛将，谁？八猛之中的老三老四，一个叫金昌，一个叫永昌，这俩家伙每人掌中一条短把牛头都，奔木兰是左右夹击。花木兰一看不好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个打俩我得格外小心。想到这，他撤出佩剑，右手枪对付金昌，宝剑对付永昌，三匹马颤蹬相磨，就杀在一处。

单说隋朝的元帅罗洪尧，这罗洪尧身受了伤不假，这个胆呐，几乎让突厥国都吓破了。花木兰这一打胜仗，他这腰板才逐渐直起来，越看越高兴。罗洪尧这心里头很有愧呀，心说我对不住花小将军，也对不住他爹花胡。你看那阵人家报名来，要论花木立的能耐，最小得给人家一个先锋官呐，最后给人一个马童，大材小用。今天人家大显身手，一压群雄，为朝廷立了大功了。我是个元帅，连真假人我都认不出来，我算个什么带兵官呢？不行，这次战事结束之后，我想方设法要破格提拔，让他在我手下当一员大将，好给我做个左膀右臂。没有这样的人，想破突厥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一看，花木立连胜了两阵，最后又上来俩打一个，他未免有些担心，因此问身旁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独孤亮：“独孤将军，我看花小将军已经累了，是否你到前面抵挡一阵？”其实罗洪尧是好心，想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本来嘛，谁不懂得累呀？但是呢，独孤亮这小子不是东西，跟他爹独孤泰是一样阴损毒辣呀。他在五科场跟花木兰见过面，明知道花木兰的能耐比他高得多，但是他嫉贤妒能。后来花木兰当了马童了，他才心满意足，他窃取了先锋官的要职，结果竟打败仗，今儿个更栽了跟头了，一伸手就让打回来了。没想到这个马童露了个全脸，博得喝彩声，他这心里头不但不钦佩，他就更嫉妒了。他恨不能突厥国的人把花木立打成馅饼，他才高兴呢。可正这时候，大帅叫他出马，他是深感为难，得有心去吧，不乐意；不去吧，那是令箭，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虽然独孤亮有靠山，仰仗他爹的势力，但是大面上你也得交代得下去。但这小子有鬼点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回大帅的话，什么事儿？我看呢，用不着我替换。为什么？您看一看，花将军勇猛异常啊，一点吃力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打俩不成问题。我呀一过去啊，还把事儿给弄糟了。再者一说，大帅您是知道的，我这俩下子也白给。正打胜仗的时候，三军士气正在逐步升高的时候，我这一过去，岂不捅了娄子了，反而不美了。大帅呀，您沉住气，没事儿，花小将军是非赢不可。罗洪尧知道这小子扯淡，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我的刚想生气动怒，又一想算了，他爹这独孤太惹不起呀，那老家伙在皇上面前一歪歪嘴儿，我这纱帽就得搬家，好一好命就得搭上。算了，忍气吞声吧，我这是个小元帅，手底下有个大先锋，哎，暗器暗毙。再望两军震撼，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

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莫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傅教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莫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儿，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拨马就走。故意装出不敌的样子，他这时呢把宝剑就还匣了，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身子往马鞍子上一伏，双脚一点，那个啪，回归本队。你要听这马蹄子声，那个跑得非常快，实则不然，这马干剁的蹄儿不出数。因为他的腿呀、已经夹住马的两肋，故意限制他的速度，所以这匹马也明白干剁的蹄儿。金昌和永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看花木兰要跑，心说别介，扎死我们两个人，你想跑啊，没那么便宜，要不要了你的命，我们回去没法交代。因此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紧追不舍，金昌在前，是永昌在后。眨眼间，金昌就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花木兰偷眼观看，不由得心中欢喜啊。他这个枪呢，尖儿在后边，在嘎鸡窝底下夹着，这是飞虎神枪的绝招啊。花木兰跑着跑着，冷不丁往回一翻身，嗨，这一招叫马后炮啊！噌，这一枪奔金昌的梗嗓扎来，金昌没防备这手啊，这家一拨了脑袋，把枪可躲开了。其实这枪是虚招，花木兰利用闲着那只手从百宝囊之中一划了，套好挽手套，哗楞楞。走线铜锤拽出来了，与此同时枪也到了，锤也出来了。这走线铜锤有多大呀？您看扔那铅球没？就那小号的铅球，就那么大。上头有环子，是五金的，环子上头有8尺长的链儿，链儿后头有鹿筋的绳子，相当结实。加的一块能有2丈3尺长，有挽手套套到手腕子上。离远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得离近了，防身的玩意儿属于一种暗器呀。要会使用，这么大个铁锤子要出去逮在人身上，谁受得了？何况花木兰又有力气，人家使走线铜锤又有方法，手腕子一晃，这锤是一条线，扑奔金昌的前胸。这金昌光注意枪了，没注意这个买卖，这下打了个正着，啪！呀，这下金昌乐子可大了，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扑通的，牛头都给落地下了，俩手一捂胸口，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哇！一张嘴，血吐出来。这小子有点横劲儿，尽管如此，双手捂着胸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跑回本队。元帅，元帅，第二口血喷出来是不省人事。不管怎么说吧，他捡了条命。永昌在他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他这位老兄扑通下摔下来跑走了，他就一愣，心说什么毛病，他中邪了。正在这时，花木兰拨马就到了，
上头许

0: 皇两枪，枪把往上一翘，枪尖往前压，噗，就这一枪。花木兰有点累了，因此这个枪啊没走直线，稍微偏了一点，正好扎到永昌这大腿根子上。就这样，这窟窿能钻进耗子去，把永昌疼得啊一声惨叫，是勃马败归本队。他也保住一条命，但是这个腿废了，起码得躺上一年半载的，不能下地呀。花木兰是力胜四阵，大帅罗红瑶乐的恨不得把胡子揪下两根来，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花将军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催命鼓啊！花木兰心中暗想：趁热打铁吧，我连胜四阵，军兵的士气高涨啊！想的是他把掌中枪往空中一举：“大帅，各位弟兄，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着我冲！”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邓车是邓家铺的庄主，那也是信阳州一带的头头。因为北下欧阳春、翻江出、蒋平捉拿花蝴蝶，抄了邓家铺，这小子没地方去，跑到霸王庄去了。冤家路窄，一年以后又遇上北侠，老侠可宝刀贺军贼，又把他吓跑。他领着他手下的人无处逃奔，这才归顺了襄阳王。襄阳王知道他有能耐，现在正在用人之时，因此亲口加封二品的王官。在360个人磕头当中，就有邓车一份儿。要不他怎么管襄阳王称兄论弟呢？哎，从这儿论下来的。这邓车那是后来的。吃人家的饭呢，老觉着理亏，平常人家一说话他老多心，是不是说我呢？而且他也发现自己到了王府，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这玩意儿觉着理亏。拿方才这个事儿来说，襄阳王赵觉当众一说这难听的话，邓车觉着挂不住，他就嗔心了，怕说他。所以这个邓车经过合计之后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要刺杀燕叉散。可他这一出来，襄阳王赵觉挺高兴啊。邓车，你要去杀赃官？
4: 对，我宰他。
3: 你不怕白玉堂？王家千岁，那个白老五他算个什么东西？你要说是欧阳春，我要说不怕，我那叫吹。唯独这姓白的，我呀从来没服过他。您别把他捧上天。我不但杀赃官，如果方便的话，连他的脑袋我也取回来，有什么了不得的？哈哈哈哈。

车。不管你能办到或者是办不到，就冲你自告奋勇，你就够个英雄。拿酒来。襄阳王赵觉亲自给邓彻敬酒三杯，这就是无上的光荣啊。邓彻喝完了，把嘴巴头一抹。赵觉一想，一个人太孤单了，各位哪位陪着邓彻去一趟，给他寻风料哨，当个帮手，有没有？我去。真有报名的，在人群之中挤出一个矬子来，这矬子长得可挺胖，有点蛤蟆肚子，往外舔舔的一对罗圈腿，饼子脸，小眼睛，长得是其貌不扬，看意思二十多岁，背后背着一把弯刀，走到他罗圈腿走得不快，哈巴哈巴的。人们都认识他，这人姓沈，叫沈虎，外人送号叫滚地雷。你别看长得这个模样不怎么样，有能耐，善使一趟地堂刀啊。这地堂刀要真施展开，一般人还真不是他的对手。沈虎出来了，王爷，我陪着邓庄主走一趟，他唱主角，我给当个副手。好，敬酒一杯。给沈虎也敬了杯酒。这个沈虎啊，他有个叔叔，人送绰号小诸葛，叫沈中元。他跟他叔叔走的不是一条路。沈中元早有窃案偷名的心，也没少了劝他这侄儿，但是沈虎不听这一套，一心一意的跟着襄阳王干。这也难怪，这叫人各有志啊。邓彻这一报名，他很受感动，因此愿意当副手。襄阳王嘱咐再三，说你们到那块去，也别把话说的那么大了，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能杀死赃官严查散最好，杀不死干点别的也可以，让他知道知道咱们王府不是没人也就算了。邓彻打了保票了，王爷你放心，杀不了赃官，我也把印给他偷来，当官的叫他丢了印，看他怎么交代，二者必居其一，怎么的我也完成一样。就在当天的晚上，邓彻跟沈虎饱餐了战饭，换好夜行衣，腰里边别了几个油布口袋。这油布口袋干什么呢？准备装人头。带好了暗器，备备兵刃，两个人离开襄阳王府是赶奔公馆。咱们说过，公馆在北门里，这一趟街全叫公馆给占领了，老百姓都迁居了。这座店房是襄阳王府手下管的最大的店房，前前后后有100多间房子，那方圆可不小啊。等两个人来到公馆的切近一看，公馆是戒备森严呢。他俩刚一探头，马队就过来了，注意了，口令，注意，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巡逻队又过去了，一会儿是骑兵，一会儿是步兵。那街道上冷清清的，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们俩一看，公馆门前挂着串串蜈蚣灯，灯光照耀下站着无数的彪形大汉，眼珠都瞪一般大，知道有了准备了。两个人不敢走前门，施展飞檐走壁的能力，上了墙。
这总贼叫飞贼呀、啊，那都有能耐，比猫和鼠行动都轻，摸来摸去就摸到正大厅。邓车摘耳朵一听，屋里没睡觉，灯光明亮，人影摇摇，似乎有人说话。他趴在这仔细听听，谁说话呢？白玉堂。正跟钦差严茶散两在屋闲谈呢，声音还挺高，还挺精神。邓车他们趴在天沟上等了半天，一看呢，白玉堂一会儿半会儿睡不了觉，严茶散也不能休息，这怎么办？他俩要落着一宿还麻烦了呢，咱不白来了吗？邓车把神虎叫到眼前，一咬耳朵，说：“看这意思，杀这赃官不容易，有白老五在眼前难以下手。最好咱先干一样，把那印咱先弄到手里头。能杀赃官咱就杀，不能杀咱也没白来。”神虎点头同意，给邓车寻风放哨。邓车这小子就寻找印房。你想他那么大的能耐，办这么点小事还不好办吗？三找两找，真把这印房给找着了。众位，当官的这个印可太重要了，尤其是钦差大臣的官房有专人保护，这印房外头有卫队，两个人一班，两个人一班，门前挂着灯呢。邓车等找到这儿，一看不冒点险是不行了。这小子轻轻的把刀拉出来，奉大人所差，倒是办点事儿。二位，有这么点事儿。这俩当差的一愣，把脖子伸着就看着他。邓车手疾眼快，咔咔，两刀把门卫给杀死，咣一脚，门蹬开他就进了屋了。这阵儿就立在速战，他用眼睛一学嘛，大印在桌上摆着，赶紧把印套打开，印盒他也打开，一看黄金大印，上头趴着个狮子，这狮子还歪着脑袋，用赤金铸成的。这个小子眼珠一转，还想了个鬼点子。啊，什么鬼点子咱们一会儿再说。然后他把这个印背起来，转身往外就走。他刚一出门，正好遇上巡逻队。这巡逻队一看，一条黑影在印房出来了，地下还躺着俩人，就知道不妙了。干什么的？站住！邓车见识不好，飞身上房，露了馅儿。当兵的是开弓放箭，啪，站站站站，有贼啦，贼进了烟房啦，闹贼啦。这一喊，串锣也响开了，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闹贼啦。整个公馆全动起来。咱们单说白玉堂，今儿晚上没睡觉，正在上房屋陪着严茶散闲谈。严茶散呢，这两天也闹心，晚上也失眠，连看着白玉堂哥俩沏壶砚茶，在对面一坐，竟谈什么呢？竟谈过去的事儿。咱不是说过一段书，真名士出交白玉堂，美英雄三世严茶散。白玉堂怎么化妆成要饭的穷书生，怎么戏耍严茶散，一出一出的哥俩讲的是津津有味。越唠着话越多，冷不丁听这个院里头，他来来来来来来来，哟，白五爷当时就站起来，哥哥有事儿。开门，白玉堂到院里就问呢，怎么了？你们乱什么？回五爷

了不得了，回副将可了不得，大印丢了。啊！白玉堂大吃一惊啊，赶到印房一看，可不是吗？连印盒在大印都没了，门前还躺着两具死尸。白玉堂解飘带甩大掌，飞身行就上了房了。他那功夫多高，站到最高的地方打凉棚，定睛瞧看。他一看呢，面前有两条黑影，一个个高，一个个矬，正奔西北那个方向，已经出了公馆，到了后街上了，正跑呢。白玉堂一眼就看出来了，贼！这阵他眼都红了，能不追吗？白玉堂拉出家伙，跳到后街，在后边就追，一边追，嘴里一边喊：“呆，站住！而往哪里走？”是紧追不舍。要说白老五施展陆地飞腾法，那真快呀，三晃两晃离着这俩贼就不远了。那个高个的就是邓车，那罗圈腿小个就是神虎。神虎一回头，哟，追来了。邓车就说：“去抵挡一人。”哎，等等，我说这印你背着，要不我抵挡一阵。神虎说也行，我背着。邓车就把这印给了神虎了。神虎呢背在身边背后。邓车转回身来，手中青刀把白玉堂给挡住了。两个人连名都没报，这报什么名，都急了眼了。听当听当听当听当听当，抓抓抓抓抓抓，就站在一处。邓车打着打着一看，高，白老五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好厉害的刀啊！他往白玉堂后边一看，军队来了，点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马队在前，步兵在后，邓车恐怕吃亏，不敢恋战，虚晃一招，抖身跳出圈外，滋溜钻了胡同了。你说俩贼奔两个方向跑的，白玉堂追谁？白五爷这么一看，有一个背印的，心说我追这个，无论如何得把印追回来，人跑了就跑了呗。就这么样，他奔神虎就追起来了。邓车这小子跑了，本来这神虎跑的就慢，再加上罗圈腿更倒霉了，哈巴哈巴哈巴哈巴，他正跑着，一回头白玉堂追上来了。神虎没有办法，狗急上房啊，扭回身来，恶狠狠奔着白五爷就是一刀。白玉堂往旁边一闪，嘡一刀把他的刀给崩出去。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五六个照面，让白五爷飞起一脚来，正蹬到他草包肚子上，嘡滚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亮亮亮亮亮，摔了个仰面朝天。当兵的过来把他踩住，拧胳膊给他捆上了。哎呀，白五爷这心这才放下，把印盒解下来。有个当兵的过去在他身上把印解下来，往怀里一抱。白五爷一看多悬呐、啊，要不是撵得及时把印丢了，糟糕不糟糕啊，钦差大人没印找谁去，人家要质问有何言对答呀？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再找邓车也找不着了，就押着这么个俘虏回了公馆了。严大人正着急呢，一看白玉堂拎着刀进来了，就问：“兄弟怎么样？”“哥哥放心，俩贼跑了一个，抓住一个，印丢了又找回来了。”“哦，挺好挺好，来呀，传点升堂。”就在这个公馆，严大人升了堂。红笔师爷公孙策也起来了，在旁边陪着。八班仁义站立两厢，点起

数的火把把神虎给推上来。你看神虎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呀、啊，还挺横，把脖子梗梗的，肚一舔，来到堂上是立而不跪。当差的过去，兵把就一顿嘴巴子，连踢再卷，把他摁倒了。跪，妈的，恨得他啪吐在了。不跪不行了，有人踩着他腿呢。沿的人看看，心实话，这贼呀，真是贼骨头，多大的胆子！把惊堂木一拍，噔，下跪这一责人，你叫什么名字？受何人主使到公馆何事？因何到我的大宴？跟你来的同伙他是谁？还不重实的讲来。说你叫什么名字？说。神虎这小子把脸一扬，呸，三官，要名有名，要姓有姓，就是不告诉你干什么来的，宰你来的。今儿晚上没得手，该老子倒霉呀、啊！该着你多活几天，这不叫你抓住了吗？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给爷来个痛快！当差的一听可气坏了，过去又是一顿胖揍，把神虎揍得鼻子口窜血，但是怎么揍？他也不开口。这阵白玉堂呢，就在公案桌子旁边站着。哼，心说话，这个贼我见过的多了，这样假横的人也不少，没收拾他，一收拾当时他就老实了。想到这儿，斜眼睛往旁边一看，他看什么呢？公孙先生正摆弄这个印盒，把印套拉下去，包袱皮儿打开，公孙策一看，嗯，印盒上有金锁，金锁没了，那锁鼻儿都给拧歪了。公孙策拿着印盒一晃荡，觉着不对劲儿，分量有点轻，把印盒的盒盖打开往里看，什么原因？不是大印，里头搁着半块砖头。公孙贤之这个脸歘就变了，看看白玉堂，瞅瞅大人，他没言语。可白玉堂够多鬼，赶紧过来，先生，怎么回事？五爷没什么，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说什么？得了。白玉堂把公孙策扑了到一边去，过来一掀这盖儿，当时看见这砖头了，没把白玉堂气死，呀，我上了当了。这叫偷梁换柱，甭问，那个贼把印给带走了，让这小子背个空砚盒和半头砖。他气得把这砖头螳螂扔到地下了。神虎这小子也看见了，神虎想这怎么回事？哦，明白了，怪不得邓车跟我商量，叫我背着印盒呢。哦，他把印拿走了，回去见襄阳王去立功去了，让我他妈背砖头，我背这么玩意还招风，怪不得把我抓住不抓他呢。嘿，他把我卖了，你可真够朋友啊，姓邓的，我骂你八辈祖宗。这神虎也急了，往上叩头，不像刚才那样了，大人，我说我错了，他妈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他把我卖了。白玉堂也问他，他说实话了，跟我一块儿来的叫邓车，就是邓家铺的庄主，肯定他把印背走了，让我背个空间盒，这事儿都是他干的，他是主角，我是副手，我给他寻风放哨，襄阳王赵觉派我们来的，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把经过他都讲了。严大人等听明白了，袍袖一抖，吩咐一声把神虎先压下去，怎么处理以后再说。然后呢摆手退堂，

0: 把白玉堂叫到屋里头，再一看白玉堂的脸色都是青色的。
1: 五弟，你想什么呢？
2: 什么我都没想。
1: 不对，
0: 不对呀，你糊弄哥哥，你是不是生气了？你发现这个印没找回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当了？
2: 对，大哥，你看这个贼有多狡猾。
3: 嗯，
2: 没想到我白玉堂中招，每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睛给牵了，他们认为这没事了，白玉堂他要单刀战群贼。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2: 上回书正说到钦差大臣严查散把白玉堂叫到屋里头，再一看白玉堂的脸色都是青色的。
1: 五弟，你想什么呢？
2: 什么我都没想。
1: 不对，
0: 不对呀，你糊弄哥哥，你是不是生气了？你发现这个印没找回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当了？
2: 对，大哥，你看这个贼有多狡猾。
3: 嗯，
2: 没想到我白玉堂中招，每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睛给牵了。哥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不不，别商量，没什么可商量的。
2: 兄弟，不印丢了吗？丢他就丢，那玩意儿也不能当水喝，也不能当饭吃，算个什么？他偷就叫他偷去呗，哎，顶多朝廷降旨怪罪我了，做官的丢了印，把我官给我撸了，撸了更好，我就回家务农当老百姓去，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哎，现在我看呢，当官我也当腻了。兄弟，别认真，别生气，丢他就丢。白五爷一阵冷笑，哥哥，难为你头名的状元能说出这种没志气的话来。什么？当官的丢印就丢了？你宁愿什么官撸了回家抱孩子去？这像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吗？这像国家大臣说的话吗？冲什么把印丢了？哥哥，你甘心？我不甘心。我小名是国家御赐的二品副将，我出来除了保卫你的安全之外，印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这个人我丢不起呀。我就想跟哥哥你商量，能不能允许小弟我赶奔襄阳王府，想什么办法把印我得弄回来，弄不回来我白玉堂宁死我不活了。
0: 兄弟，兄弟，
1: 我就怕你这手啊。方才我为什么说那套话？
2: 我怕你生气。
1: 你要听哥的话，咱就吃个哑巴亏，丢就丢，暂时先叫他保管几日，等我们援兵来了再找他一块儿算账还不行吗？
0: 贤弟啊，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话。
2: 哥哥，你都急死我了，我求求你。
0: 不行，不行啊，哪儿我也不让你去，你要不听我的话，义兄就死在你的面前。
2: 众位，这严查散可不糊涂啊，他能不着急吗？你干什么吃的？你把钦差大臣的官房丢了，掉脑袋的罪。但是他不能这么说呀，本来白玉堂就有火，你再这么一说，火上浇油了，他就得说点泄气的话，那个意思把白玉堂安抚住了。严查散也知道现在人单势孤，能忍咱就先忍，要不也动硬的根本就不行，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白玉堂说什么也听不下去啊，哥俩吵了个脸红脖子粗，最后

0: 前的人用命令的形式，就是不允许你去，连门也不行给我出，赶紧睡觉去吧。白五爷实在没办法，不错是蒙兄弟，但是人家是钦差呀，你在人家手下，人家说话就是命令，没有办法，气得他一跺脚回了屋了。严查散不放心，把雨墨叫过来了。雨墨，今天晚上你不用伺候我，你伺奉你五叔，你就搬到他那屋住去，从今以后你跟他寸步不离，哪儿也不行让他去，你懂吗？
1: 我懂。
0: 如果让你五叔离开公馆，我要你的狗命。
1: 是，奴才知道了。
0: 所以白玉堂刚回屋，雨墨也来了，手下有俩人把行李还夹来了。白玉堂一看，雨墨这干什么？说实话，我怕你一个人寂寞，我搬这屋来跟你作伴来了，咱爷俩一唠这多有意思。白玉堂多聪明，知道了，准知道严查散把他派来监视自己的，所以也没理他，脸朝里躺到床上了。雨墨把床也支好了，行李也铺完了，凑到白玉堂的床前。我说啊，歇歇吧啊，别生气，您看别人不知道您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您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您这人又要脸又有志气，其实啊用不着要那么大志气干什么呢，能对付着活着就得了呗，他偷印他偷他的呗，顶多那是一块金子，他把它化了变点钱花，咱不有的是吗，朝廷把国库打开拨出点金子来，再铸造几颗印不就得了吗？您说吧，您气那样，你们老哥俩还闹个半红脸，这干什么呢？是不是？是叔叔，我把衣裳给您脱了，睡觉。说着就扒白玉堂的靴子，那雨墨多聪明，白玉堂没办法，叫他把靴子扒了，雨墨呀把鞋给藏起来了，心说这回没鞋，我看你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困了，我打算休息休息，把背往脑袋上一蒙，他不言语了。雨墨呢就坐到床上看着，这一天没事儿。到了第二天，白玉堂睡了一大天也没起来，吃饭的时候一语不发，到了晚上又倒头便睡，雨墨就叮叮在他看着，一直看了他三天呢。到了第四天头上，雨墨正在这看着呢，白玉堂起来了，把雨墨吓一跳。哎，叔叔您干什么？我到厕所。您就在屋子玩，我给您倒，您要拉屎那有盆儿，您要尿尿那有夜壶。什么话说，我挺大人在屋里方便吗？我到外边。您喂，那我得拽着你点儿。这雨墨这孩子还真实在，拉着白玉堂的衣服一直跟着厕所，解完手白玉堂回来，叔叔您睡吧。雨墨呀，现在什么时候了？
1: 都起了更了。
0: 大人呢？大人这两天也乏了，都睡了。您吃点什么？
1: 不。
0: 雨墨，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行？
1: 不，不行，不行啊！您免开尊口，您没说，我就明白什么意思。
0: 你想上襄阳王府，打算让我把你放了，你打算去取印，对不？
1: 没门，没门啊！您就老实睡觉，大人的堂玉哪也不许让你去，就等着那些英雄。别商量，别商量。
0: 雨墨，你听叔叔把话跟你说完了，做官的就得有印呐、啊，没印叫什么官？虽然说这个东西不当吃，不当喝，这玩意儿可犯法呀，要叫当今皇上知道大人把印丢了，

0: 掉头之罪，连你跟着也活不了啊。孩儿啊，你是个聪明人，这点道理你能不懂吗？再拿叔叔我来说，我是武将，我是保护你们大人的，公馆的安危都在我身上，那么印丢了没我的责任吗？朝廷要怪罪我也活不了。咱倒不是怕死，你说朝廷下了旨意把我们杀了，就这么委屈的死了好啊，还是我死的襄阳王府好？慢说我还死不了，哎，我到那块要想方设法能把印取回来，对你们大人对我对你有什么不好呢？孩儿啊，你就答应叔叔的要求。不，不行啊，你别跟我讲这些臭道理，爱怎么地怎么地，大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反正不能让你去，他爱怎么死怎么死，不都是一样死吗？咱宁愿叫朝廷杀了，也不去冒那险。孩子，你听我的。不听，我不听。雨墨把耳朵堵上了，白玉堂怎么说雨墨也不答应，最后白五爷把眼一瞪，雨墨，孩子，要既然这样，叔叔我可对不起你。
1: 哎，对不起，你还宰我怎么的？那你宰吧。
0: 嘿，宰倒不能，我想叫你捆上。
1: 快！雨墨还没等说话，就见白玉堂一伸手把他袄领子抓住，往怀里一带，像拎小鸡儿一样摁在地下，说了你干什么，你把嘴给他堵上。
0: 白玉堂也难过，不乐意这么办，能舍得下手吗？但是这个事儿逼他，拿根绳子把雨墨给捆上了，怕他吵着，把他嘴还给他堵上了。哎呦，雨墨眼泪都掉下来了，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
1: 雨墨，
0: 叔叔对不起你，你要是通情达理，我何须这样？我这样的做，孩子你先受点委屈，天一亮有人就会把你放了，叔叔我赶奔冲霄楼，夜入王府，无论如何把金印我要取回来。
1: 孩儿啊，咱就这么地吧。
0: 说着他把雨墨抱到床上，拿被子连脑袋带屁股给盖上了。
1: 白玉堂呢，周身上下

他这笔停住了，往下想想词儿，心里头一阵乱，想不起什么词儿来了，最后气得啪把笔一摔，就写了这么半封信。写完了，一口把灯光纸灭，转身他出来。他这院挺肃静，凝神上方，紧跟着施展陆地飞腾法式，赶奔襄阳王府。这回白玉堂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边走着一边想：嘿嘿，赵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们能偷印，我还能偷呢。到那块不仅我把印得回来，我要你这狗命啊！这个姓邓的邓车，你把我欺骗了，我跟你完不了。他心里想着，脚下加紧，眨眼之间到了王府了。前文书咱讲过，他来了一次了，这叫轻车熟路，找到铁瓦阴暗殿，双脚扣住阴阳瓦，使的是珍珠倒卷帘。白玉堂仔细往屋看，就见这屋里的明灯蜡烛啊，高谈阔论，哗，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划拳行令，正在热烈的祝贺。就见那赵觉比别人都高兴，俩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儿。总来，我们众人应当给我的贤弟邓车好好敬几杯酒，他为我们立了大功了，可不是吗？给邓庄主敬酒，敬酒啊！为什么要祝贺？就因为邓车到来大印，而且是大获全胜。襄阳王赵觉给邓车记了大功一件，官升一级，就把他迁升为一品的王官，所以群贼呀都给他祝贺，有乐的就有哭的。贼人当中反应不一样，有的恨邓车，认为他偷机取巧，钻了个空子；有的认为邓车真有能耐。还有人最恨他，谁呀？小诸葛沈中元。这个沈中元，咱们过去提过。别看他投身绿林，这人还不错，在贼人当中很主张正义，另外他总想着弃暗投明，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机会，所以呢现在还在贼人当中待着。他那侄儿就是沈虎，跟邓车一块到公馆行刺，没想到邓车回来把沈虎扔在那儿。他从邓车嘴里才了解到，侄儿啊叫人家活捉了，那还有个好呢。沈仲元外号人称叫小诸葛，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听邓车说这经过，明白了，把侄儿叫他给卖了，心中暗自思想：姓邓的，你可太不够朋友了，你还有没点人性啊？你把真印给偷回来了，弄个印盒让我侄儿背着，结果他挂了个幌子，让白玉堂给抓回去了。你这不是出卖朋友吗？他有心拉家伙跟邓车玩命，但是一看这形势玩不过人家，一则邓车比自己能为大，二一则人家手下有一伙人，第三现在立了功了，是襄阳王眼里的红人啊。冲这几点关系，所以小诸葛沈中元是暗气暗憋。别看他也说也笑，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心说姓邓的，你等着我的，

0: 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非给我侄儿报仇雪恨不可。你说邓车呀，升了官了，也立了功了，结果也被人惦记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白玉堂到了，白五爷在房上一听，底下这份吹呀，把他的肺都气炸了。他真想拉家伙跳下去，杀七个宰八个，出一出胸中的恶气。但是又一想，且慢，我今儿个来不是为玩命，我是为大宴来的，想方设法能把钦差大人的官房得回去，我就算没白来。所以白玉堂把自己控制住了，他又听了一会儿，听出来了，邓车正在下边白话呢。王家千岁，要说高还得是您高，您看您出这主意，把赃官这颗印挂到冲霄楼，这地方多保险，这主意有多高啊？哎，让三侠五义干瞪眼儿，哪一个敢进冲霄楼？哪一个敢去取印？他要取印也没关系，得把狗命扔到那儿。看来王爷您比别人还是高的多的多呀！哈哈哈哈哈！襄阳王爷乐了。姑就是这个主意，把他搁到冲霄楼最保险，我看他们哪一个能得得回去。不但是这样，明天呢、我还要派人上钦差的公馆去用宴，我就说我粮缺了，叫他给我盖个宴，我领粮。赃官拿什么给我用宴呢？要没有宴，叫他土豆搬家给我滚蛋，我不承认他这个钦差啊！你们说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啊！白五爷一听，哦，把宴放到冲霄楼了，这可讲不了，我得走一趟。到了现在，白玉堂把智化告诉他那些话全都扔到九霄云外呀、这个事儿可也难说，换个别人也压不住火。白玉堂一想，真像襄阳王说的那样，明天去用印，大人拿不出印来，叫人家找着借口了，要撵你走，你有什么说的？你说你偷了我的印了，你有什么证据？你就有一个神虎，人家不承认，你能把襄阳王如何？这事儿难呐，最好的主意就是今儿晚上我把印能倒回去，明天你一用印，你憋不住我们。这叫君子人度志不度气啊。白玉堂想到这儿，一转身赶奔九宫八卦连环谱。前者咱们说过一回了，白老五这次来轻车熟路啊，仍然利用老办法，越过大墙，脚下踩着万字儿，来到冲霄楼下，顺着台阶上来，今天一算计，应当走南方丙丁火。古人迷信，认为这个地方吉利。他迈步到了台阶上头，用手抓住兽面雕的铜环，往左面拧了八扣，身子往旁边一闪，就见这两扇朱门，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自动开放，从里面打出三只飞镖来，啪啪啪。因为白玉堂都躲开了，所以没伤着人。打完了，白玉堂站起身来，迈步才进了冲霄楼。他呀，也120个注意。往里边走着，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有时候拿刀尖问路，戳戳这捅捅那，恐怕万中有一。就这么样，他走到中央无极土， 到了一楼的正中心，一角门里，一角门外。还没等他进冲霄楼呢，可了不得，就听见身边背后咔，惊天动地是响了一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六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

0: 而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上，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呐、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

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着水滴，头枕着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
1: 小轩轩，来来来，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比谁更有活力。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嫉妒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说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了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是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

0: 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
1: 流领域联动，共建非地园区，携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干部人才交流培养力度，深化各领域交流互鉴，共同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2: 刘小涛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江苏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邀请江苏担任本届辽洽会主宾省，为江苏和江苏企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发展安全等先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今年是苏辽对口合作第10个年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共链、创新共融、市场共拓、文旅共兴，持续推动双向合作、全域合作、战略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顾军，南京市市长李忠军，
1: 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辽苏对口合作新局面，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2: 会议第一阶段举行合作事项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合作事项覆盖产业创新协同、区域结对共建、电商平台建设、城市治理提升、航线开辟运营、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会议第二阶段发布2026年辽宁省制造业质改数转场景需求清单和标杆企业案例集、质改数转网联辽苏合作典型案例集与服务商名录，推介两省文旅资源。沙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执行董事总裁龚胜、江苏省辽宁商会会长彭晓东、无锡雪浪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飞等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忠军出席，两省有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商协会和项目单位代表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2026沈阳韩国周启幕活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布刚、韩国国会前议长、国会议员宇元直、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先后致辞，中国驻韩大使戴兵视频致辞。辽宁与韩国地缘相近，经济相融，沈阳韩国周是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品牌盛会，为友城交往、经贸洽谈、人文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作为第7届辽洽会的重要子活动，本届沈阳韩国周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为主题，涵盖主题展览、政企会晤、经贸对接、健康医美、人文消费5大板块、15项重点活动，150余家中韩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同时深度联动核心商圈和特色街区，举办。

0: 中韩美食节以群众性活动聚人气促消费，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
1: 与会领导和嘉宾在致辞时表示，辽宁产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丰富，开放优势独特，营商环境良好，城市宜居宜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将以辽洽会及沈阳韩国周为纽带，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扩量，加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食品等重点产业对接，鼓励企业加大双向投资，拓展教育、医疗、文旅、体商、青年互动等交流场景，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0: 希捷中国总裁崔然载、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凡先后发言，韩国国会议员朴丁、白惠莲、李宪生，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文出席，沈阳市代市长马珊珊主持，韩国经贸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韩国世界五百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韩国企业驻中国总部负责人代表及参会代表，韩国驻沈办事机构和在沈韩资企业代表，国内、省内重要企业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和沈府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届辽洽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来到辽宁，透射出投资辽宁的吸引力，也让更多人看到辽宁高质量发展背后正在打开的广阔机遇。
0: 投资热度体现在一项项具体的合作中。昨天的开幕式上，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其中浙江北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签约了7.5兆瓦绿色智算中心项目，意味着这位老朋友再次携手辽宁开启新一轮合作。浙江晨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敏：
3: 最近几年辽宁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辽宁地处于东北亚腹地，我们认为辽宁会成为东北亚算力之都。
1: 在本届辽洽会的主题展区，新字出现的特别频繁，新动能、新协同、新陆海、新康养、新消费、新数贸，5个馆一个区名字里全都带新字，这6个新字既展示着辽宁产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蕴含着辽宁与外界正在形成的新合作。大连冰山集团党委副书记胡锡堂：
4: 这次我们带来这个模型，是我们冰山集团围绕着海洋经济发展开发海工装备，体现了绿色低碳智慧的特点，智能化这块加大了模型入测控制系统的开发。
1: 辽宁与江苏相隔1000多公里，但在江苏管内，记者发现了一款同时带有2地印记的产品——便携式焊接机器人。这款产品仅重18.8公斤，可置于狭小的空间内，能自动识别焊缝，完成焊接作业。它采用了江苏企业的设计方案和辽宁企业的制造技术。南通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管理部副部长吴勇：
5: 我们是一家具有30年造船经验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在机器人应用这一边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就是我们两家碰出了火花，后面我们还会就是基于这一款机器人研发更多这个新型的这个机器人。
0: 辽洽会现场有3个鲜明特点，第一，国际范儿更足，越来越多东北亚近邻来到这里抢抓合作机遇。第二，投资热度更高，既有初次到访的新伙伴，也有持续加码的老朋友。第三，链接度更高，从国际合作到省级协同，越来越多企业立足辽宁，探索优势互补的发展空间。辽洽会会期虽短，但我们相信从会场出发的一次次携手将走出展馆，延伸更广，为辽宁打开更多全新的合作可能。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辽宁欧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交流会暨米其林亚太区采购创新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跨国企业和辽宁重点企业代表200多人出席活动。 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合作，以跨国企业采购需求为牵引，搭

0: 辽宁与欧美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交流合作平台，省内60多家重点企业代表与欧美跨国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1: 9月22号，中国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聚焦产业推介、资源展示、经验共享三大核心，开展精准对接。省内企业了解了蒙古国矿产开发、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掌握当地跨境贸易、项目投资、本地化生产的相关政策规范，为企业优化海外产业布局、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海外增量市场提供了精准依据。
0: 昨天，以苏辽携手出海拓市场、全链赋能、开放新格局为主题的辽企出海全球产供链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顾军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中外嘉宾围绕国别投资机遇、跨国产业合作开展交流发言。会上还对辽宁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举措进行政策解读，2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1: 昨天，由商务部外贸发展局、辽宁省商务厅主办的出口中国辽洽会专场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70多家省内采购商与蒙古国、韩国、德国、捷克、比利时等10多个国家近40家参展企业开展洽谈对接。
0: 瑞平辽洽会不简单，金秋九月，辽沈大地硕果盈枝，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盛大启幕，盛会搭台，合作唱戏。辽洽会绝非简单的经贸集会，更是集聚优质要素、激荡发展智慧的重要平台。它不仅带来实打实的项目签约与合作机遇，更注重理念交融互鉴、发展信心汇聚，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感受到投资辽宁的新机遇、新价值。
1: 开放赋能，共创未来。盛会向外传递拥抱开放的鲜明姿态，向内凝聚干事创业的奋进合力。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合作渠道不断拓宽，辽宁朋友圈越来越大，积极对接内外资源要素，让世界感知辽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雄心壮志。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前行。辽宁抢抓开放机遇，深化融通合作，广聚发展动能，必将在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中奋力跑出全面振兴加速度。
0: 这几天，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回到辽宁，在家乡，他们感受发展变化，实地寻找合作契机，在各自领域助力家乡发展。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辽宁省党派大楼，这里将进行一场特别的座谈交流会。在参会名单上，我们看到了24位东北育才校友会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他们将和辽宁省本土的高校院所、重点企业代表和科创型青年企业家面对面的交流，探寻项目合作机会。
0: 90后的杨龙生是影幕科技创新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也是国内轻量化一体 AI 眼镜标杆创业者。辽宁在 AI 内容领域上的创作人才和资源，让他看到了搭建新赛道的发展空间。
3: 直播的业态、游戏的业态、漫剧的业态都会在未来2-3年有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咱们辽宁老乡可以在新时代的内容创作上面站稳脚跟。
1: 辽宁三甲医院密集、临床数据丰厚的独特优势，引发了林希云医学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严宇翔的关注。他牵手盛京医院，构建了地区首个脑机接口大数据临床中心。
4: 说心里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经验和能力作为贡献家乡的一份力量。如果有一个更加精准敏感的技术，对整个这个人群的脑疾病的诊断，甚至脑健康的这个干预和管理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
1: 考察团一行还前往华晨宝马、东软医疗、拓金科技等企业实地考察。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业务总监方舟：
5: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在辽宁，尤其在沈阳，产业蓬勃的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所以这也使我们非常有动力啊，去把企业的这个产能和一些企业的业务去落在沈阳。
0: 校友们带着项目、技术和资金归来，家乡则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0: 务保障迎接大家。在辽宁这片投资兴业的沃土上，每一次的对接和交流都让更多的合作意向、创新成果、优质项目落地生根。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丰收气息，一幅丰收盛景正徐徐展开。在丰收节主会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事企业种植合作社把最新鲜、最地道、刚下田、刚出水的各种辽宁优质农产品带来集中亮相。本届丰收节，辽宁以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2026辽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33个产品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丰收节期间，全省还将通过农趣赛事、直播助农等多种形式激活城乡消费新场景、新热点。
0: 昨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活动在沈阳东中街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新农人建设成果和多项助农举措，成立农产品电商校企合作联盟，各大电商平台、公益机构推出惠农行动计划，以消费活水赋能乡村振兴。
1: 昨天，中国共产党铁岭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文彪为市委书记，张保东、宋一甲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铁岭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哲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0: 昨天，中国共产党朝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老严武为市委书记，张耀鼎、周慧哲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朝阳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伟国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本台记者刘希明报道，昨天四省区辽河流域司法保护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法院院长葛迪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四省区法院围绕法润千里辽河、共护碧水安澜主题，全面总结辽河流域环资审判工作经验，剖析跨区域生态治理司法难点问题，完善跨域司法协同机制，深化交流协作，推动构建辽河流域一体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新格局，以高质量生态环境审判护航辽河流域水清安澜生态永续。
0: 本台消息，东北超总决赛10月5号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球票预约开放时间截至今天中午12点，球迷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参与预约。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铁岭6摄氏度，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朝阳12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阜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0: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

0: 既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0: 上介绍，15-57，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15-5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5: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6: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5: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6: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5: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6: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

0: 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100，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 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

0: 邱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我县胡家镇隆重启幕；本届丰收节里，河蟹争霸、巨锅煮蟹、农特展销轮番登场，蟹香与稻香交织，吆喝与欢笑共鸣，把丰收的喜悦写进盘山的烟火人间。县应急管理局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宣传五禁工作，把安全知识送上门，把风险隐患堵源头，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基层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张鹤鸣、马金丽报道。共享丰收喜悦，共绘振兴画卷。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我县胡家镇隆重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聚焦成果展示、文脉传承、产业赋能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新时代辽沈大地三农发展新成效和乡村振兴新气象，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广大耕耘者，凝聚奋进力量。上午9:30，欢快热烈的开场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拉开整场活动序幕。此次活动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盘锦市人民政府主办，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盘山县人民政府承办，并得到省市县各级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共有来自省直、各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省内外各界嘉宾、农民致富带头人等400多人现场共赴这场丰收盛宴。本届活动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核心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聚焦展示成果、签约合作、推介优品、彰显乡风，现场设置农民文艺汇演，发布惠农实施意见，发布金融助农成果，发布科技兴农成果，发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红海滩农文旅品牌专题推介等6项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省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发展成效，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科技下乡等惠农实事，同步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化传承本土农耕民俗与非遗文化，联动开展金秋消费季系列产销对接活动，拓宽农产品增收渠道，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凝聚乡村全面振兴合力，真正把节日红利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乐享丰收荣光，真切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上午10:15，副省长白英、市委书记王炳森与我市农业企业家代表李晓东、农民劳模代表郭凯、新农人代表史月辉共同启动五谷归仓装置，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城乡群众庆祝丰收暨金秋消费季启动。现场掌声雷动，彩色爆竹腾空而起，整场丰收节活动进入高潮。近年来，盘山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

0: 工程经验，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积极探索生态富民和乡村振兴路径，全县农业质效稳步提升，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断彰显，并实践探索出稻蟹综合种养盘山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种养结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道路。2025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65.7万亩，出产优质稻谷超过42万吨，河蟹养殖面积108万亩，稻蟹综合种养面积44万亩，全年河蟹产量3.4万吨。我县已成为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县、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荣获中国河蟹产业第一县称号，有着中国北方河蟹之乡的美誉。此次丰收节辽宁主场活动落地盘山，充分展现出我县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与河美乡村建设成果，持续擦亮丰收节品牌，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乡融合发展，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重农兴农、共促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郑博文、邢野、张宁报道。金风送爽，稻浪翻金，蟹肥膏黄，丰收正浓。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盘山县胡家河蟹市场火热启幕。河蟹争霸、巨锅煮蟹、农特展销轮番登场，蟹香与稻香交织，吆喝与欢笑共鸣，把丰收的喜悦写进盘山的烟火人间。走进活动现场，农特产品展销区人头攒动，盘山县13个镇街及企业的几十个展位一字排开，近百种农特产品闪亮登场。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高升水飞蓟、胡家碱地柿子、德胜海鸭蛋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一镇一特产，一域一风采，全方位展现盘山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各展位工作人员热情推介讲解，既为本土优质农产品拓宽销路，也让前来观展的客商游客近距离感受盘山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与此同时，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省农单公司、辽沈银行等多家单位现场搭起服务平台，把农业技术、金融惠农、政策咨询等送到群众身边，实实在在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纾困赋能。盘山太平嘉兴润农实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树森：
1: 感谢政府搭建的平台，让我们公司把这个碱地柿子推向全国，互相交流了。像有的公司跟咱们提出那个订单回收，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很多订单了。通过这丰收节完后，咱们扩大种植面积，打造咱们的那个精品优质盘锦的柿子走向全国，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
0: 为充分展现盘锦丰收成色，擦亮中国河蟹第一市金字招牌，做强辽农优品品牌，本届丰收节同步开启2026盘锦顺风杯第24届蟹王争霸赛系列活动，赛事设置河蟹比拼、徒手称重、捆蟹技能竞赛等多个环节，以赛事比拼展现稻蟹共生产业优势，扩大盘锦河蟹品牌影响力，搭建起客商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赛场之上，来自全市数十家养殖企业选送的近百只河蟹同台角逐蟹王蟹后，参赛河蟹个个膘肥体壮，在展缸内挥舞大螯，引得围观群众阵阵惊叹。经过评委严谨称重、登记核算，养殖户王小佳选送的雄蟹以613.6克斩获蟹王，任作鹏的雌蟹凭借484.8克重量拿下蟹后桂冠。蟹王获得者王小佳：
2: 最大的感触啊，就是我们盘锦河蟹这么多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河蟹越养越好，质量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高，这个是跟我们政府的这个引导分不开的。然后今天我们的苗种呢，选择的是这个光合一号的这个苗种，也是从初期选苗开始，政府就一直在给我们做技术指导，整体的产量啊，比去年高大概10%以上。
0: 蟹后获得者任作鹏：
3: 明年准备在开春的时候把苗种抓好，然后管理上再稍微的精心一点，在投喂上用点蛋白高一点的饲料和喂一些小鱼儿和小虾，争取让螃蟹长得更大，然后来年争取夺得蟹王。
0: 赛场之外烟火升腾，有着20年记忆的胡家巨锅成为全场焦点。胡家镇开锅大吉，以巨型大锅民俗体验为核心，融合非遗展演、特色农品、烟火市集于一体。 2006年，胡家聚锅首次开锅；2026年，聚锅迎来20年再起锅，并以申请聚锅非遗为新起点。现场人声鼎沸，热气蒸腾。刚刚出炉的盘锦河蟹香气四溢，吸引大批群众游客驻足围观。集市上，烤河蟹特色小吃、农品展台一字排开，非遗展演轮番上演，烟火气与丰收味儿扑面而来。市民鲁月：
4: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锅呀，咱这丰收节这活动真挺好的。我这看咱这个胡家平时都没这么热闹，然后有这么多的人，然后咱这围着锅都看这个螃蟹呢，还说有那个螃蟹比赛，有特别大的那种那个河蟹，我还没见过呢。
0: 2026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之年。本届丰收节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坚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办节宗旨，以农民为主角，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群众共尝丰收硕果，共享农耕乐趣。这场有蟹香、有烟火、有文化的丰收盛会，既晒出盘山稻蟹共生的产业底气，也凝聚起重农兴农的强大合力。在丰收的新起点上，盘山将奋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画卷。
5: 记者张诗涵、吴小盼、王恩浩报道。秋风漫卷，千亩金浪，欢声笑语洒满田园。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盘山主会场系列活动“稻里田园农文旅”项目区分会场热闹启幕，大批市民游客奔赴金色田野，赏文艺演出，玩趣味闯关，逛特色市集。当属稻里景区以稻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墨创作的巨型稻田画，万马奔腾，登高远眺，昂首腾空的天马栩栩如生，在金色的稻浪间展现出磅礴气象，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丰收地标。游客王颖：
6: 今天我从沈阳康平来到盘锦，跟着旅游团来参观盘锦稻田画，感觉非常好，这个稻田的景色非常美好。
5: 正起搭台，文艺唱戏，景区每天定时举行的文艺演出吸引市民驻足，器乐演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奏响欢快的秋收序曲，红色经典曲目、韵味悠长的戏曲选段、风情浓郁的朝鲜族舞蹈、饱含家国情怀的二重唱轮番登台，演员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礼赞丰收、讴歌时代，台下观众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表演者冯杰：
7: 站在稻田景区金色田野里演出，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心里特别喜悦。我们用歌舞欢庆丰收，把稻田丰收的快乐传递给到场的游客，共享金秋丰收的美好。
5: 演出之外，农趣运动会同步火热开赛，搓玉米、红豆绿豆分拣、扁担接力等充满乡土气息的农事竞技项目吸引游客踊跃参与。沉浸式 NPC 民俗互动体验，让传统农耕文化可看可玩可感。景区设置3处常态化互动打卡点位，全天面向广大游客开放。传嘎了哈这项东北传统民俗老游戏焕发全新活力。立水平考验参与者的耐心与手部稳定性，现实挑战紧张有趣。好运大比拼，博弈闯关，互动体验感十足。游客完成各项闯关挑战，即可获取粮券、兑换品类全新升级的文创及特色礼品。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参与体验，在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中近距离触摸乡土民俗，切身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陈静薇：
8: 今天是从沈阳来的，然后觉得稻里景区特别好看，拍照特别出片，然后景色非常美，然后还有现场就特别热闹，还有很多 NPC 互动什么的，还有表演。今天和朋友来盘锦旅游，不虚此行。
5: 互动打卡，热闹非凡，一旁的丰收市集同样人气高涨。省内各地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盘锦优质稻米、黄米市集搭建起种养大户、涉农企业展示推介、产销对接的重要平台，打通农产品外销通路，让藏在乡野田间的优质物产走出乡村，切实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也让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找到了干事创业的舞台。返乡创业者江海玲：
9: 自己就想在这里开一个面包店，也是圆了我自己的一个梦，价格是比较亲民的。目前来看，景区游客非常多，也为我增加了可观的收益，也希望我们本地特色的窑烤

0: 面包能被更多外地游客品尝。
1: 作为本次农民丰收节重要的分会场，道里田园农文旅项目区立足蹒跚得天独厚的稻作资源，深挖本土农耕文化内核，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为有力抓手，既让广大群众共享丰收发展成果，感受和美乡村建设的喜人变化，也有效集聚文旅人气，激活乡村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区域农文旅特色品牌。
2: 记者郑博文报道。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宣传五禁工作，通过深入企业、乡村、家庭、集市、商户，开展隐患排查、普法宣传，把安全知识送上门，把风险隐患堵源头，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基层，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安全员赵学森：
3: 让我们全体员工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安全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始终坚持那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面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实行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机制，
2: 立足乡村基层，聚焦居家安全，推动安全宣传走进千家万户。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灞强子镇新店子村村民家中，开展入户式一对一安全科普与隐患排查，针对农村家庭生活实际，重点围绕燃气使用规范、水电用火安全、门窗居家防护、农机安全操作、日常防灾避难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家庭隐患，普及日常安全常识，引导村民时刻紧绷安全弦。灞强子镇新店子村村民王铁
4: 给我们讲安全方面的知识，我们老两口从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在安全方面是多么的重要。见到意识薄弱的人，我们非常强调安全，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了一切。
2: 为进一步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全民知晓率，我县依托乡镇农贸大集，面向沿街商户、赶集群众开展集中宣传，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方式，普及消防安全、经营安全、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知识，让安全宣传接地气、入人心，真正实现安全知识全民覆盖、安全意识全民提升。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宣传教育永不停歇。今年县应急管理局坚持把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持续推进企业普法、乡村宣讲、校园科普、社区普及、家庭宣教等全覆盖，不断补齐基层安全宣传短板，全面提升全社会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县应急管理局法规股股长周红娟：
5: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普法宣传，把五禁工作进行常态化，走进校园，对学生进行安全普法教育，把我们的基层安全意识提升上来，筑牢全县安全生产的基层防线，达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目的。
1: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好，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就是这儿。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谢谢全场的好朋友的热力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大家伙一起走红毯。走红毯的感觉那可不一般，你可不要觉得它挺简单。不信你就走一走看一看，是否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灿烂。所以大伙儿别干围观，你该进屋就得进屋啊，这红毯你得亲自走。快手里搜索直播间开心赵大旺，进屋之后呢，音乐响起来了，哎，咱就把这个路，等会儿啊，路况信息这个先得查一下啊。德哥说了，东桥北向南上桥的位置布置花坛，占用了两个车道，现在是围堵啊，这是提前预了个报，感谢盘锦德哥。来，咱也得走上咱的溜光大道。Let's go， 欢迎青春之帆，盘锦滚道里，西伯利亚狼率先冲上了红毯，哎，酸甜苦辣，九胜搏击俱乐部，还有谁？云中鹤，大家。德哥刚才路况非常及时啊，感谢德哥。喝酒上树也王丽晴，云中鹤大侠王丽晴，欢迎李女士，九零小青年，莫童来到了红毯上，感谢洪志先生。大家伙早上好啊！已经入场的这些朋友们，你看看，迈着昂扬的步伐，欢迎小鱼大米和蟹屋。小鱼大米和蟹屋这个时候又忙活起来了，还有棒棒棒棒棒棒，蓝色多瑙河，欢迎小春女士。蓝皮小手球，这咋都蓝色的？

你等会儿等会儿。领导你往里请啊，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每天走红毯的打卡非常的积极，提出表扬啊。李女士向洪志先生打招呼啊，洪志先生回一句，酸甜苦辣往里请啊。韩副经理来到了现场。

疯老头这都来了啊。好嘞。你今天不走这个红毯，你明天想走你也走不上了。你哎，明天呢，明天是八月节，中秋佳节，中秋佳节啊，中秋佳节得吃什么呢？有人说啊，咱中国人真是啊，一到过什么节的时候都跟吃的东西绑定在一块儿。朋友们，这既是文化，这也是智慧。中秋吃什么呀？那孩子们都知道啊，中秋吃月饼，而且月饼它跑得比中秋节快。是不是？这头几天那离中秋节还远着呢，月饼已经铺天盖地了。月饼啊，你就搁马路上走着，以后看着有人拎着月饼，哎，有可能是单位发的福利，哎，也有可能是特意买的，哎，走亲访友的啊。有很多人以为呢，你看月饼啊和中秋节，粽子和端午节，哎，元宵汤圆，哎，和正月十五元宵节，哎，自古就是捆绑在一块儿呢。其实呢，这三对啊，它都不是古有的固定搭配，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绑定在一块儿的。今天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月饼。其实月饼这个雏形呢，它早就有了，但是中秋吃月饼的习俗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哎，也就是说呢，先有饼，后有中秋吃月饼。月饼在殷周时期，殷就是商啊，殷商，还有周朝的时候，在江浙一带，那就有纪念太师文仲的，叫太师饼。哎，边儿薄，心儿厚，它被称作为中国月饼的算是始祖了，老祖宗。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呢，还引进了芝麻呀、胡桃等等辅料。哎，民间就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儿的圆形的饼，称为胡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这饼啊是各类面食的通称，胡饼呢也是一种常见的面食。等到唐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流传

售卖的是一种糕点，蒸烤的糕点，它不是中秋专属的。苏东坡就写过小诗，说小饼如嚼月啊，小饼这是如嚼月，你要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好像你在吃月亮。但是你不要觉得苏东坡呢他是一个哮天犬的样子啊。也吃月了，人哪能吃月亮。啊，开玩笑开玩笑啊。说宋人过中秋要赏月嘛，要喝酒嘛，要吃螃蟹嘛，要吃瓜果，都挺讲究的，这其实食材都挺丰富。哎，没有当时呢全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和中秋节的结合，你看现在才讲到关键的地方啊。大致呢是始于元明时期。哎，最晚到明代，月饼已经成为中秋节的象征性的食品了。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传说，这是个故事，对，孩子们应该愿意听这个故事啊。还有50多秒就可以抢红包了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啊，希望我们的粉丝都能抢到啊。说想当初啊，朱元璋联合各路势量，这势力就准备要起义。这军使刘伯温呢就献了一计啊，说大家伙怎么联络，什么时间起义，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把写有8月15夜起义的纸条藏在了月饼之中。古代8月15那就农历。而且分送到各地义军，传递消息，起义成功之后呢，这个月饼啊就作为节令糕点要赏赐群臣，你就参与的以后你就都吃月饼。然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也就随之在民间就流传开来喽。是这么回事，整半天你看跟朱元璋有关系，这个是流传非常广的传说啊。等到了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月饼制作呀就越来越考究了。哎，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呢已经非常普遍了啊。清代人文献里边都有记载，哎，说当时那个月饼大的1尺多长，那个不叫长度，叫1尺多，那直径呗，直径1尺多长，上面还绘着什么呢？上面有图形的，都是那月宫蟾兔，是不是？先拿这玩意儿祭个月亮，祭完之后吃。哎，也有呢，也有留到除夕之后再吃的，叫什么呢？叫团圆饼，保质期挺长啊。那那个时候的月饼制作的图案呢，都跟月宫传说是有关系的，还在那前的图案啊，既有美食，也承载着美好的愿望，而且它还像是个艺术品，是吧？所以说呢，综上所述啊，就咱们现在熟悉的中秋团圆吃月饼啊，就讲究这个，那是从明代开始真正成型的啊。从最开始的时候的市井点心，到后来呢赋予了一个团圆的文化内核，最终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全民共享的节日传统。这就是咱们中秋吃月饼的由来，是这么回事，它有文化背景，这玩意儿。我说现在你愿不愿意吃月饼？有人说呢，你年年都吃，那以前可不是啊，以前街道巷尾的时候，人天天都吃。哎。

哎，话说现在有很多人吃月饼都说，哎呀，就为了迎个节气，大言不惭。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吃的东西太丰富了，给你惯的，是不是？哎，最开始呢，那月饼没跟中秋节绑定的时候，那想当年就是街头巷尾大家伙排队买的，那好玩啊，是不是？你到盘山那嘎达，你看没看排队买桃酥的？啊，之前还有那个蒸的挺软糯的那小蛋糕，是吧？有水无水咱不知道啊，反正那地方也排队，啊，枣糕也排队。是不是？啊，现在你看很多人说元宵节呀，吃那元宵没啥人愿意吃啦，啊，又现在说月饼没啥人愿意吃了，那纯惯的呢，好吃的太多了，天天吃好吃的呢。城府说休息不行啊，你休息不行，你休息了，广大听众怎么整？哎，现在科技发达了，哥可以复制一个我，然后放在这嘎达。不信你明天你这个点你听还是我的声。这三天你不会无聊的，我复制了一个人。你听的是不是 AI 的？啊，欢迎并且感谢大家伙哈。小鱼大米和蟹物城府，这都是互动非常积极的朋友。还有呢，就是现在的路况怎么样？刚才呢，德哥已经预报了一下了啊，就是东桥由北向南上桥那个位置，向海大道那个东桥啊，由北向南上桥那个位置，由于安装设备占用了两个车道啊，他早上那阵7:30左右的时候呢，那阵是刚刚开始有点微堵。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估计那前大家伙要听着广播的话呢，你可能就换条道走了，对不对？走西桥了，该西桥堵了吧？希望桥桥都不堵啊，对不对？桥桥通。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啊，开整。说为什么一个人他要读书？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当你失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说的是什么呀？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对吧？这是你读书的结果，你要不读书，凭啥呀？小钱哈，有一次躺在床上吃啥呀？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哎，第二天呢，钻被窝的时候，什么玩意儿？硬邦的东西硌我，挺拉我的哈。然后呢，就摸着了，摸着之后呢，哦，想起个事儿来，头天不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了吗？

0: 可能是干脆面那个渣，哎，就我呢是一直比较爱惜粮食的，是不是？这玩意儿不能浪费了，头天吃的怕啥的也不能放坏了，对不对？直接放嘴里边一放进去才知道，这好像是昨天我爸嚼的脚趾甲盖儿。城府人家失恋的时候就能长笑一声，仰天长笑，壮怀激烈啊！这怎么好像像中枪一样？终于解脱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有俩人唠嗑啊，其中一个人就说了，说在古代神话当中，你说为什么柳树、槐树，哎，这两种植物可以成精呢？柳树精、槐树精，是不是？你看啊，甚至没有生命的枇杷，它也能成精，唯独像萝卜、白菜。各种蔬果、水果、蔬菜，它咋就不能成精呢？想知道这个答案，对吧？想知道这答案，你得问我。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怪人太能吃了。很有可能这些水果啊、蔬菜呀、啊，上午哈就刚修炼上，下午就进肚。有的连晌头都过不了，中午就叫人吃。小富婆说差点给我整吐了。就说刚才那个捡着东西那个哈，那我还没跟你做动作。差点整吐了，这就证明刚才咱们整的就不到位。真到位的话哈，那胃就翻腾了。说呢，怕春节长假呀，车多人多，坐车麻烦，哎，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提前几天买好火车票，哎，这有的中秋啊、国庆要回家的。我发现有就是在中秋国庆的当件请假的，完提前把这什么呢车票啊飞机票都买好哈。哎，这位也是，这位提前呢就买好了火车票啊，把行李衣服什么的先邮寄回家了啊。完事呢，这不这天早上了吗？这人也得回去了，就往火车站赶。刚到火车站门口，老妈来电话了，孩子。哎，现在上没上车呀？那孩子说没有呢，刚到火车站，你上不了车，你火车票到家了啊。这人不是人回不去了。那妈妈逗他呢，是不是？你上没上车呀？上啥车？上车，车票都到家了。之前的操作都非常的聪明，是吧？但是呢，你发现呢，聪明人总会被聪明误。我就是做事都是笨笨的，但我做事笨笨的呢，你做的就挺踏实。说呢，大学里头哈，哎，搞部门聚会，吃饭到最后的时候，就发现呀，这小伙子心仪的一个女孩啊，他喝醉了，哎，由于很晚了，这宿舍呢回不去了，大伙就都知道，你看这男生喜欢那个女孩啊，于是呢就告诉那男孩说，把这送到就近吧，啊，找个地方。就让休息是吧？都
1: 반갑다。
0: 啊，那在昏暗的。

0: 灯光之下，女神显得是那样的迷人。小伙子当时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哎呀，再看看这女神，实在当时就忍不住就嘣儿就偷偷的亲了她。结果，女神一下子醒来，上来就给那小伙子一个大嘴巴子，说：“我都装睡这么久了啊！”你居然亲手机屏幕，拍这张照片别忘了啊，不单单是装睡，人家还装醉了。啊，有一个姑娘新婚呢，她就问主持人啊，说：“哎，您主持一场婚礼多少钱呢？”这时候呢，这主持人就说了：“啊，我这是那个新郎啊，他长得越帅，这个钱呢，我收费就越贵。”哎，于是呢，这新娘啊，就偷偷的就把这账人想结了，对不？哎，从挎兜里边掏出10块钱。掏10块钱，当时呢，主持人一看，这新郎这长那样，就给这姑娘找了9.5块。行啊，就是说交易达成啊。现在这主持人还能找着吗？董事长婚礼5毛钱，关键是这样的新郎你还能找着吗？就是这样的都能找着媳妇儿，你说这些让单身狗们情何以堪吗？小春女士说：“哎，挺关心新郎的，新郎的心理状况是吧？新郎知道不这事儿？”新郎知道不知道其实无所谓，新郎说：“哎，你看啊，我这免费结了婚，是不是？主持人都没找我要钱。真的，要是我的话，我收那5毛钱干啥呀？怪丢人的，直接10块钱咔就给人甩回去，对不对？”说呢，你丈夫有一天呢，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他那媳妇儿哈就折磨他啊，就那个凶悍泼辣的女人啊，这家庭氛围天天整得太难受了，扎脖啊啊！于是呢，有一次他逃出家门，投奔旅社。哎，这时候呢，这个旅社的老板呢，就给他打开一个房间，就跟他说啊，你就住在这儿啊，放心吧。这位客人，你会感觉到你就跟搁自己家住是一样的。当时这男的一听就毛了，啊，你说什么意思啊？赶紧的，不行，给我退，我换个地方。小春女士说：“咋还免费啊？大爱无疆。我这啥？那不是我大爱无疆，是新郎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必须免费。是有一次啊，半夜正在看电视，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陌生的人从后面拍男主角的肩膀说：“别怕，我不是坏人。”这时候男主角说：“拉倒，别骗我，你出来的时候背景音乐都换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 加速度。